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新华社发表政论，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当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汽车产业，汽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代步交通工具，正加速向可交互、多场景、沉浸式的智能移动第三空间迭代升级。智能座舱成为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核心赛道。在这场从功能车到智能车的深刻变革中，产业链上的每一家企业都在寻找自己的创新密码。作为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2025年严峰位列全球百强汽车零部件企业第17位，多年深耕智能座舱领域。面对产业智能化转型浪潮，这家企业如何用红色引擎驱动员工创造出一个个原创性突破？今天的潮涌浦江初心奋进系列，请听报道《创新突破》里的红色引擎。
2: 走进严峰国际技术中心，一台极具未来感的移动空间展车引人注目，全屏地板、超长滑轨、全新内饰表面与装饰技术、可折叠方向盘、多功能移动中岛，轻轻一按，前后排秒变面对面会客厅。严峰国际技术中心造型设计总监、全国劳动模范杨帆是一名85后党员。他介绍，这不仅是展车，这是严峰基于真实滑板底盘结合 AI 智能座舱技术打造的一辆可行驶的 L3 智能驾驶车辆，更是严峰对未来出行第三空间的探索。
3: Drive less, live more， 就是说车子的使用的过程中，我们更好的去享受生活。所以我们在最新的展车上面开发出了超过10个场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卧室，第二排的座椅可以完全躺平，第三排的座椅可以变成它的一个床头，我们也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办公的空间。
2: 其背后是跨国团队200多人、500多天协同攻关的成果。每2年，他们就会推出一台这样的战车。严峰公司总经理臧淳高表示，
4: 严峰坚定持续创新，携手行业共同进步，以先进技术全面守护乘员出行安全。2025年，严峰受邀参加世界 NCAP 大会，推动中国技术与标准走向全球。
2: 年年都有新产品落地，创新从何而来？严峰公司党委书记胡奇志说，这得益于公司管理团队和全员在创新上的投入和重视。以连续20年举办的活力杯创新大赛为例，鼓励跨业务单元合作，以培训市场体验赋能团队，创建 FAB 方法论，系统梳理产品价值，对量产项目进行奖励。今年主题更开放，与 AI 深度融合，激发全员创新潜能。
5: 我们要建好这些创新阵地，让大家愿意把好的点子放到创新平台上来，不急于判断想法是否成熟，而是齐心协力帮助大家把想法打磨得更好。
2: 长期深耕，久久为功，大赛已孵化出超30项创新专利，累计创造超300亿元销售额。初代参赛选手顾京如今已是智能座舱创新总监、党支部书记。在他看来，每一个金点子不仅想得出，还要做得到、卖得掉。
6: 晚风风口其实是在2023年的时候活力杯大赛上被提出来的，同年也是拿的一个2等奖。这个产品最大的优点就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吹空调头不痛，睡着了不感冒。今年4月份，2个车同时量产。
2: 一个新产品的诞生，往往需要3到5年的打磨沉淀。企业坚持创新先于市场研发，贴合用户，充分发挥群众工作优势，推动业务骨干，尤其是党员骨干下沉市场一线，打通市场需求与研发端的壁垒。00后工程师杨泽浩入职第一年就参与了公司市场体验官活动。
7: 我之前接待过一个女性客户，她说这个方向盘能不能往前后移，因为她可能就是个子比较娇小一些。遇到一对刚结婚的一对夫妻，跟我聊后排好不好放婴儿座椅，就现在已经做项目会更考虑去，因为客户会想要什么样的场景。
2: 一线调研的真实见闻，让这位技术流换位思考，打磨产品细节。回到研发岗，杨泽浩就报名参加了活力杯大赛。从杨帆的党员攻坚团队，到顾京从选手到导师的成长，再到杨泽浩通过市场体验回馈研发，创新链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着严峰公司系统化的培育体系，全员参与，全域创新。胡奇志说，
5: 活力杯是我们的工程师队伍的一个创新平台，鲁班杯是我们技师和班组长的一个创新平台。这些平台的初心是能够发挥群众工作的优势，集中大家智慧，支持好业务工作，为严峰的可持续发展来助力。
2: 把个体灵感汇聚成组织创新优势，这正是严峰的活力源泉。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组织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持续抓好新就业青年安居工作，加快打造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上海，推动上海综合交通更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部署新就业青年安居工作，并指出要多措并举推动安居保障房源扩容，努力盘活存量，积极做大增量，切实降低青年通勤成本与租金压力。要精准施策，提升安居体验，提升服务精度，拓展服务广度，让新就业青年既有得住，更住得好。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调研促消费工作时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大力度激发消费活力，持续放大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龚正指出，要持续强化政策赋能，落实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建设等国家赋予的试点任务，迭代升级各类促消费政策，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优势。龚正指出，要持续丰富优质供给，推进重点商圈改造提升，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直播经济、银发经济，丰富数字消费、月己消费等新供给，持续推动入境旅游、离境退税和跨境支付便利化，加快释放入境消费潜力。要持续打造消费新亮点，推动上海加快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8: 早间点击，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早间点击，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今年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

0: 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不过国家医保局表示，初审通过只代表符合相应申报条件，还需要接受社会监督，并不代表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
1: 分析今年的药品申报品种，我们可以发现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今年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通用名。一个通用名等于同一种有效药物。674个通用名代表这批申报一共对应674种不同药品。
0: 刑事审查通过率也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刑事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表明大部分医药企业能够准确理解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并按条件申报。其中申报的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343个，不含预申报品种。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
2: 总体来看呢，新药的数量比较多，这和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新药的研发的力量，管线的增加，现在产出的结果分不开的。新药的数量更加多，这反过来又说明可能今年它的竞争更加激烈。
1: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药品初审增设了预申报环节。以往创新药想进医保，必须在6月30号前拿到药监局的正式批件，而预申报机制的出台，标志着新药只要通过了技术评审，就可以提前报名排队。这一改变大大缩短了创新药的纳入医保的时间。
0: 为了鼓励创新药更快上市，国家医保局还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就算申报医保没能入选，也还有机会进入商保目录，对企业来说多了一重准入机会。有媒体梳理，有7款原本已在2025年商保目录的创新药，已通过此次基本医保目录调整初步刑事审查。这7款药物分别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神经母细胞瘤、CAR-T 细胞治疗、高苯丙氨酸血症以及用于胆道癌治疗的药物。金春林表示，这些已在商保目录中的创新药，若想顺利纳入基本医保目录，还有较大的价格下调空间。
2: 这些药确实是创新程度比较高的，疗效也是确切的，就是因为价格问题，如果他们愿意降下价格，以量换价的话，也可以进入基本医保。我觉得这个怎么去平衡好这个问题，确实今年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试运行，推动政策一网通查，应发尽发，着力让政策一看就懂，一点就办。关心政策的企业和市民可以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随身办市民云、企业云和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多个访问入口，一站式享受政策服务。市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副主任许木群介绍，平台整合了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全量政策资源，打破部门壁垒和层级限制，将全市770家政策主体发布的近1000件有效政策全部纳入。
3: 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纵向贯通市区镇街道3级，横向覆盖政府各部门，全市所有的政策文件统一在一个平台上实时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政策，我们要求平台上政策文件都根据实际需求配套政策解读，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政策要点。政策解读也被要求与政策文件同步发布，双向关联，大家可以轻轻松松读懂政策。
0: 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不仅公开规划计划、指导意见、管理办法等大政策，也有与企业群众办事需求密切相关、高频刚需的申报通知、办事细则等实操类小政策，让各类有用实用的政策应上尽上，以更加规范清晰的政策发布体系，助力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面向全球航运绿色化转型需求，上海正加快打造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加注与交易中心。今天，上海国际绿色燃料可持续发展大会将召开，加速布局全球绿色航运资源配置枢纽，为破解航运绿色燃料供给瓶颈，由深能集团牵头建设的10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正探索将城市湿垃圾、农田秸秆、牧场牛粪等废弃物转化为绿色甲醇燃料，助力清洁能源实现上海本地生产、本地加注。记者走进位于金山的生物天然气工厂，探访农林废弃物如何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1: 我们主要的原料一个牛粪，还有一个水稻秸秆。牛粪就是我们从光明牧场用管道输送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云江池。
2: 位于金山廊下的升级能源光明生物天然气产区毗邻光明种奶牛场，每天来自牧场的约300到400吨牛粪通过一根专用管道直接输送到厂区，开启从废弃物到能源的转变。项目经理刘涛指着厂区内两个巨大的白色发酵罐说，牛粪会在厌氧环境下与微生物充分接触，并持续产生沼气。
1: 这个厌氧发酵牛粪料平均停留时间在25天左右，目前运行下来的话，每吨牛粪大概能产20方的沼气。沼气出来，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硫净化，之后要把多余的这个二氧化碳给除掉，剩下那个甲烷就可以满足我们天然气标准，进到我们天然气管网。
2: 除了牛粪，秸秆也是项目的重要原料之一。通过厂区另一套半干发酵罐，每吨秸秆可以产出约240立方米沼气。刘涛说，过去无论是牧场牛粪还是农田秸秆都需要专门处理，也给环境治理带来压力。如今通过资源化利用，不仅能就地变废为宝，产气后剩余的残渣也能够再循环利用。
1: 沼渣的话，我们会脱水消毒，返回到光明牧场去做牛场的垫料，剩下分离出来的一个液体的话，就会进入我们的沼液池，相当于也是一个液体的有机肥料，然后我们会用来还田。
2: 项目所生产的生物天然气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制备绿色甲醇。随着国际航运业加速绿色转型，绿色甲醇作为清洁燃料需求正在快速爆发。上海升级能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强说，目前深能已在金山投建松林和光明两个情绪粪污生物天然气项目，以其作为原料来制备绿色甲醇，降碳效果十分显著。
3: 根据这个绿色甲醇的认证规则来说，畜群粪污出来的生物天然气制备的甲醇，它天生就是一个负碳。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垃圾产生的生物天然气做甲醇，它碳排放可以降碳80%，但是我们松林和光明这两个项目降碳其实是超过300%的，这个数值是降得很明显的。
2: 目前除了金山情绪粪污处理项目之外，上海10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还集结了老港生态环保基地以及区属湿垃圾处置中心的湿垃圾资源，这些分散产出的生物天然气一起并入上海天然气管网，并由华谊集团在化工区内集中制备甲醇，再交付给码头加注船完成集装箱船的燃料加注。陆强说，绿色甲醇实现互产互加的关键，一方面依托覆盖全市的天然气管网体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上海长期推进的干湿垃圾分类。
3: 我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干湿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绿色甲醇项目的90%多都是来自于湿垃圾。第二个就是借助我们深能的上海燃气的官网，全上海是物理联通的，就相当于我在这个点上载的天然气是可以传到化工区这个点去把它给下载下来了，这也是我们项目能在上海落地最大的一个基础。
2: 面向更长远的技术迭代，陆强说，深能也已联合上海交大建设绿色清洁燃料制备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将进一步探索绿色甲醇制备的新技术。
3: 这个重点实验室是聚焦农业的废弃物，比如说农业的秸秆、小麦啊、水稻啊，包括一些油菜秸秆，还有一块呢就是园林的修剪枝，把这些收集过来的废弃物进行破碎、烘干和碳化，做成像煤一样，然后呢再进行气化，再做甲醇。这也是为了上海整个国际航运中心绿色甲醇接续的产能做的一个探索。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我们来关心天气。受到梅雨带北台影响，上海又将迎来一段降雨集中期。今天本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24到27度，相对湿度95%到75%。周二至周五，上海处在梅雨带之中，降水频繁，并伴有雷电。

0: 活动，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周六到下周初，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北台，本市降水减弱，最高气温重新站上30度。
1: 本月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明确临港新片区的试点业务范围从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到全场景离岸业务。记者昨天从新片区举行的专题宣介会上了解到，已有企业享受到扩围政策带来的红利。据了解，临港新片区去年启动的 1.0 版试点仅覆盖离岸转手买卖这一单一货物场景，但随着当下国内企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深化，多点跨境加工、境内外协同经营、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因此，此次升级扩围后的 2.0 版试点将全链条离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都纳入了改革试点范围。新片区管委会金贸处副处长林鹤举例说，一家从事高端箱包代工的企业依托扩围政策实现了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的新模式。
2: 企业总部在上海，先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下，银行呢，它会因为无法审核货物的报关单，对这类两头在外的业务资金结算呢比较谨慎。现在企业在临港设立了离岸专营子公司之后，银行依托 FT 账户可以直接凭试点企业电子指令完成秒级划转，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1: 据介绍，这一模式也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来数加工等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临港正积极推动相关场景案例落地。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本周宝山滨江夜生活季正式开启，被宝山人称为小南京路的牡丹江路有了新变化。沿街商业铁门前错落有致的外摆位悄然增多，烟火气更浓了。这背后源于友谊路街道升级版外摆新政 2.0 在去年试点基础上迭代优化，对怎么摆、摆什么做出清晰约束，同时明确退出机制，以精细化管理激活街区夜间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3: 夜幕降临，牡丹江路旭辉海江新天地的民谣星烧烤酒馆外，17张外摆桌错落有致，食客们正享受着路边撸串的快乐。
4: 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来的。这家店吸引我的原因就是它非常有特色，所以年轻人特别喜欢，就是这种氛围，就是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社交，又可以听音乐。
3: 门店每天都有民谣驻唱，主打饭后休闲听歌、观赛消费。店铺经理江琪说，相较店内200多个餐位数，外摆量其实并不大，但开业半年多却成了吸引客群的主力军。
5: 我觉得外摆是一个广告效应，外摆的话差不多能占到我们20%的左右的一个营收。对我们来说，外摆整体好之后，它会有一些规范要求嘛。
3: 江琪口中的规范要求正是街道最新推出的外摆 2.0 指南，针对牡丹江路4个试点商业综合体对摆哪里、能摆什么、垃圾清运等做出刚性约定，核心思路就是划清边界、规范经营。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徐嘉晨说，比如如何不让人气变扰民，新政就给出细致回应，居民区周边控制在晚上10点前，桌型引导上也有更具体的考量。
6: 外摆呢，最好是比如说4个人或者是5个人的桌，这样的话呢，外面的人数少一点，实际上对于你这个有效控制噪音还是有帮助的。
3: 开业刚满月的桂满龙宝乐汇店店长杨欢欢还注意到，新政在操作上明显升级，外摆设施的形制、风格、色系等标准都配有图文对比，商户一看就懂，少了很多模糊地带。
7: 我们就遵从他的一些建议，我们这个地方是增加了一些花跟绿植，晚上一个桌一个桌会放一个小夜灯，增加整个一个氛围感嘛。地面就铺设这种，是防油也防水，
3: 规则清晰了，申请流程也同步提速，材料大幅简化。宝乐汇印象城市场部负责人陈正言发现，对接上也更顺畅了。
8: 对我们商场来说，也是更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如果沿街一路上面都是很热闹、很有烟火气的话，其实整个环境大家的氛围啊什么都会很好。
3: 针对外摆管理中容易出现的一放了之，新规专门建立了完善的退出机制。徐嘉晨坦言，这就源于去年试点中暴露出的实际问题，商户跟

0: 体阶段，前一家经营户遗留的桌椅设施长期堆放在广场，闲置数月无人清理，一度影响街区市容。对此，新政明确各商业综合体为管理第一责任方，在商户更迭时要妥善处置户外经营设施，同时街道配套出台分级处置规范，以外摆市容环境考核评分为依据实施动态监管，整套梯度管理退出规则都纳入商户经营承诺书。
1: 比如说低于多少分，我们可能需要它稍微暂停一下外摆来进行整改，一般性给大概1到2个礼拜，如果你整改不到位只能进退了。
0: 规范不是限制，是要通过精细化的治理让烟火气与高颜值在牡丹江路上有序共生。街道营商办主任董欣怡期待
2: 就是不断的升级，在能摆的基础上怎么把它摆的美观，符合这个区域的气质。宝山牡丹江路也是一个很老牌的一个商业街区，如何把它往日的繁荣再复兴起来，可能我们现在的切入点就是机遇。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位于浦东金桥飓风路地铁站上盖的 Prisma 新家中心今天正式开业。作为浦东新区的全新商业地标，场内近500家品牌，涵盖主题零售、无界风味、美学空间等多元业态。这也是浦东最大、上海第二的商业综合体。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浦东预计有30多个商业项目亮相，到年底前还将有云景万象天地、玉桥九六广场、佛罗伦萨小镇37、航头未来城等陆续亮相，进一步带动浦东高端消费迭代及生活方式升级。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昨晚在黄浦江畔启幕。动漫月整合第21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哔哩哔哩 World 2026以及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三大暑期举办的动漫游戏展会，以青年潮流文化为纽带，助力培育全球知名国产游戏动漫 IP， 推动国风、国潮、国漫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昨晚，星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本届盛典以双日狂想曲为主题，首创双日展演模式，汇聚华语乐坛顶尖力量，25组歌手音乐人轮番登台，带来一首首热门金曲与新歌首秀，让流行音乐回归真现场、真实力、真表达。请听报道。

0: 凡带来一首《万象回响》，高亢的嗓音加上饱满的情感，在宏大叙事中注入青春张力。
1: 平凡的日子写着一点光，
0: 刘宇宁则带来温情治愈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唱出生活中微小却珍贵的光亮。今年已是他第七次打卡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早在2019年第一次做客时就获得了最佳新锐歌手和网络影响力荣誉等。回望过去的七年，刘宇宁说，
2: 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可能我觉得对音乐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
1: 无论今天从哪里睡醒，无论困在怎样的身体，
0: 斩获年度歌手等三项大奖的汪苏泷带来《1424》与《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两首不同风格的作品串联舞台，前者律动轻盈点燃全场，后者以哲思歌词扣击人心。他分享，
3: 我觉得就是人类会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那 AI 也会有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只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时代坚持手搓，先手搓一下，所以今年的这个专辑啊，包括影像啊，包括所有的概念，也希望能够做到我最大的诚意。
0: 从1993年到2026年，东方风云榜 IP 已扎根华语原创乐坛33载，见证着内地原创音乐势力的蓬勃发展，歌迷群体的日益壮大，音乐文化产业的日趋兴盛，始终专注发掘乐坛新生，扶持原创音乐。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
4: 33年前我们的前辈就很关注这个东方新人，然后这个传统一直留下来了，很多新人呢，在他还没有被大众完全接受之前，我们就给予他这个舞台。当然呢，我们会有筛选啊，他的整个音乐创作的质量啊，他的素养啊，33年体现了整个音乐

0: 音乐的一个迭代，你就会发现是最新的声音在这个舞台上面。
1: 本届东方风云榜首次以双日形式呈现，昨晚的万川归流荣耀交响汇聚乐坛中坚力量，书写了一部属于华语乐坛的恢弘交响诗。今天晚上盛典将延续为奔流向海，心声回响，看东方

0: 海可回收物日分出量8093吨，有害垃圾日分出量2.13吨，湿垃圾日分出量8390吨，干垃圾日清运量18153吨。对比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前，分别增加2.02倍、增加15.31倍、增加53.13%、减少11.29%。这种三增一减，直接体现了上海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说明市民分类习惯初步养成。原本混在干垃圾里的其他垃圾被挑了出来，专门投放进了对应的垃圾桶。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介�ал，截至目前，上海已排查出177个垃圾分类问题较为突出的小区，468个存在短板的小区，将逐个建立一小区一方案，并开展治理。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1: 全国首个 AI 智慧康养项目共建基地昨天在杨浦区殷航街道落地。作为全国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街道，此次携手东方有线，依托广电多模态 AI 智能体东东，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养老服务各环节，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康养闭环。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季军介绍，目前东东智能体支持普通话、上海方言语音操控，老人凭语音遥控器即可完成查天气、搜菜谱、智能问答、图文创作等日常操作。在医疗服务方面，电视大屏可提供24小时 AI 健康咨询、体检报告解读、慢病管理，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对接专业医疗资源。出行服务方面，整合扶祉车、爬楼机等助老出行资源，相关咨询渠道全部上线专属殷航频道，方便半失能独居老人按需预约出行帮扶。
2: 把老人最急需的东西放在上面的社区老人啊，在家里通过东方有线家养老频道，能够第一时间知晓我们现在在推广的一些养老线服务，让这些养老服务呢能更好的、快速有效的落地到我们老人的手上。
1: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0: 昨天下午，上海市网约车协同监管工作专班牵头，统筹交通、公安、市场监管、人社、数据、通信管理等多个部门，召开全市网约车平台企业合规治理集中约谈。全市24家网约车平台及聚合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到场参会。对于人车不合规、数据瞒报等突出问题，监管部门提出5项整改要求，各平台要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今天正式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汇算的纳税人需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完成申报。对于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前缴款的纳税人，自7月1号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3: 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模型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2026年2月24号，中方将30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

0: 市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发言人说，中方依法列弹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贯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
0: 福建莆田仙游县昨天下午发布情况通报，前天接群众报称，9名户外探险人员在刺刀峡谷进行户外活动时发生意外，其中5人溺水。接报后，仙游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赶赴现场搜救处置。目前已确认5名溺水人员全部没有生命体征，其余4人已安全转移，各项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通报称，刺刀峡谷不是景区景点，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严禁前往未开发、无监管、无安全保障的野外开展探险等户外活动。
1: 近日有网络文章声称，浙江舟山的岱山县马上会效仿嵊泗县取消中考选拔，实现直升高中。该文发布后，引发舆论对嵊泗中考改革示范效应的关注。就此，岱山县教育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昨天明确表示，目前舟山市除了嵊泗县，其他区县的中考政策都和原来是一样的。该工作人员分析，因为嵊泗目前的人口下降比较明显，高中招生计划数已经多于考生人数，所以等于说所有人都能够录取到普通高中，但是中考所有考生仍然都是要参加的。另外，当地的学生即使都进去读普高，一年以后普通高中班和职业高中班也是要分开的，而岱山的生源情况则与之不同。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一部播出10多年的《父母爱情》最近突然翻车了。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这部播出已经10多年的经典影视作品被逐帧解读、逐人审判。争议主要源自男主江德福的农村原配张桂兰，一个几乎没有台词的配角。在江德福的讲述中，张桂兰不守妇道，他才离婚再娶。但新一代观众跳出主角滤镜后认为，整部剧没有给张桂兰半句辩解的镜头，所谓真相需要打上问号。有网友还通过推算时间线发现，江德富离家5、6年杳无音信，一个被包办婚姻困住的农村女性在艰难的生存境地下别无选择。于是有人说江德富是渣男，有人说全剧充满阶层歧视，还有人认为这根本不是父母爱情，而是一部吃人录。这种现象其实比父母爱情本身更值得讨论。今天的观众比10年前拥有了更强的性别意识、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心疼张桂兰、王秀娥这些过去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开始追问谁承担了时代的代价，这本身不是坏事，恰恰说明我们看作品的角度变得更加丰富，也更愿意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这正是一部经典作品的生命力所在。真正的经典从来不是只能读出一种答案，而是每个时代都能从中发现新的问题。但问题在于，重新解读不等于重新定罪。如今网络上的很多讨论已经不是完整的观看作品，而是把几十集电视剧剪成几十秒短视频，把一个人物浓缩成一句标签，再配上几个情绪化的大字，细思极恐全员恶人。于是一部关于几十年婚姻、家庭和时代变迁的作品，最终只剩下一场流量狂欢。其实每一代人和老作品的相遇，本质上都是一场跨时空对话。这场对话需要2个东西，一个是同理心，对那个时代的人多

0: 可以分理解，一个是判断力，别把一度完整的作品拆成几个切片当证据用。毕竟能经得起不同时代的观众反复追问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而能带着理性去追问的观众才是真的看懂了好作品。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连日来，欧洲多国热浪席卷，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一项项气候记录被接连打破。热浪之下，中国空调成了稀缺品。中国企业推出易安装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更是被欧洲人视作避暑神器而卖爆。有欧洲网友为了买一款中国空调，花了2天在全欧盟范围内寻找，最后跑了200公里才买到最后一台，价格还涨了100欧。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3: 据了解，美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需求激增，订单火爆。这款空调之所以欧洲畅销，是因为它安装简便，规避了很多国家的空调安装法规。空调采用窗台外挂式设计，用户10分钟内即可完成组装，无需专业施工，无需在墙体打孔，利用窗缝或特制密封套件即可排出热气。制冷效率远高于传统单管移动空调，同时支持制热功能，实现全年使用。加上定价相对亲民，标准型号价格在700至800欧元左右，因此迅速爆红。短短数日内，德国各大建材超市的库存相继清零，亚马逊等电商平台的二手价格一度攀升至官方建议零售价的2倍以上，黄牛公开高价兜售。
2: 美的空调海外业务负责人说，他们在西欧部分国家今年空调销售涨势很好，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这些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市场都取得了同比70%以上的增幅。格力电器相关人士也表示，今年欧洲当地1到6月的实际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40%以上。此外，海尔、海信等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开拓欧洲家用空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中国出口西欧家用空调的数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的出口数量同比增长超70%，是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
3: 持续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没有预留空调管道，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据了解，单台安装费要1500至2000欧元，且夏天等待安装时间超2个月。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
2: 其实不仅是空调，不少中国的遮阳防晒产品也受到欧洲市场青睐，甚至影响到了国际供应链。近期在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此外，制冰机、电风扇等降暑品类在欧洲市场也迎来明显增长。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4: 北京时间
2: 8:49，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3: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2: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表示，乌方就俄方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地时间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
3: 多家德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3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以41.1摄氏度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波兰斯沃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波兰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
2: 由于持续的短缺导致内存价格失控飙升，三大存储巨头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在美国面临集体诉讼。29号，据外媒报道，14名个人消费者和包括 PC 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于6月25号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这3家生产全球大部分内存的公司从2022年起串通操纵供应和定价，导致过去4年内内存价格上涨了约700%。
3: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与日本的较量在休斯敦体育场上演。巴西凭借伤停补时阶段马丁内利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晋级16强。在另外一场德国对巴拉圭的比赛中，第42分钟，巴拉圭球员恩西索率先破门；第54分钟，德国球员哈弗茨帮助德国扳平比分。常规时间结束，德国与巴拉圭战成1-1平。加时赛中，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时间，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最终，德国罚丢3个点球，巴拉圭则6罚4中，以总比分5-4晋级16强。
2: 韩国队世界杯惨遭淘汰后，引发国内球迷的愤怒。韩国警方29号说，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为此，洪明甫和队员30号回国时，警方将在仁川机场部署100余名警力。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一个网络社群28号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为41岁美国公民，声称要到仁川机场实施犯罪。警方认为这一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在追查发帖人身份。该帖目前已被删除。此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声称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扔鸡蛋。韩国球迷为何对国家队表现如此不满？韩国队输局，谁该背锅？环球马上说，一起来了解。
4: 新视野，
1: 新观察，
4: 新话题，
1: 新说法。
4: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韩国队世界杯输球闹出的一系列风波，把全世界网友都看傻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韩国队输了世界杯，现在主教练洪明甫不仅要辞职谢罪，还要吃刑事官司，连足协主席都要被调查。有韩国餐厅已经贴出告示，拒绝洪明甫就餐。洪明甫本人还收到一堆死亡威胁，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其实就是带队输了几场球而已。说起来，洪明甫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2002年韩日世界杯，他是韩国队闯进四强的核心功臣，是韩国国民眼里的足球英雄。可2014年他世界杯带队韩国就小组出局，一场没赢。2024年韩国足协再次选择了洪明甫出任主教练，这就引发了朝野质疑。大家都觉得这是足协搞派系任人唯亲，背后肯定有猫腻。结果这次世界杯韩国队果然一败涂地，甚至还输给了排名远低于自己的南非，正好坐实了公众的质疑，愤怒一下子就炸了。从球迷围堵到电视台打码，再到检方介入调查，其实都是对足协熟人政治不满的总爆发。更深层的焦虑是韩国足球这些年竞争力下滑越来越明显，和隔壁日本队的差距越拉越大。从青训选拔到国家队管理，整个体系都出了问题。洪明甫不过是刚好站在风口浪尖上，成了所有人宣泄不满的靶子。不得不说，这种极致的舆论压力确实能倒逼韩国足球启动改革，可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一个人，搞墙倒众人推，其实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体系出了问题，要改的是整个架构，不是推一个人出来背锅就能万事大吉。其实凡事有得必有失，最近韩国股市三天两头熔断，韩国男足说个球，搞不好是另一种形式的能量守恒呢。再说了，全世界多少国家的国家队连世界杯决赛圈都进不去，韩国早就拿过四强成绩，输个球就把人往绝路上逼，又是司法介入，又是社会性死亡，实在是有些过了。输赢本就是体育的一部分，输了球可以查问题搞改革，可如果因此输不起，那才是真的输了呀。
2: 感谢小马，以上是国际和体育方面的消息。节目最后再为您汇报天气，本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这个世界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7: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
6: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8: 这么一休，
6: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9: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6: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10: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6: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6: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12: 一条云上天路，几代人接力的梦想。
13: 那时候我们就说，大碗大碗的喝水，大把大把的吃药。
12: 跨越5000米海拔，雪域高原极限坚守。
14: 同志们，听到没有？
12: 绵延2000多公里，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15: 兄弟姐妹。
1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即日喀则首个红领巾广播站开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的天路》。7月1日下午2点到3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FM89.9 长三角之声，阿基米德 APP 特别专区同步直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即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18: 早上好。
19: Morning。
2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9: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2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21: 以健康价值导向，
2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9: 我是佩蓉。
2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嘉定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今天相对湿度80%到95%。
19: 来关注内容提要。庆祝党的生日，嘉定区举行粮油一鲜表彰会。
21: 春潮的刻度展演举行，12首原创歌曲声入人心。
19: 第18届世运会开幕，嘉定约有1500名运动员参加33个大项。
21: 上海乒乓球嘉年华世级循环赛继续进行，嘉定主场迎来最焦灼一战。
19: 让我们来关注今日话题。曾经在网上爆红的拉面哥，已和家人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鸭油沟风景区新开了一家拉面店。据节目新闻报道，近日忙碌了一天的拉面哥程运富告诉记者，面馆是一周前开业的，店里配卤汤的素面还是3元一碗。开业当天，大衣哥朱之文正好也在临沂，还专门来他家店里祝贺，并品尝了他做的拉面。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Attention.
1: Radio.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1: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上午，嘉定区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会，回顾党的光辉历史，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奋力谱写嘉定“十五五”发展新篇章。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出席，区委副书记吴杰主持。
4: 高湘指出，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会，目的是回顾党的光辉奋斗历程，共同庆祝党的生日，并以此为契机，表彰先进，弘扬典型，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书写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的崭新篇章。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和精神风貌，鲜明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他们为榜样，见贤思齐，实干争先，奋力在各自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高湘强调，新征程上，全区上下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努力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坚强保证。要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区上下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政治忠诚，站稳政治立场，夯实理论武装的根基，筑牢对党忠诚的信念，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把高质量党建贯穿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始终坚持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持续建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真正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要把锤炼党性作为终身课、必修课，牢记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彰显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先锋本色。大会先后为嘉定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嘉定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嘉定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还特别为党龄达到50年的优秀老党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据了解，为弘扬先进、树立标杆，充分激发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投身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嘉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区委决定授予吴俊贤等100名同志嘉定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授予陈燕等50名同志嘉定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授予菊园街道嘉小社区党总支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嘉定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会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对象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书记赵宪珍，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对象嘉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黄义萌，嘉定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交大附中附属嘉定德附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兵，嘉定区先进基层党组织马路镇裕民社。

0: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曹雪平，嘉定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上海未来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社会事务部负责人李萌，通过视频或现场交流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嘉定区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区领导冯杰、顾慧文、姚卫华、朱孝杰、唐小林、卞维敏、彭春林出席。区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区老领导代表出席，各街镇、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区属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有关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1: 近日，嘉定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宣讲会，继大道传家声、大家都来唱、春潮的刻度理论组歌展演活动举行。12组来自基层的演出队伍轮番登台，用一首首饱含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歌曲，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可赏可感可共情的理论文艺盛宴。

0: 展演中，来自《春潮的刻度》专辑内的12首歌曲依次唱响，涵盖合唱、歌伴舞、小组唱、乐队表演、手语表演等多种形式，将两个结合、新质生产力、人民城市、科技强国、一带一路等重大命题化作动人旋律。
1: 留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首叫《向心之力》的歌曲，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有力量感，而且符合我们目前一个新质生产力方向的一首歌曲，也能够让我们从中受到很多的启发。
0: 据介绍，春潮的刻度是嘉定区委宣传部2025年组织创作出版的原创理论歌曲专辑。自专辑发布以来，各街镇已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传唱热潮，一首首原创歌曲化作沉浸式理论宣讲课，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跳脱出书面，走进百姓家。
2: 我们所有的歌都是咱们嘉定各行各业从少儿一直到老年，全年龄段、全方位嘉定老百姓参与的一个活动。
3: 今天的这种纪念活动，我觉得非常的到位，非常的能够体现出，就是说中国共产党105年，他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然后他最终的目标就是人民的美好生活。
0: 从理论加文艺到理论加体验，从舞台展演到日常浸润，嘉定区将继续探索理论大众化传播的新路径，让党的创新理论在嘉定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嘉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出席活动。
4: 上周六，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开幕式上，嘉定区代表团由9位少体校运动员组成，在聚光灯下展现出了嘉定体育的青春活力。
0: 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嘉定小将们手擎代表团旗帜，步伐矫健地步入会场。他们身着统一队服，映衬着坚定眼神，在聚光灯与全场掌声中昂首前行。
5: 然后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很想那个在世运会中拿出好成绩。
0: 据了解，本届世运会将于7月至11月集中开展各项赛事，共设青少年组、高校组两大组别，涵盖39个大项、54个分项，是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是检验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效、展示区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本届世运会，嘉定约有1500名运动员参加33个大项、44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参赛的霹雳舞、小轮车、滑雪、国际跳棋项目为首次组队。
6: 我们嘉定皮划艇队这次世运会总共参加人数是30人，然后由嘉定少体校、华江中学还有黄渡中学组成的，以赛代练，然后提高自己的竞赛水平。
0: 目前嘉定拥有1所区级体校、9所高中一条龙布点学校。

0: 15所体育项目基地学校以及34家社会力量办训单位，共同构筑起多元化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1: 上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继续进行，嘉定统嘉集团队先后迎战浦东引领队和宝山国投私募基金队，取得1胜1负的成绩。其中，经过近2个小时的陆战，嘉定以7-8惜败浦东队，主场遗憾告负。
0: 根据比赛规则，首先是混双对决，嘉定组合于和一、刘高阳出战，对阵浦东队的朱朝辉、王清一，两人配合娴熟，攻防果断，以2-1为全队赢得领先优势。紧接着的是男单对决，嘉定队队员龚明泽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迅速调整节奏，稳扎稳打，连扳两局，实现2-1逆转。女单男双较量同样激烈，嘉定队虽均以1-2惜败，但队员们全程敢打敢拼，韧性十足。战至女双环节，比赛进入白热化，双方全力冲刺，极限拉扯，上演精彩攻防对决。遗憾的是，最终浦东队以13-11险胜，锁定整场胜局。整场15局巅峰鏖战，两队实力旗鼓相当，对抗强度拉满，悬念贯穿始终。双方队员用顽强表现诠释竞技体育的拼搏底色。
2: 觉得今天嘉定队和浦东队都发挥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精神。哦，现场氛围也是，我觉得观众也非常多，然后大家整个气氛也非常嗨。
0: 赛场之内激战正酣，赛场之外的嘉年华同样热闹十足。智能乒乓球机器人挑战赛前排起小长队，精准命中、迷你乒乓球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市民或挥拍体验，或组队比拼，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乒乓运动的魅力。本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将进入最后一周的终极对决，嘉定将在周六17点主场迎战黄埔队，周日14点客场挑战长宁队。而更令人期待的是，本周六一道乒乓乓响大篷车巡游将驶入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特色解说主持全方位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国球竞技的热血与魅力。
1: 夏风送爽，酒香四溢。这几天，第四届西云楼皮皮微醺季火热开启。这场以精酿为纽带，融合美食、文创、演艺与互动体验的夏日生活节，为嘉定市民带来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
0: 夏风送爽，酒香四溢。这几天，第四届西云楼皮皮微醺季火热开启。这场以精酿为纽带，融合美食、文创、演艺与互动体验的夏日生活节，为嘉定市民带来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夜幕降临，西云楼烟火升腾。记者在现场看到，40余家精酿厂牌一字排开，摊位前围满了尝鲜的市民，3-5好友围坐碰杯，精酿的泡沫在杯中翻涌。烤串摊飘来的自然香气与抽奖时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整条街区沉浸在微醺的惬意与周末的松弛感中。
3: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一个摊一个摊吗？就走到哪里喝一点，走到哪里喝。
0: 与往届活动相比，今年精酿阵容明显扩容，上海老字号啤酒品牌力波也现身其中。
4: 其实我们这几年做了重新的定位，就是还是去做高品质的这个精酿啤酒啊，所以我们现场可以看到这个烟熏波特，然后还有我们的310 IPA， 这个是我们在就是啤酒节的现场才会喝到的。
0: 本届皮皮微醺季全新升级，不只是市集，更融合了美食、赛事、国风、戏剧等元素，打造沉浸式夏日生活节。记者看到，在沪华公宴国风巡游环节，身着古风衣裙的演员穿行于街区，衣袂飘飘，与夜市灯火交相辉映，氛围感十足。国风爱好者可沿路打卡偶遇定格古韵与酒香相融的微醺画面。
5: 本次活动我们

0: 集结了40余家顶尖的精酿厂牌，50余家特色美食，60家匠心好物摊位，一站式吃喝玩乐。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全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全天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相对湿度95%到80%，偏南风3到4级，下午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请大家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周二至周五，我区处在梅雨带之中，降水频繁，并伴有雷电活动，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气压低，湿度大，体感偏潮湿闷热，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潮防霉工作。周六到下周初，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北台，我区降水减弱，最高气温重新站上30度。
4: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5: 要欢迎光临，
6: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7: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8: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9: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1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62天预计发送旅客2942万人次，铁路上海站2026年暑运方案出台，
3: 监管的利剑已然落下，测评乱象却再度曝光，正说明相关治理丝毫不能松懈。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谁给钱就夸谁，网络测评别成了给消费者挖坑。
10: 记者近日从铁路上海站 下辖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上海松江站、上海西站、南翔北站、安亭北站、安亭西站、金山北站、练塘站获悉。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共计62天。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294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7.45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7月份预计发送旅客1392万人次，8月份预计发送旅客1550万人次。今年暑运，铁路上海站以学生流、亲子流为主，同时叠加旅游、探亲、通勤、商务等多类型客流。从旅客出行方向上看，今年西北、西南、华北等避暑胜地与文旅名城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短途旅游热度同步升温。预计暑运前期，铁路上海站旅客发送量将呈逐步递增趋势，并于8月中旬迎来全站客流最高峰。为尽力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在实施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西北、湖南、江西等方向列车15对。该站还将根据客流实际，适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等方式精准提升运能。暑运期间，铁路上海站将在各站区进出站口、站台、候车室、电梯等客流密集处增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旅客提供问询解答、方位指引、重点包袱等服务。高峰期开足安检仪，采用双手检，尽可能缩短旅客进站时间。新上服务工作室还将不定时上向暑期出行的儿童发放车站特色文创产品，为重点旅客免费提供清凉扇、清凉湿纸巾等物品，并在应急药品小药箱内备足清凉油、人丹、花露水等夏季常备药品，以备旅客不时之需。
3: 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将于暑运首日及7月1号起同步实施。早高峰将新增苏州站至上海站的 C3875次列车，晚间将新增上海站至苏州站的 C3874次列车，和上海虹桥站至温州北站的 G7379次列车，为长三角跨城通勤旅客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调度后部分车次时刻停靠站点有调整，建议广大旅客出行前仔细核对车票信息，关注车站大屏公告，或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或官方网站查询掌握，避免耽误行程。暑期客流较大，请尽量提早出门，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候车时请看护好随行的老人和小孩，避免走散。出门前请看清票面记载的车站站名，避免因跑错车站而耽误行程。
10: 盛夏高温，裹挟梅雨季，潮湿闷热的空气，蚊虫迎来大量繁殖期。孕妇这一特殊群体，由于体温偏高，代谢旺盛，呼吸频率加快，往往比普通人更容易成为蚊虫叮咬的目标。如何在保障母婴安全的前提下有效防蚊？被叮咬后又该如何正确处理？近日，徐汇区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全科主治医师袁小芬，结合门诊接诊案例，为准妈妈们带来一套完整安全的夏季防蚊止痒方案。怀孕7个月的汪女士，双腿上有10几个蚊子叮咬后的红肿包块，让她不堪其扰，这也是众多前来咨询的孕妈们的共同烦恼。针对这一情况，袁小芬建议，为了避免化学成分的潜在危害，物理防蚊是孕期首选的防护方式。准妈妈们在居家外出和睡眠时，均可针对性地做好防护。居家时首先要做好源头阻隔，门窗应安装细密纱网，并及时修补破损缝隙，同时要定期清理花盆、托盘、瓶罐等处的积水，消灭蚊虫的繁殖环境。若室内出现蚊虫，可使用无电网外露的电蚊拍杀灭蚊虫，灭蚊灯则需放置在阳台等远离孕妇活动的区域。此外，常开风扇加速空气流通，也能有效阻碍蚊虫靠近人体。 当需要外出散步或产检时，优先选择穿着浅色系、宽松的纯棉长袖长裤，袖口和裤脚最好带有束口设计，搭配棉袜与宽檐帽，以减少皮肤暴露。同时，尽量避开清晨七到九点、傍晚五到七点蚊虫活跃时段，少去草丛和积水地，随身带个小风扇或携带装有干艾草、橘子皮的布袋，依靠气流与天然气味也能温和驱蚊。到了夜间睡眠时，依靠加密的全包围蚊帐隔绝蚊虫是最安心的选择。睡前一小时可提前用电蚊拍清理卧室，并将空调调至26左右，通过减少出汗来降低招蚊概率。部分孕妈可能会因蚊虫过多，想要借助蚊香驱蚊液来辅助防护，对此袁小芬特别提醒，即便产品标注母婴适用，挑选时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仔细核对产品标注的活性成分，避免使用含有浓度大于1%的拟除虫菊酯类驱蚊产品，这是蚊香电蚊液的核心杀虫成分，具有强致溶性，长期在密闭环境下吸入会导致孕妇头晕恶心，孕期会通过胎盘屏障直接作用于胎儿神经系统，可能导致其学习记忆功能受损。即便做好了万全防护，也难免有被蚊虫叮咬的时候，此时出现瘙痒红肿，不用立刻使用药膏，通过物理处理便能安全缓解。袁小芬给出三步安全止痒法。第一步，即是用温和肥皂水擦拭叮咬处，中和蚊虫酸性唾液，从根源上减轻瘙痒。第二步，用毛巾包裹冰袋或凉毛巾冷敷10到15分钟，通过收缩血管加速缓解红肿。第三步，可薄涂一层无香精、无添加的冷藏纯芦荟胶来镇静舒缓，但要注意避开皮肤破损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切记不要抓挠叮咬部位，一旦抓破皮肤，极易引发继发感染。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严禁使用含樟脑、薄荷成分的风油精、清凉油，以免刺激身体。多数蚊虫叮咬后的红肿瘙痒，通过上述居家物理护理便能够逐步缓解，可一旦炎症反应持续加重，就绝不能硬扛，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如果叮咬后红肿范围在数小时内快速扩大，局部皮温明显升高且疼痛加剧，或是水泡大面积破溃，患处流脓并伴随低热乏力，又或者出现大面积荨麻疹、呼吸不畅等全身过敏反应，甚至出现持续发热、关节痛，都必须立即就医。若居家处理2到3天之后，症状完全没有缓解，甚至持续加重，也应该及时就诊。在症状较轻的情况下，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含薄荷樟脑的芦甘石洗剂止痒。若轻微发炎，需由医生评估后遵医嘱使用安全的外用抗感染药膏，严禁自行涂抹激素类药膏。夏季蚊虫防护重在预防，科学防蚊才能够让孕妈们安稳度过夏日。
3: 6月29日，党建引领促发展庚戌百年启新城毗邻党建成果总结暨廊下镇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金山区廊下镇举行。今年是廊下毗邻党建深耕实践10周年，十年间，廊下与浙江省平湖市广陈镇携手打破省界壁垒，从各自为战迈向集群发展，沪浙毗邻协同发展迈出坚实步伐。2017年，全国首个跨省村级联合党支部浙沪山塘联合党支部揭牌，开启毗邻党建序幕。十年间，合作版图实现3级跃升，从南北山塘两村结对到廊下广陈两镇联动，再拓展至255平方公里田园五镇全域协同，建立区镇村3级党建联系体系，创新边界十联、毗邻共治七法等机制。2025年，各结对单位累计发布共建项目130个，落实帮扶资金173万多元。活动现场举行新一轮区域化党建签约仪式，并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治理领域，两地针对跨界河道难题，搭建长三角首个跨界水势议事堂，常态化联合巡河、同步监测、协同清淤，统一整治水葫芦、福寿螺等污染。平安治理依托廊陈美景毗邻治理中心，深化3所联动加模式，十年来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60万元。 跨省矛盾纠纷、边界110接报警情同比下降30%，相关实践获评全国优秀案例。文旅融合方面，明月山塘跨省景区盘活土地1.6万亩，闲置农房118处，吸引社会资本7860万元，村集体收入较合作前增长37%，年前接待游客突破120万人次。
10: 产业协同方面，两地合力打造 T300 农业科创走廊，组建产业联合体与蔬菜产业联盟。数字化种植数据成为金山区首笔农业数据交易产品，企业在两地布局智慧农业园区160亩。平湖糟蛋精郎下企业深加工推出糟蛋酱，实现跨界升级。目前田园五镇以集聚科创型、总部型、创新型农业项目20多个，民生领域

0: 完成跨省注册，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绿达85%，八条省界断头路全部打通，四条跨省公交投运实现15分钟互通，明月山堂宝宝屋设40个托育席位，连续3年联合举办重阳家宴，共建老年食堂，长三角3个百里乡村振兴学院也连续举办5届创新创业大赛，为协同发展培育本土人才。
1: 从一座山塘桥到五镇协同圈，从边界破冰到产业共兴、民生普惠，十年濒临党建，交出长三角省际一体化发展的优质答卷。廊下镇党委书记李芳表示，将持续擦亮濒临党建品牌，放大田园五镇平台优势，深耕 T300 科创走廊，推动产业、治理、民生、人才全方位融合，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中持续贡献廊下力量。
0: 梅川路步行街网格联动城管商户居民共商管理公约，划定外摆红线，限定经营时段，统一油烟与卫生标准，商户营收上涨，居民安心，烟火气稳稳落地，基层治理样板藏在街头。
2: 我现在这个位置就在我们普陀区的梅川路步行街的入口。
3: 外摆呢，其实就是在商户的门外摆出一些桌椅，供食客们在户外就餐，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的困扰。
2: 要外摆的时候，你担忧吗？
4: 担忧，地上弄得一塌糊涂，油烟味儿啊！
5: 离得我们商户最近的这一排居民，将近有15个楼栋，接近483户的居民。
3: 就我们附近人口还是蛮密集的，大概常住人口应该达到了20000多人。
6: 园区跟居民区之间，所谓的这个墙内跟墙外，是有一片的这个管理空白的。但是在这个去年市委推出了多格合一，党建引领多格合一工作以后呢，给填补上去了。
5: 我们就通过400大走访去收集一下他们对这个外摆经济有什么想法，在我们网格的议事会上把这些问题啊全都摊在台面上。
6: 我们的街区书记跟我们所有综合网格街区的这些商户打交道，交朋友，倾听他们的意见，把这些问题呢反映到我们综合网格这个层面，撬动我们的社会资源，大家坐下来商议来解决这些问题。
7: 我们接到治理方面呢，我们店铺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树，都有一点安全隐患，
4: 所以我们也就是通过网格的力量嘛，把这个树在第一时间也修缮好了。
8: 之前在上海其他地方看到马路上外摆也挺热闹的，后来想到我们祥和街区啊，一些书记啊，网格员把我们的想法呢说给我们街区的这个好处一说
2: 啊，
8: 还没想到他真的给我们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无论是人气还营业额呢都有100%的增加。
2: 我不知道外摆这个事儿对你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9: 就是真真切切的关系到了我们商户的自身发展利益。
10: 一条街烟火气浓了以后，客人自然人就多了。
2: 这生意怎么这么好啊？
11: 这边吃的多吧？
12: 经常在中华百联那边吗？
11: 啊，
12: 对，所以我说来这边逛逛看看。
2: 梅川路步行街的外摆管理公约，你看有外摆的设置管理，
3: 对，
2: 有经营的时段管理，
3: 对，
2: 每天是晚上的5点到凌晨12点，要完成收摊的12点，
3: 是
2: 啊，设施卫生标准、安全秩序管理、垃圾分类。一个非常平的水平线上，
3: 是的，是的，
2: 大家都规规范范。
3: 这个可是我们一场一场座谈坐下来讨论出来的。
13: 给他们画一条红线，就是确定了外摆到什么位置，怎么摆，我们也进行了规范性指导。
2: 烤羊肉串的，烧烤摊外摆，风一吹，一条街全是这个味道。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摆这个烧烤摊。
13: 商户代表集体开会，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得出的意见。
2: 这是网格会议的成果。
3: 是的，我们的网格党建联席会，
4: 这里开始外摆了，我们就这家吃吃，那家吃吃，把我也吃胖了。现在网格换管理，搞了以后呢，我常常会想，这个烟味到哪儿去了？刚才我还问他们，他们说是怎样排的，还有我们的助动车。都排得整整齐齐，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14: 这条街还是我们食品安全的示范街。
15: 那线上呢，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模式，线下的巡查，商户要进行好几轮的全覆盖检查。
2: 我好奇的是，有了我们的综合网格治理之后，
15: 商户和商户之间，他们也形成了一些比较默契的互相督促的这么一个情况。
16: 外摆对我们商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要把服务做好，卫生做好，规范。
4: 保安这一块吧，自从

0: 有了外卖，我们增加到8至10人了。保洁的力量把它延续到晚上10点、10点半了，就是经营状况好了。我想这不是一个困难，
1: 因为你们的物业费就收得到了，是吧？
0: 对对对，肯定是双赢。未来的期待就是持之以恒。
2: 我希望我们的街区能够在整个原片区的一个管理上面，包括我们街区的一个治理上面，石安街的一个创建上面，能够取得新的突破。以钉钉子的精神呢，把这些工作做好，继续做好，管理做好，也是把我们的这个机制的优势啊，转化为我们治理的效能。
3: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5: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6: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7: 现在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8: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9: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谁给钱就夸谁这样的专业测评你敢信吗？据央视新闻报道，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甚至是在给消费者挖坑。母婴博主的奶粉实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手机厂商与网络测评博主暗藏作弊内幕，层层美化测评数据。这类虚假测评实质是将测评异化为了营销，博主们利用信息差欺骗消费者，用晦涩的专业词汇包装伪科学，最终完成从公益科普到带货生意的闭环转化。不得不承认，打着科普测评的旗号搞营销，效果确实比直接卖货好，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比如母婴博主通过奶粉实验推荐一款某品牌羊奶粉，就收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比对。如果说消费者完全相信博主所言，可能不见得，但在各种实验效果数据的对比和专业壁垒的作用下，测评博主给人的印象无疑更客观，也更有可信度，这也是以商养测、以测养商乱象频出的原因。此次央视曝光的测评乱象涉及母婴产品、日用品、数码产品等，针对的是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以及高技术门槛形成的灰色地带。这些方面正是第三方测评可以发挥专业优势的地方，也是其容易建立权威人设，进而卖货变现的舒适区。所以这也理应成为行业规范和监管重点的领域。就在不久前，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红线。比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需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这些规定直指乱象核心，将测与评分离，让广告与科普划界，既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为合规从业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监管的利剑已然落下，测评乱象却再度曝光，正说明相关治理丝毫不能松懈。让网络测评规范落地，仍需多方合力。作为其发声的渠道，平台应对虚假测评、恶意拉踩等行为零容忍，完善审核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另外，针对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等也需尽快出台一些细则，助力新规落地。网络测评的初衷是借助专业测试为消费者提供客观参考，降低决策成本。真实、客观、公正的测评具备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这也是测评行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对此，测评机构与博主也需坚守住专业底线，莫被一些搅局者带到沟里。网络测评不能成了谁给钱就夸谁的生意，更不能给消费者挖坑。只有守护好科学与噱头、公益与牟利的边界，网络测评才能真正成为助力消费、服务民生、规范市场的正向力量。
1: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曾经在网上爆红的拉面哥已和家人在山东临沂市兰宁县鸭油沟风景区新开了一家拉面店。据极目新闻报道，6月27号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拉面哥程运富告诉记者， 面馆是一周前开业的，店里配卤汤的素面还是3块钱一碗。开业当天，大衣哥朱之文正好也在临沂，还专门来他店里祝贺，并品尝了他做的拉面。对于此事你怎么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实话，看到这个3块钱一碗，它依然还是这个价格，一方面觉得让人温暖，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也又替他担心啊。温暖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拉面哥依然守着那份朴实的本分，而担心的是，这3块钱的拉面会不会变成一副看不见的枷锁，把它牢牢地捆在了原地？因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收入啊，以及这个整体市场的物价都会有所变化，这3块钱到底能不能撑得住啊？他平时的生活开销啊，收支平衡啊。另外呢，如果说是实在是受不了再涨价的话，那是不是又会惹来网友们的一致的不合理的讨伐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有一位网友猫拖车，他就说啊，5块钱合适，加肉8块，他觉得这就已经很便宜了啊。如果是3块钱的话，他觉得可能不太挣钱啊。还有鱼儿这位网友说啊，换句话说，你一直卖3块，让周边的同行又该怎么办呢？会无形之中啊拉仇恨。毕竟小生意同质化竞争本来就非常的激烈啊。还有一位网友 stay 他说啊，他们这5线小县城一碗米线最低都12块，肉还不是特别多，这外面一碗拉面才8块，那他觉得非常的便宜了已经啊。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罗罗，他说啊，3块钱是加面加肉另算啊。其实呢，他呢已经看到了现场的照片，用最大的字写在招牌那儿，明码标价，实在不行就3块钱只提供给，可能确实消费能力不足啊，收入比较低，可能生活有困难的人，啊，仅吃一碗面3块钱，保证自己吃饱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啊，郭旭。他就说啊，建议根据当地的基础消费物价来定价，啊，实证惊人，物美价廉，但是呢，也不能让好人亏本。这3块钱一碗，他觉得有可能就是自己亏本了。确实，这个拉面哥啊，当年能火，不是因为他的面有多好吃，手艺有多绝，而是集市上物价起起落落了十几年，那他都能坚持不涨价，一碗面只卖3块钱。这种似乎反常的厚道戳中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大家追捧的也正是那份在浮躁社会里的真诚和善良。爆红之后，拉面哥经历了什么，大家多少都有耳闻，流量涌过来，各路网红围着他直播，也试着接触了电商，赶过风口，但是折腾了一圈下来啊，最终还是回到了灶台前，老老实实做他的拉面。这份清醒啊是挺难得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做网红的料，还是踏踏实实凭手艺挣钱比较的靠谱。所以呢，这次在景区开店对于拉面哥来说啊，他是个不小的跨越。以前在集市上摆摊，成本低，压力小，3块钱一碗也能维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光景区门店的房租开销可能就会比以前多了不少。可问题就在于那个3元一碗的标签太牢固了，已经成了他的人设，他的招牌，甚至是一种道德标杆。很多人下意识的就觉得拉面哥他就该卖3块钱，涨价就是变味儿，就是忘了本。但这种期待也挺残酷的，其实仔细想想，大家当初喜欢拉面哥到底喜欢他什么？是喜欢那个永远不变的价格数字，还是喜欢他那种不坑人不骗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厚道劲儿？显然是后者。只要他依然用真材实料做面，依然对顾客诚心实意，依然靠自己的双手勤恳谋生，拉面哥的这份初心就没有丢。至于一碗面卖3块还是5块，甚至啊根据当地的消费卖到8块10块，就并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些年太多草根网红被情怀是架在火上烤了，一旦走红，大众就希望他们永远保持最初那个苦哈哈的样子，仿佛他们改善生活提高收入就成了背叛。这种心态其实挺拧巴的，我们既希望好人过得好啊，又在心中啊不自觉地为他们贴上了某种标签。 拉面哥如果为了面子死扛着一碗拉面卖3块钱，真的是没有必要。即便面部涨价也有的挣，但毕竟不是一个市场价。毕竟拉面哥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了，希望别总被3块钱这个数字绑住了手脚，公众对此也应该抱以理性和平的心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即将迎来直播民生热线，你我参与守护未来。提到药物滥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吸毒的人干的事儿，跟我的孩子没有关系。但是现实真的如此吗？近年来，一种隐蔽在药箱里的危险正在悄然逼近青少年群体。一些本该治病救人的药物被过量服用，被错误组合，成为侵蚀年轻人身心的隐形毒药。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不像传统毒品那样容易被识别，往往藏在孩子的书包里、床头柜中，甚至被误认为是提神神器或者是一种解压方式。直到悲剧的发生，家长才如梦初醒。本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天呢，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就把目光投向这个隐秘而紧迫的议题：青少年药物滥用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它为何难以被察觉？与传统毒品相比，它对年轻生命的摧毁有何不同？一旦深陷其中，孩子该如何挣脱？家庭、学校和社会又该如何接住这些堕落的灵魂？那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
11: 谢谢您。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5: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
0: 茶
1: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零三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提到药物滥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是吸毒的人干的事儿，那跟我的孩子没有关系。但是现实真的是如此吗？近年来，一种隐藏在药箱里的危险正悄然逼近青少年群体，一些本该治病救人的药物被过量的服用，被错误的组合，成为侵蚀年轻人身心的隐形毒药。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不像传统毒品那样容易被识别，往往藏在孩子的书包里啊，床头柜当中，甚至被误认为是提神神器或者是解压的方式，直到悲剧发生，家长才如梦初醒。本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个隐秘而紧迫的议题，青少年药物滥用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它为何难以被察觉？与传统毒品相比，它对年轻生命的摧毁有何不同？一旦深陷其中，孩子该如何挣脱？家庭、学校和社会又该如何接住这些坠落的灵魂？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节目的嘉宾，嘉定区禁毒社工站站长金玉华。那么金玉华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4: 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99-21003，或在加广微信天舞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药物滥用啊，刚刚呢金老师也纠正了我的一个误区啊，我认为青少年就是那些就是青少年初中高中啊18岁以下，但是金老师却告诉我啊，现在我们所说的青少年其实是国际意义上的啊，就是35岁以下啊，而且金老师也告诉我说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阶段他们用药物滥用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哎，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人非常高呢？原因是什么呢？金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
6: 好的。那么青少年呢，他的药物滥用呢，是因为他个人心理、家庭、校园、社会多渠道的因素叠加的。就是因为青春期呢，他的心理比较脆弱，家庭教育呢，有的时候呢，有的家庭呢会缺位，加上呢，青少年呢，他社交比我们就是其他的一个群体他是更多，然后呢会受到同伴的引诱，他呢药品呢也最容易获得，这个是主要的四大推手。
4: 对，您刚刚说到这个家庭的因素，让我想到了留守儿童。你看，像我们在城市工作上班的父母啊，他们孩子就在身边啊，完全可以阻止孩子啊，每天都告诫孩子这些药物滥用千万不能发生。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有个小糖丸啊，你可以试试啊，能够解压，你千万不能相信。但是还有很多留守儿童，父母根本就不在身边，他没有办法判别的，而且他们同班同学有一个人去使用他的话，哎，其他同学都非常的好奇，那我也要试试。所以说家庭的缺位我觉得也是导致药物滥用频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您刚刚也说了几点。
6: 对，一个是家庭呢，他就是说父母刚才您说的留守儿童，他就是缺乏陪伴，缺乏沟通，那么孩子呢就是会向外寻求药物的慰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家庭呢他是家长的一个负面的示范，比如有的家长他会 有酗酒，然后呢就是滥用止痛药，也有的家长会滥用止痛药、安眠药。那么孩子呢他耳濡目染呢，他认为随意吃药滥用精神类的药物是正常的

0: 行为。
1: 哦，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刚刚也说到了20到30这个年龄段啊，你看啊，他还是处于比较迷茫的阶段啊，包括求学啊、找工作啊，有时候真的是压力很大。哎，他看到别人啊喝一些东西之后，可能内心就少一些起伏啊，他就觉得非常的自己也可以了。但是时间长了，这个药的剂量增多了以后啊，可能就出现药物滥用了。那么啊，想问金老师，什么是药物滥用啊？它是达到什么样的剂量啊，就是药物滥用了呢？
0: 药物滥用呢，我们是这样判断，首先它是非医疗目的的，它在使用的时候它不是从医疗的角度我是为你治疗某种疾病的，然后呢它是自行反复过量的使用具有成瘾性的和精神活性的药品，然后呢它违背了我们的医学规范，对于自己的身体精神同时呢还会对社会造成损害，这样呢我们就称为药物滥用。
1: 嗯，就你刚刚说的这个药物滥用啊，就是说这个量已经达到了很大了，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就比方说有一些群体啊，他可能睡不好觉啊，失眠，他觉得这个每天喝一片，但是他可能会出现耐药性，然后他就会选择别的药。哎，各种各样的药每天都吃的话，可能量就一下增大了，就出现这个药物滥用的现象，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寻求正确的途径啊，去精神卫生中心，然后医生开具，包括你的量要控制好啊。
0: 对，尽量不要自行去购买药物，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案例中也碰到，那有一个白领，他之前是最早的时候，他也是因为压力大失眠，那么医生给他配了药以后，后来他觉得挺麻烦的，然后呢，他自行到药物就是药店里面去购买，但是呢，这个精神类的药物呢，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就是说使用的这个规范性
1: 是。
0: 那么比如说医生说你一天吃一粒，那这个人一天吃一粒他已经感觉不到
1: 了，
0: 哎，对，他会自己加，然后加到后来一天要吃好多粒，然后他当时的时候是我们怎么会发现的呢，他当时是在一个药店买好，然后呢因为又到其他药店去买，就同时在几家药店买好，我们现在大数据都是联网的，就发现这个人他就是购买的量是超出正常的范围，就是马上对他进行了一个追踪，然后发现他已经药物滥用了。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他发现了药物滥用之后，
0: 那其实他的因为就是我们按照法律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就是定义的，因为他已经是属于药物滥用了。
1: 你看啊，我们特别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群体啊，如果这段时间你的心情不好，或者是你睡得不好，我觉得还是要寻求医生的帮助。现在也有一些中医的疗法啊，对于我们的失眠啊、焦虑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不能一味的去滥用这些药物啊，以致成瘾啊，对自己的身体啊出现损伤的情况。你说我们现在所说到的药物滥用啊，金老师就是药物滥用，如果特别多的话，我们身体会有哪些反应呢？就青少年群体会有怎样的表现啊？包括呼吸不畅，还是全身体的器官有一些不舒服的现象？
0: 药物滥用呢，就是一个是它因为主要是成瘾的和精神活性物质，那么首先呢，它的就是精神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的会人格也发生变化，就是比较容易暴躁啊、怒啊，或者是精神不济啊，会更加就是精神注意难以集中，有的呢会就是说记忆力的急剧的衰退，然后呢他这个睡眠啊会更加就是不正常，就是应该休息的时候他醒着睡不着，然后需要药物，然后应该比如说白天正常工作的时候他会昏昏沉沉的睡，就是他所有的这个内在的机理，就是因为我们精神类的药物就是就作用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就是神经系统，那神经系统破坏以后，一个人他的就是说内分泌啊各种都会出现问题，
1: 就是全身的内分泌都会出现问题，
0: 对对对，还会出现幻觉，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会对心脏自己的心脏产生影响，因为很多这精神类药物它会加速心脏的就是说跳动，有的呢是抑制心脏的跳动，所以有的人会发我们经常看到报道，就是有些国外的明星啊，包括什么，他会突然就是猝死，呼吸就是就是等于就突然就没有呼吸了，猝死了被发现，他其实就是药物滥用的一种就是后果。
1: 就是您说到西方，我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因为药物滥用啊失去了生命啊，实在太不应该了，非常的惋惜。
0: 是的，
1: 您刚刚说到出现幻觉，让我们想到了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新闻啊，他们是使用了云南的一种蘑菇，因为云南很多菌群嘛，就是他吃了误食了之后，可能没有炒熟啊，就是凉拌或者怎么样，吃了之后也会出现幻觉。像云南那种毒蘑菇，这个应该也不属于药物滥用吧，可能就是炒制的方式不合适而已。
0: 有的是比如说你自己就是没有分辨出来，那这个我们称为叫中毒，就难得吃一次出现了幻觉，这个是中毒。
1: 中毒现象。
0: 但是有的一些原植物，它的原植物呢，它其实是有致幻作用，那你明明知道你去反复的使用，这时候你是药物滥用，你主观上知道我这个东西会产生幻觉，我这个东西对就是身体不好，然后呢但是我是贪恋这种感觉，我会去反复的使用这种原植物，那你这个就是药物滥用了。比如说有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那个时候鸦片的种植啊，鸦片的使用呀，后来呢就是说西方过来大麻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你是知道的，但是
1: 知道不好，我还是成瘾性，我没有办法戒掉。
0: 对对对，我们难得一次啊，比如说出去吃的时候不小心吃到了，那个我们情况叫做中毒。
1: 因为这样的现象还蛮多的。
0: 对对对对，
1: 去哪个云南的饭店吃了某种菌子火锅，
0: 对对对，
1: 然后会出现一些有点幻觉啊，
0: 对对对，
1: 不舒服的情况。
0: 对对对，
1: 还是有的。那么接下来请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哪种药物滥用是比较常见的，你说青少年他根本就不知道，哎，我如何去辨别呢？
0: 那么就是当前校园里面第一高发的呢是右美沙芬止咳制剂，它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听到它的名称就是
1: 特别长，我觉得好复杂呀。
0: 有的就是大家知道止咳类的东西很多就会成瘾，我们又叫玉美片止咳糖浆，然后呢就是说现在这右美沙芬呢是纳入了二类精神药物的管理，那么现在学生中呢吃这个是挺多的。我们其实就当时就是说，就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这个止咳药好像大家觉得小朋友咳嗽了配点止咳药，
1: 是的，很正常。
0: 对，我们后来就发现了，就是先是在国外滥用止咳药，什么叫滥用？他一天可以吃50来瓶止咳药。就是他不吃就不行，然后他的智商就比如20几岁的人，他的智商跟小学4、5年级差不多，甚至不如4、5年级的，他就每天要依赖这个止咳药，他才能就是说没有那种戒断的反应。那么现在校园里面也是的，止咳糖浆、止咳药，它是最最高发的，因为这个容易获得。那
1: 这个止咳药我们经常也喝啊。
0: 对，但是我们不滥用，我们咳嗽好了就那个了，然后我们是根据医嘱的，所以就是说使用药物一定要根据医生给你说的量你去使用。
1: 今天我长知识了，我以为那些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那些药物滥用的药才是我们警惕的，没想到止咳糖浆也不能一直喝啊，就是你咳嗽好了之后你就不要再去喝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持续咳嗽的话，一定要去寻求中医啊，包括西医，去医院里面去拿合适的药去喝啊，千万不能药物成瘾。
0: 对对对，那你就像我们国内有人，比如说出国的时候，如果带含有甘草类的，那个就是止咳啊或者其他的药物啊，那在海关的时候，在国外海关的时候会被拦下的，因为这个也会引起成瘾，就是。你除非你是医生配的，然后你在规定范围内，就是人家说古代到现在一直说吃药三分毒嘛，很多东西包括中成药有的也会上瘾，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医生给你的一个量来
1: 就是说很多我们以为的比较安全的中药成分原来喝多了也会成瘾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有一种误区，觉得很多西药副作用大，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喝中药就好，对身体比较好，但是其实很多中药啊，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你可以搜搜这个喝多了会怎样啊，让自己心里有一个安全阀啊，
0: 对对对，
1: 觉得不应该滥用这些药物。
0: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止咳类啊，包括甘草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就是复方曲马多。复方曲马多呢是一个阿片类的止痛药。那么以前呢我们也没把这个药列入这个管制的范围，那么后来就是就社会上有滥用了。它主要是学生呢用来呢就缓解焦虑，逃课解压，然后现在有的学生之间还互相倒卖这个药。 复方曲马多，我记得我刚刚工作的时候，这个药在药店里面是随时可以就是出现的。
1: 嗯
0: 嗯，然后它的主要成分呢是，都是化学成分啊，替莱他明啊，它是一个兽用的麻醉剂。
1: 哦，
0: 就是我们是兽药里面使用的麻醉剂。那么他怎么学生怎么使用这个复方曲马多呢？他伪装成普通的电子烟，在 KTV 聚会圈外，校外的圈子呢，作为娱乐社交的方式，就是来使用。
1: 嗯
0: 嗯，然后中学生、大学生会跟着跟风嘛，因为你吸了那个麻醉剂嘛，你身体的疼痛感啊、各种不适感啊，你会消失。你以为这个东西会很好，其实它是对你的大脑神经啊在腐蚀。
1: 嗯，就是说本来是缓解焦虑的，没想到让自己的身体啊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青少年有一些抑郁啊，包括您说的焦虑的现象，还是要去精神卫生中心啊，我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他会根据你的状况啊开一点适合的药，而且这个量也是可控的，能够帮助缓解你的焦虑和抑郁的情况。
0: 对的，
1: 嗯嗯嗯，
0: 对的。
1: 嗯，
0: 那么第三类呢，青少年比较容易滥用的呢，就是安定类的镇静的安眠药，就是艾司唑仑啊，这些就是，而且这些药呢，有的家庭呢是常备的，就是有的奶奶、爷爷他
1: 老年人较少，嗯，
0: 对，他会常备的使用的，因为这个是精神类药物，但是老年人睡不着，医生会给他派，那这种他极其容易被孩子拿去了使用，孩子熬夜熬了以后呢，自己睡不着，然后会去吃这些药片。那么就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多就是我们的家长，你的药品一定要自己管理好，不要随处乱放，不要让你的孩子能够拿到，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去吃这些药，而且当他吃了这个药的同时呢，在接触酒精类的物质的时候，风险是非常高的，会引起心脏骤停。
1: 嗯，我觉得危害太大了，
0: 对对对对，
1: 太危险了。
0: 对，那这个药很多老年人会医生配给他嘛，因为老年人他失眠啊，或者怎么样呀，
1: 比较多的。
0: 对对对，那么医生配的他肯定是按照你的年龄，按照你的就是使用量，但是我们小朋友被他拿到了，他又不知道多少量，他吃了以后万一再接触酒精，那就是喝的酒啊或者怎么样，那就会出大事。
1: 那小朋友真的是没有办法辨别很多药物的种类啊，他觉得哎，家里其他人能喝，那我就可以喝啊，但是我觉得需要父母啊，包括爷爷奶奶告知他们这个药物是有危险的，就像您说的，我把这个药束之高阁，孩子根本就拿不到啊。我觉得家长还是应该更多的能够在家庭内部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啊，包括你刚才您说的孩子熬夜打游戏，那父母就不管了吗？就不能遏制他不要晚上打游戏吗？真的是对身体有很大的损伤，包括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心情不好的时候，焦虑抑郁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伸出援手，能够理解和共情孩子。我觉得陪伴啊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比任何的药物都非常的重要。
0: 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您说的就是当你没有陪伴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生病了或者睡不着了，他出现这些困惑的时候，一般他不会去医院去就医，他觉得非常麻烦，他会直接看看自己家爷爷奶奶或者怎么，特别留守儿童，他们在吃这个药，那我吃的又改善吗？改善了，结果他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滥用。
1: 这个滥用也就是一定程度的依赖啊，而且药量也会越加越大，非常危险的。还有哪些类型呢？刚才您说了第四类
0: 呢，就是利他林，也就是派甲酯，就是这一类呢，在我们都市群体中比较就是使用，就我们说的那个聪明药，前几年我们在网络上还能买到，甚至最早的时候，会有家长啊或者啊就是其他群体之间互相当做一个经验来分享，就有的孩子呢他天生可能就注意力障碍，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当吃了这个药的时候呢他会提高注意力，就是成绩呢短时间呢是会达到一个飞升，他比如有的孩子上课的时候会走神，不知道神游到什么地方，但其实这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一个 正常的现象和规律，你让他慢慢成长。因为我们学业课那么就是课业繁重嘛，很多孩子你想他如果没有充分的锻炼，你让他从早做到晚，那肯定会走神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应该多去想怎么样就是让他的神经系统发育得更完善，而不是说就是大家把这个用利他林，利他林我们就说的那个就是治疗多动症的药物来作为一种经验分享。那这个时候就是孩子使用了这个药以后，其实他是会一个是会成瘾，一个是会就是说他也是耐受的，他就是他会不断的加大剂量，对大脑神经会有损伤的。其实就是女孩子一般到了初二，男孩子一般到了高二，他的神经系统会自然而然的发育完善，这个时候他会自然而然的专注，就是我们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有很多啊，甚至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说你这个孩子是多动症，然后呢家长去给他使用利他林配药啊，我孩子读书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等待孩子的成长，有的孩子他神经系统发育的就完善他比较早，也有的比较晚，就是给孩子一个时间，不要太焦虑。
1: 我们通常以为是青少年啊自己有一个误区啊，无法判别药物滥用包括成瘾，没想到家长也有误区啊。你像我们养孩子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其实不必焦虑，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我们应该正常的看待，慢慢就像您说的初二初三他自己就会发育好了。
0: 对，发育好了，我们要等待他发育好，不要急于说我现在孩子成绩差我就很急怎么样怎么样。就我听到无数家长，甚至我也听到有老师说你这孩子有多动症，你带他去看看，给他吃点利他林或者怎么样。这个其实多是一个错误的引导
1: 误区。
0: 哎，对，孩子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现在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多动症，
1: 就是啊，这个词儿怎么越来越普遍了呢？多动症，
0: 其实
1: 注意力缺陷，
0: 孩子的这个运动量不够，当他运动量够了以后，他的神经系统就是会更好的发育，这个时候多动症的现象也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去适应人的生长发育的规律，而不是是说通过外界的药物的干预。
1: 顺应生长，顺应自然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问题，我现在发觉很多家长会很急。会就是发现孩子注意力缺陷的时候会现在你看上海精卫中心看注意力缺陷的门诊
1: 太多了，
0: 那个门诊是排得满满当当。
1: 对啊，就觉得这几年这个词儿意外的火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可能比较少，大家也不会像这样那么的焦虑，哎呀孩子有多动症了，我们赶快去医院赶快开药吧。
0: 对对，那像国家现在都规定每个学校每个孩子要有多少时间的运动量什么的，那就是保障他的运动量。我们很多家长就不要急于就有颗平常心，不要急于求成。如果就是你的孩子是这个方面非常严重，那你可以陪他跑跑步啊什么的。就是你不要用药，尽量不要用药物去干预。
1: 是的，
0: 大多数孩子其实是正常的。
1: 孩子还小呢，就没有必要过早的用药物去干预他自然的成长。
0: 是的，是的，
1: 家长还是要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还是要理解孩子、共情孩子。家长应该多看一些我们的科普节目，多听一听我们专家的讲解啊，
0: 是的是的，
1: 可能会减少一些误区。
0: 是的，是的，不要关注在什么四校啊、八校啊这些名，这些就是这些上面，因为就孩子的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孩子，他到了后来就蹦掉了。因为他就是他太多的关注于结果，教育本身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在教育的过程中我克服了什么，我成长了什么，我获得了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是想教育给我带来了什么，就是怎么样的什么高薪啊，或者怎么样的职位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学校。
1: 您说了，就像我们普遍意义的孩子啊，考试考得好，考一个好学校啊，将来有个好工作啊，其实成功有很多的定义。
0: 对对，
1: 如果他很平凡，但是他依旧非常努力，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赞扬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的成功的定义不能 只是限于一种，还是要非常丰富的挖掘孩子的天性啊。
0: 对，其实个学校里的那个学习啊，它更多的是考验你的那个耐力，或者是你的专注力，或者是你的就是说记忆力。那么我们很多孩子他有自己天生的那些就是其他方面的出众的才华，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去发现挖掘，特别是现在 AI 时代，对吧，我们最不缺的就是重复的记忆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家长要有一颗平常心，就相信你的孩子，就这是我们是无条件的爱，就对孩子无条件的爱，不是说你考得好我就爱你。
1: 是的是的，嗯，您刚才说有一点我特别的认同，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有情绪的问题，你不要觉得哎呀孩子会不会休学啊，孩子成绩会不会下滑呀，我觉得还是应该，家长是非常重要的啊，家庭教育嘛和学校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共同帮助孩子。你情绪不好的话，那我可以多倾听多理解啊，不必那么的焦虑，不要马上孩子情绪出现问题马上我就要去医院开药啊等等，我觉得这是对身体有一些伤害的。嗯，平常心吧。
1: 孩子的焦虑往往是来自于什么呢？就其实有的孩子不努力，到他反而也不焦虑，因为他觉得我没努力过，他是承认自己的不努力，就怕有的孩子他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这个成绩怎么也提不高，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崩掉，他会崩掉了以后，他有的是选择了极端的行为，有的会选择这个药物，就是到时候拉也拉不回来。
0: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到了药物滥用它的背后的深层原因啊，刚刚也说了这么多。那我们现在怎么药物滥用每年就感觉我们不太容易被察觉，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药物滥用了，但是我就是药物滥用了，这是为什么呢？就不太被我们察觉到。
1: 因为就是我们和传统的毒品相比呢，它对青少就是它的隐蔽性呢是更强。因为我们传统的毒品大家都我们以前做宣传，我们一直到学校到社区就做宣传，大家都知道哦，海洛因冰毒大麻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新的毒品的包装就是我们以前的是辨识度高，大家有戒备心，那么有的孩子知道我、哦、这个老师宣传过的，这个就是说社工来宣传过的，我们不要去碰，但是新的这个毒品的包装它有的是药片，有的是糖浆，有的是电子烟，那么孩子们呢普遍会以为这只是药不是毒，他会放松警惕，然后第一次尝试的门槛是很低的，就是我们以前传统毒品你一定要是在那个圈子里面你才可能就
0: 获得到、
1: 那现在不是的，现在这种电子烟啊什么的你网络上啊，你或者是你有
0: 店里面就有卖的，
1: 对，你有同学在使用你就有可能也会去喷一口，或者糖浆或者包装成糖果一样的人家递给你一片你都可能去接触得到，就是这个是更容易就是说接触，然后呢很多人是在多次滥用以后器官神经出现问题以后家长才发现，然后自己才知道就是已经成瘾了，错失了干预的就是最佳期。
0: 那么错失了最佳期之后后面会怎样呢？它还能跟之前身体健康好的时候一样吗？
1: 新的毒品一般来说是不能的，就是会、
0: 好遗憾
1: 呀，是不可逆的。我们以前的这个海洛因啊或者是大麻不是说它好，因为它毕竟是原子物里面提炼的，它作用于神经系统，它作用于器官，它虽然有很多的害处，那么就是说速度没有不是说不损害啊，也不是说它也可逆的，它也不可逆，但是呢它的速度呢相对来说比我们这个新的毒品要来得的慢。新的毒品一般来说你使用半年以后就已经出现严重后果。
0: 太惋惜了
1: 啊！对，当很多家长发现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不行了，已经依赖了，然后智力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
0: 所以说我们要从源头去治理啊，就不让这些生产出来。它是怎么流通怎么生产出来的，我们应该监管部门应该大力的去遏制这些产品的流出，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所以我们中国它对这个抑制毒化学品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像我们在工作中就是有专门这一块工作，就是因为有很多是药厂，也有很多呢是化工类的厂家，那么它的药物每购入然后使用我们都有一套就是追踪的流程，那么现在呢就是有的它为什么流落到社会上呢，就比如我们最早的时候大家有的人配了感冒药，那么感冒药他没吃完或者怎么样的他就会卖掉，或者是帮人家收过去以后感冒药里面都可以提炼这些新的这个毒品，都可以提炼的，所以呢大家对药物的管理也要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你药物就是过期了或者不吃吃多少配多少对吧，不吃我们就是进行专门有那个就是我们这有毒化学品的那个销毁的那个里面有销毁，有的人他不要，你不要觉得就是有人会上门来收购这些药，我反正是医保我就多配一点，那这种就是说你就给了我们的毒贩就是制造毒的人一个途径，因为我们现在正常途径呢我们都管控起来了，起码我知道上海地区都

0: 是这样的，严格管控，哪怕你这个月用掉了一克就会知道的，大数据平台，
1: 对，大数据 AI 现在越来越，
0: 对对对对对、那主要是就是说有的人你配了药以后，你要是真的需要你就那个，如果你不需要你就做好一个，我们的老百姓要做好一个管理，因为整个社会就靠我们每个人来努力，
1: 防止毒品人有责，
0: 对对对
1: 对，我们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真的太普遍了，家里面有一大包的药但是都过期了，过期了怎么办呢、我们是有正确的方式和途径的，您刚刚说到一个有一个站点
0: 啊，对对对，有的是他会，你可以去到居委问一下怎么去处理，有的时候他们有统一的回收，也有的呢就是我们在在就是每年药物滥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宣传怎么回收，那还有呢我们就是在垃圾堆放的那个地方呢我们专门有一个有毒物制品回收的这一个框，你千万不要把它扔在普通的我们日常品啊或者什么里面的、
1: 真的我学到了，我以前真的是不知道，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是不了解的，但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在处理这些过期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正确的方式啊，正确的途径，你可以去问问社区啊应该投放到哪里，包括有没有特定的日期去回收这些药品。
0: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们社区里面这个垃圾站里面它是有四个桶，其中有一个桶就是专门放这些过期药物啊什么的。
1: 这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呀！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毒品的现象，你看啊，刚才说到了对青少年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啊，而且是不可逆的。
0: 是的，是的。你像那个刚才说的曲马多，它会造成高频的癫痫、骨质疏松、脖子脆化，就十几岁的孩子就很容易骨折。
1: 这个是我非常惊讶的，还要导致这么多什么癫痫，你看癫痫发作的时候那个非常的就让人非常揪心嘛。
0: 刚才说的右芬沙酶就是那个咳嗽药，它会造成肝功能、肾功能的损伤，肌肉震颤，这个肌肉会战胜，就像帕金森的那种感觉，然后意识错乱，就是很多的，包括一托米子，我们说的它会造成膀胱萎缩，我们之前有使用的那些人他就终身会要带尿不湿，就终身使用尿不湿，膀胱萎缩，尿就是尿失禁。
1: 我听着就觉得非常的伤心啊，就自己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后果。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很多青少年觉得自己，他觉得自己身体好，年轻，没关系，但是这种药物每使用一次，他对身体的造成的这种都是不可逆的，因为它直接在你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疤痕。
1: 因为我想到了就是现在小孩的退烧药嘛，就有一个叫做美龄的，我之前查的时候也是因为家里有时候孩子发烧了会给他喂，但是我就做好了一个科普，他是根据体重有剂量的，
0: 是的，
1: 包括他是每隔多少小时喂一次，我觉得还是家长要做好提前的科普去查阅啊，
0: 对对对，
1: 正确给孩子喂药，这也是蛮关键的，
0: 包括小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就因为小孩小的时候
1: 对
0: 他是不知道这个剂量，家长一定要就是去查好，我们现在也有报道说同时使用几种感冒药会造成小孩的突然的多器官衰竭啊，这些都是其实都属于药物滥用引起的就是严重后果。
1: 那么金站长，接下来您可以给我们讲讲您日常的工作是从哪几方面展开的吗？
0: 我们日常的工作呢主要是第一个呢，我们是会对社区青少年，就是还学校，我们做一些就是禁毒方面的科普的知识。因为每年这个新的毒品呢它更新换代很快，就包括我们专门做这个工作的我们也不断学习，因为每年要200多种新的物质出现在这个社会上，然后呢我们尽量就是我们会有这些模具啊模型啊，我们去投放到社区，然后给他们做解释，然后呢社区有这方面的困扰的也可以向我们进行咨询，这是一块，就是毒品预防宣传。第二个呢我们是对已经使用了滥用药物的人群，那么这些人呢往往身体机能呢是非常的低下，然后呢精神状态呢也不是很好，往往是工作啊家庭啊都已经支离破碎，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让他呢就是尽量怎么样去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帮他重建家庭结构，让他的家属一起参与到帮他康复的过程中，然后呢就是说对他本人呢我们是也要加强这种宣传，以免他再次滥用这个我们说的滥用药物或者滥用毒品。
1: 嗯，
0: 然后呢对他的一个社交朋友圈呢也会进行一个关注，
1: 嗯，
0: 关注就是尽量就把毒品的危害呢就是降到最低，
1: 嗯，
0: 然后呢让他呢就是尽量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你去学习技能，然后再看看有些什么工作可以尝试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接触的都是年轻人嘛，都是二十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一个群体，
1: 嗯，
0: 然后我们第三块工作呢就

0: 过程使用的那个，我们去每个单位会做走访啊，提醒啊，然后这个药物的一个跟进啊，就是然后呢第四块呢，我们就发展我们的禁毒志愿者，因为就是禁毒呢真的是全社会的一个责任嘛，而且呢它是在方方面面的各个地方的，我们就是会在大学里面发展志愿者，然后他们帮助我们做一个宣传，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会在社区里面发展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快递行业，因为现在很多90%几的毒品现在通过快递在运输，我们也会对快递员进行一个宣传，让他们怎么辨别这些就是这些可疑的包裹，因为有的包裹它甚至它名字都不写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是就频繁的是自己寄给自己或者怎么样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让他们懂得就发现这种情况的及早的汇报。
1: 我刚刚还看到了一则新闻啊，早晨的时候我刚刷到，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收快递的快递纸箱子不要在家里拆了，也不要囤积了，就直接在外面拆好扔掉就可以了。您刚刚也说到这个纸箱子可以运输一些毒品什么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风险的。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药物真的是通过就是网络可以购买，
1: 是
0: 不像以前都要人带，要通过人来带，现在完全是通过这个邮寄的包裹。那么我们就是提醒快递员，就发现一些就可疑的迹象，哪些迹象就你值得注意的，我们也跟邮政有一个合作。
1: 您每天的工作还是挺忙碌的啊，各个板块都有到。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就刚才说的，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吸毒人员，现在就是我们要对他们就是跟踪走访，然后呢帮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因为这些人如果在社会上他吃了药物以后，他的情绪本来就很难控制，就很容易违法犯罪，造成极端事件，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1: 您刚刚也说到了第二个板块内容嘛，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啊，重建家庭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啊，因为帮助到他人，自己心里也是有获得感的。
0: 对，
1: 您日常接触到有没有滥用药物的人员，包括他是怎么样回归社会的，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啊，可以给我们分享的？
0: 哦，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有的对象呢，他就是本来工作，就本来是比如说白领，然后呢，就是说，他有使用这个药物的这种滥用的这种情况，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说滥用以后呢，不就是越来越严重以后呢，他本身的工作也不能就是继续了，不能继续了以后呢，往往这些人呢就情绪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不稳定以后呢，有的人甚至还要扬言报复社会
1: 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就是跟他的家属因为我们都年轻人嘛，家长都还是比较配合的，就跟他的家属取得一些联系，然后呢就是说尽量的让家长的多关心他，关心他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人的本人呢，我们会进行心理疏导，还有认知重建，心理疏导呢就是让他学会面对焦虑，就是他为什么刚当时会去使用这些，很多都是白领，然后工作都是很好，但是压力很大，对，我们让他来就是说来看到自己的一个焦虑，来应对自己，学会正确应对焦虑的方法，主要是就是让他能够适应社会的压力，然后在这个时候用他自己自身的一个能力去应对，而不是用药物去应对。那我们也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帮助下，因为我们涉及到个人
1: 隐私，
0: 对对对，在我们的帮助下呢，重新找到工作，甚至就是说结婚生子，就是等于整个社会整个就是个人呢恢复的非常好，有的还甚至评到了，有的后来做我们志愿者，评到了就是最美志愿者。
1: 太好了，我就特别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啊，
0: 对，
1: 找到自己的工作。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呢，也是注意对他们隐私保护，因为甚至我们有的人现在工作还在体制内，相当现在就是他戒断了这个药物滥用以后，他相当好，因为他很珍惜，他也很珍惜现在的一个状态。
1: 您刚刚一直在说隐私，我觉得这个隐私保护太重要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之前犯的错误，但是以后未必会犯。我觉得用人单位应该更多的有包容度啊。

0: 能够接纳他们。
1: 对，他们呢有的时候很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曝光，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教他们一些应对的，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如我们上海地区打击的这个滥用药物人员，就吸毒人员嘛，那么有的人他在名单里面，他跑到外省市去会面临一个就是抽检，尿液的抽检，甚至在火车上，甚至半夜在那个在这个宾馆里面，然后我们也就是教他们一些用平常心来应对这样的方法。我们说你们出去玩，他们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反感，非常暴怒。那我在睡觉，2点钟叫我去那个尿检，我们就跟他说，我就是因为你现在一个特殊的情况，然后你如果到这个地方，你为了避免打扰，你自己主动的去联系当地的派出所，白天去做好这个尿检，人家就不会半夜来打扰你了。哎，他通过这个，他因为他们都是白领嘛，文化程度很高嘛，他通过这个觉得哇，我是解决了这个困惑，我很坦然的去做了这件事情，解决了一个困惑问题。然后我们也会跟他们说，你在今后的生活中，对吧，就是就算我们是非常保护你的隐私，那可能以前的人还会打扰你，或者以前的人会说你曾经是一个药物滥用者，你怎么应对，我们会让他们就是心理会很强大的，就是让能够
0: 自己内心更强大，
1: 对，内心更强大，就是正视自己的过去，知道自己的现在，能够就是积极的面对未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就像我看到之前一个剧《漫长的季节》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啊，往前看不回头，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纠结了，你前面还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家庭，更好的工作在等待你啊。
1: 对，我们是一直给他们提供这个理念，包括他们有的时候碰到了这个挫折了，我们因为大多数都是24小时就开机的嘛，可以马上的联系我们，然后我们马上跟他做一个心理的介入干预。
0: 那您的工作真的是持续性的，不是说这个人我帮助完了就之后我就不联系了，好像还是一个持续的回访的过程。他们也非常信赖你们，好像你就是他们的心理导师一样。
1: 我们里面，我们社工里面很多都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非常资深的。
0: 说到这个心理咨询师，就觉得找他们聊聊天，自己内心就会释然很多。
1: 是的。
0: 那么您也刚刚说到了去进学校和进社会啊，因为青少年一旦沾染，我们应该如何救助呢？学校社会将如何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和慰藉？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1: 青少年一旦沾染了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一个是有一个就是如果他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药物过量、昏迷，然后意识断片，那这个时候呢要学会紧急救助，紧急求助，拨打120急诊，然后呢就把这个家长啊发现这个孩子突然这个呼吸有问题或者心脏有问题，那么就把孩子使用的药品或者电子烟药品给那个医生判断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呢同步呢就是拨打110，如果就是说涉及到我们有就是说孩子是使用的什么依托米子啊、曲马豆，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新闻里面有孩子，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有个小朋友别人给他吃的大麻类的糖果，他吃好以后就马上不舒服了，但是他就是处置的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吃的嘛，他就第一时间他们就打了110，然后打了110以后测出来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大麻，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第一步你就切断了跟那些可能影响你的我们说的坏的群体澎湃的一个连接，因为你第一次你就打了110，下次人家不会再给你吃这个东西了，别人知道你，然后其实你也是为社会去除了一个毒瘤，对吧，我们也一个是110，一个是110一定要打，包括我们家长就是说因为你的孩子是受害者，你这个时候还选择我不打110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他的东西是别人给他吃的，受害者你要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0: 所以家长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说到了家庭教育，
1: 你不要有的家长觉得就是特别是有的家长觉得我这个时候这个我在这个小朋友会不会受到处罚或者怎么样，
0: 想太多了。
1: 对，你不要硬杠戒断反应，因为自行的这个就有的自行催吐，这个很容易引发癫痫或者猝死，这个是第一个是紧急求助，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日常的正规的求助，一个是青少年有专属的免费热线，保密的24 24小时的，
0: 嗯，
1: 12355青少年服务团，

0: 12355接下来这个数字、
1: 对对。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说全国的心理危机热线，这些呢都是就是我们就是他会跟我们有一个连接，怎么样转诊转到我们这边来戒毒的热线、那么青少年那边呢他也是的，我们现在跟青少年的社工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建，就当他们发现就是这个小朋友当中有服用这个药物滥用的这个情况、他们会把人转接到我们这边，因为他们是处于一个发现的过程、我们呢属于这个接就是
2: 兜底
1: 介入然后帮助的过程、对，
2: 嗯，刚刚说到的是家庭还有学校，是不是现在对禁毒啊的宣传做得越来越完善和周密了呢？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跟学校的就是学校的就是学校专门有一个保卫科，然后呢跟学校的那个学生会、还有呢学生的专门是负责就是小朋友的那个叫我下次反正学生会那边呢、我们会有连接、连接以后呢一个是志愿者的那个，第二个呢是我们学校里面有的时候发现了就是发现了第一时间会跟我们来就是商量怎么样去介入、怎么样去处置、大学生里有是有的、大学生里因为毕竟他们成年了嘛、还是有人会使用的。我们最早的时候像有些大学他们不要我们进去宣传、觉得你们打扰了我们教学时，直到他们发现
2: 太有必要了，
1: 直到他们自己发现的啊，四个五个在吸，然后他们主动来找我们、说啊，接下去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些宣传和介入、我们的展板会放在他们那边，展板上内容很详细、放在他们的餐厅啊、学生的餐厅，学生会去看。对，还有刚才您说的那个求助呢，就是还有个医疗的专业求助，就是现在专门有青少年成瘾的门诊，针对止咳药、上头的电子烟、安定、曲马多，我们在上海精卫中心专门有。
2: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1: 对对，专门有是上海现在精卫中心的他的一个院长，就是原来研究这个药物成瘾的。对，所以他专门有青少年的成瘾门诊。就可以家长陪同过去，就是他适合的比较就是轻度的初期的滥用，就是两三个月的、那么重度的已经有身体的依赖的，比如手抖啊、失眠啊、就是渴求啊，他专门有这个有一个戒毒的机构、在那个精卫中心，他也会给你推荐这样的机构、那么这里面呢他有康复方案，有各种的康复方案，怎么样去那个，因为他要有也要有药物干预了，他需要药物干预了。对，那学校渠道呢就是心理老师、德育老师、校医，我们这些呢都要就是形成一个合力，当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是能够寻求帮助，而不是污的这个事情污下去了，其实这个孩子是孤立无助的。就像你跟他说你回去，你退学
2: 休学吧，
1: 但是你没有任何措施、他还是一座孤岛。就我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帮助，就帮助他，就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样改变这个状态，而且让他坚信我可以改变，我可以更好，就是不要让他成为一座孤岛、第一个就劝退，这个我希望就是很多学校要正视的。
2: 现在学校啊、社会啊，包容度还是蛮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您刚刚说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啊，包括我们的孩子、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连结的啊，包括家庭的帮助、社会的托举啊，真的形成了一个闭环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啊，戒毒共度难关，帮助他们更好的成长，因为他们还有学业呀。
1: 对对对、所以呢刚才说的是学校、社会，然后呢我们就是家长的这个发现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时候你比较冷静，不能打骂羞辱孩子、因为这个成瘾呢它是一种脑部的疾病，我们意思是说我们的吸毒人员是脑疾病患者、我们有的称他为滥用药物人员，有的时候称他为脑疾病患者，然后呢就是说你不要一味的指责，然后翻他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当众的质问，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呢孩子就说会出现有的时候会就离开家庭，就是出去离家出走，极端行为。就家长可以这样说，我发现你最近的状态呢不太好，我很担心你的身体，我们一起来看，就是找医生来看看，就是我不会放弃你的，就是用把他作为同盟军的这个角色，就我们共同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指责的那种指责的，就是高高在上的指责，你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每个人都会碰到人生中的压力和

0: 些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这个时候是同盟军，你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面对，就是这种态度啊。对对对。
1: 嗯，您觉得您接下来工作还有哪些展望？因为节目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您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两三分钟的时间，您接下来的工作啊，哪些展望？
0: 嗯，我像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呢，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禁毒社工呢，我们自己要提高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毒品啊，就是日益的就更新换代，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自己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宣传平台，我们加大这个宣传平台，我们也有一个宣传的阵地，家庭禁毒，
1: 公众号，
0: 对对对，我们是公众号上，刚才您问的案例，就是我们在公众号上呢会有一些案例啊什么的，我们希望就是广大的就是市民朋友啊能够去
1: 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关注看一看，因为这个毒品很多毒品就在我们身边，就我们希望就第一步。在源头大家不要去使用，这是第一步的切断，这个切断是最最容易的，我们拒绝这些东西，我们不去碰，然后呢就是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就是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跟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社工，包括我们的学校，我们的那个做一些更深入的更有效的
1: 更有趣的一些形式，
0: 对，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1: 对，
0: 我们也更希望的就是有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家长来沟通这些知识，
1: 家长太关键太重要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面对孩子在宣传，但如果我们跟家长也宣传了，那么他的家庭就会形成一个合力，
1: 家长也是有很多误区的地方是需要去纠正的，
0: 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所有做的工作都是公益的免费的，但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走到就是能够有家长的场合去跟他们说这些，让他们家长减少焦虑，不要把焦虑传递到孩子，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个，我们希望呢社会给我们提供这个途径，就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们就会来讲，而且我们都是公益的免费的
1: 其实觉得您的事业真的很伟大，您刚刚说的您帮助吸毒人员包括成瘾的这些成员重新回归社会的，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价值感的时候，我觉得您内心也是非常欣慰的啊！我觉得您将来也会帮助更多的人啊，能够让他们生活也非常的美好。
0: 对，我希望更多的孩子呢有美好的生活，因为我也是个家长，对吧？
1: 对，那太有共情了。
0: 我还是希望就是有些学校你能够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不要光讲成绩，能够让我们也有机会来跟家长说一说毒品滥用问题，哪怕给我们20分钟时间30分钟时间，我们都是免费的，我希望所有的家庭社会形成一个合力，就是大家都会拒绝这些就是药物滥用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这个药物滥用的这种方式，
1: 就是说您还是刚那句话啊，家庭校学校社会啊，形成一个闭环啊，
0: 对 对, 对，
1: 就是共同托举我们的孩子，能够让他们健康成长啊，能够远离毒品。所以您一直在强调啊，对于家长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家长是直接面对孩子 的，他可以每天提醒啊，就是不要觉得孩子会烦嘛，真的是每天都要提醒的。您看，您说每天的每年的这个毒品的更新换代真的特别快，您还没有办法辨别呢，就更何况我们的家庭和学校了。我觉得您的工作未来还是要更多的去给我们宣传啊，更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我们学生真正的了解毒品，然后远离毒品啊，这真的这样，您的工作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啊，
0: 是的是的，我希望就是整个青少年的群体都能减轻压力，都能积极的面对生活，
1: 是的，
0: 他就不会去使用这些东西。
1: 我觉得您说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还是有一点点焦虑的，也是围城绪论比较卷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学校还是应该让孩子们多放松放松心情啊。您也说到了，哎，多做一下体育锻炼，我们不可以说每天都要学习课本的知识，户外的社团啊，能够帮助孩子全面的发展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身心健康是第一位。
1: 是的，
0: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第一位。
1: 对对对，特别感谢啊，金站长啊，给我们做的一些科普啊，谢谢您啊，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5: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6: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7: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8: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9: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0: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7: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1: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2: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3: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
16: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6: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十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4: 卸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9: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张瑞瑶和唐宇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就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顾子毅为大家带来优秀作文选被点亮的时刻。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第二天起床你变成了拇指小人会怎么办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同学总是叫我绰号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2: 新鲜事，
23: 天下事，
2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4: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唐玉轩。
24: 我是小佳，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张瑞瑶。
25: 智能无人驾驶如何安全行驶？我们的出行数据又该如何守护呢？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队员们走进安亭无人驾驶园区，亲身探秘智慧出行背后的数据安全奥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彭新月一起去揭开队员们的精彩研学之旅吧。
26: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庞新月。今天我和队员们来到了安亭无人驾驶园区，一起探秘智能网联汽车背后的数据安全密码。无人驾驶车到底长什么样？它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快跟我一起开启探秘之旅吧。
27: 走进研学园区，最吸引我们目光的就是帅气的无人驾驶汽车。看似普通的汽车，其实藏着一颗超级大脑。它头顶着激光雷达，车身布满了传感器，就像长满了眼睛和耳朵。在园区老师的讲解中，我们了解到，无人驾驶车之所以能自己认路、避绕行人、安全行驶，靠的是实时采集道路、车辆、行人等海量数据，再快速传输、智能分析，以此保障车辆安全行驶，让我们的出行更加智能、便捷。同时，每一辆智能网联汽车都有严格的权限管理，只有授权系统才能访问敏感数据，这就是数据安全在守护我们。
28: 我以前一直以为无人驾驶都是车自己去开，今天体验了一下，发现这个车它不仅是只是转转方向盘，它还会知道刹车变道，还会避让这些行人，让我感觉很神奇。
26: 刚才体验了无人驾驶汽车，你有什么感受吗？
29: 在汽车遇到障碍物时，它会马上躲开或者停下，觉得特别神奇。
26: 通过今天的探访，我们不仅看到了未来出行的模样，更懂得了数据安全就像汽车的安全带，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将把学到的知识带回校园，和更多小伙伴一起争做网络文明小卫士，一路探索，同心护航。我们下次再见。
24: 每个人啊，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而社团呢，正是让这些光芒被看见的地方。近日，上海市实验学校嘉定新城分校的多元智能社团展能日在山崖剧场拉开帷幕。下面就请跟随小记者张佳瑞一同去感受现场那份发现美、分享热爱的浓厚氛围。
30: 本次活动分为精品社团授牌、音乐韵律展演，还有三大主题游园等三个板块组成。下面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精彩纷呈的活动现场吧。
31: 首先进行的是精品社团授牌仪式，一批表现突出的社团获此荣誉。随后，音乐韵律智能展演精彩上演，乐队社团的三重奏一步之遥，则优雅而富有张力。最后，合唱社团以一曲清澈温暖的绿光为舞台环节画上句点。
32: 三大主题游园在连廊正式开启，
31: 各核心社团以摆摊互动的形式，将一学期的成果浓缩在创意十足的展会中。戏剧社团的展区里，同学们大胆演绎，碰撞灵感，气氛格外热烈。3D 打印

0: 乐团展区里现场建模展示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目光，服装设计社团的展位则充满了斑斓的色彩，面料拼贴人气满满。虚拟现实绘画社展区，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三维空间里挥洒创意，校园沉浸在发现特长、分享热爱的浓厚氛围中。
1: 我觉得我们服装设计社团可以提高我在生活中认识事物的审美，可以让我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美，不像平常那样平平淡淡。
2: 那社团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并没有很多的一个服装基础，那我更多的是想通过服装作为一个媒介，然后把他们擅长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些小孩子比较擅长画画或者做手工，通过服装这个形式把它给展现出来。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完全是一样的，他们各有各自的聪明，我们通过社团的展示活动让这个潜能让它释放出来，把它变成我们同学们的个性和特长，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
0: 从舞台上的自信绽放，再到摊位上的自信分享，这一次的社团展能日活动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位同学身上闪耀的闪光点。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顾子毅啊，是一位以笔写心、以声传情的优秀少年。笔墨展才情，中文自修碑折桂，声颂英雄志，全国金奖耀舞台，还曾经担任了小爱小家出镜小记者，绘画获得全国特金，舞蹈更是获得桃李杯金奖。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聆听他的优秀文学作品《被点亮的时刻》，在文字的光亮中走进他被点亮的内心世界。
7: 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一读我的作文《被点亮的时刻》。六道金色的光柱穿透海水，鱼群如同流动的星河将我环绕。那艘停泊在马来西亚马布岛旁的白色潜水船，此刻成了我11岁人生里最艰难的考场。我携着严厉的海风扑面而来，甲板上堆满了卸下的氧气瓶，风浪太大，耳朵疼得实在受不了。大人们的对话被浪花揉碎，我死死扒着船沿，指尖因用力泛白，心跳声在面罩里回荡成密集的鼓点。妈妈的手轻轻落在我肩上，掌心的温度通过潜水服渗进来。放弃了就永远看不到，尝试了才可能有答案，那是谁也无法替你去看的风景。他的话飘散在风里，我望着那些卸下氧气瓶的大人，他们脸上的疲惫像海藻般缠住我的脚踝。谁也无法替我看风景，我扒着船望向海水，清澈得令人心颤。一群绿鳞小鱼正从脚下掠过，鳞片折射出细碎的光。就在那一刻，一种强烈的不甘心擒住了我。如果此刻退缩，那些在珊瑚间穿梭的精灵，那片被大人们称为可惜的海底星空，将永远被封存在别人的故事里，而我将永远错过那个独属于我的版本。这个念头比任何鼓励都有用，我试试。当我向后倒入海中，双脚悬空的那一刹那，世界骤然安静，海水的浮力温柔托起所有不安。规律的呼吸声编织成宁静的乐章，呼嘶，成千上万颗气泡从面罩边缘升起，像洒向深海的星子。我悬浮在蔚蓝的怀抱里，任由阳光穿透海面，将每一寸恐惧都融化成金色的光。那一刻，我被点亮了。阳光穿透海面，化作无数道摇曳的光柱，宛若天堂洒下的琴弦。那群曾经在海面上诱惑过我的小鱼，旋风般将我包围，它们。

0: 色的身躯编织成一张流动的网，每一次转身都闪烁着生命的光泽。一只海龟慢悠悠地划水而过，它那古老的眼睛藏着亿万年的智慧。珊瑚丛中，小丑鱼在海葵的触手间嬉戏，鲜艳的色彩碰撞出海底最绚烂的画卷。我悬浮在蔚蓝之中，水流拖着身体轻轻摇晃，像被婴儿时期的襁褓包裹。我感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珊瑚的触须擦过我的脸颊，痒得想笑，却怕惊散那群正在用尾巴画圈的小丑鱼。这里的每一秒都是馈赠，每一个画面都是独属于我的秘密。那些差点因恐惧而错过的奇妙，此刻正毫无保留地向我展开。浮出水面时，阳光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但最清晰的仍是心底那声“我试试”。原来点亮生命的，从不在太阳或灯盏，而是那个敢于跳入未知深渊的自己，是勇气在心底燃起的永不熄灭的星火。当教练的手势伸向更深的海域，我忽然懂得，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永远在恐惧的对岸等待。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都是点亮世界的火种。此刻，我终于看清那个被海水托举起恐惧的自己，不是征服了海洋，而是找回了与未知对话的勇气。21岁那个夏天点燃的火种，将永远照亮我走向更广阔世界的脚步。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3: 童言无忌。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啊，也是小时候呢，大家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时经常瞎琢磨的，就是啊，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有一天早上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拇指小人，你会怎么办？不是做梦哦，就是那种闹钟响了，你伸手去按，结果啊，整个人从枕头直接滚了下去，掉进拖鞋里，爬起来一看，被子像沙漠，枕头像山，而你呢，只有一根拇指那么大。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队员们心中新奇又有趣的想法。
4: 大家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顾于桥。如果你第二天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拇指小人，你该怎么办呢？这个奇奇怪怪的问题便是同学们闲暇时的小想法。今天就让我带着这个问题来采访大家吧。如果你变成小人，你该怎么办呢？
5: 如果我变成了小人，我会想骑在蝴蝶上，然后跟它一起在花丛里飞。
6: 我会跑到草丛里，然后体验小虫子在叶子间爬的感觉。
4: 那万一小虫要咬你咋办？
6: 我应该会比小虫子大一点吧。
4: 嗯，那你觉得你变成拇指小人，你会有多大呢？
6: 嗯，这么大吧。
4: 你觉得呢？
7: 我第一反应是害怕，其实是，然后会去翻那个书，就像之前有什么拇指姑娘之类的书，然后去跟他们学习。
4: 哦，那你怎么翻书呢？你要爬到书架上，然后自己推那个书吗？
7: 借助风力，然后我跳进去。
4: 风力，你呢？
8: 嗯，我觉得呢，我变成拇指小人，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可以不用上学了？
4: 不一定哦，万一你的爸妈来找你，然后找不到你，然后又去警察去找你，然后。他们觉得你失踪了，最后你还是要，如果被找到，你还要被送进床去。
8: 因为他不是很小嘛，那我可以躲在床底下或者扔个柜子底下。
4: 那你觉得爸爸妈妈找不到你，爸爸妈妈会很着急吗？
8: 也就是在最后他那个比较着急的时候，我就忽然出现。
4: 啊，还是很关心爸爸妈妈的。
8: 我觉得我在睡觉的时候变成了拇指小人，然后那个被子又比我很大，然后我躲在那个里面，然后起床的时候就发现这里一片黑漆漆的，感觉有点害怕。
4: 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闷，就是那个被子要盖你的头？
8: 嗯，然后怎么也掀不开。
4: 那怎么办呢？你准备怎么逃出来？不然就被压在里面了。
8: 我可能会就是在被子里四处走，然后走就可能掉下去了。
4: 哦，掉下去了，那要找到东西撑好自己。哎，那我补充一个问题啊，你变成拇指小人，你应该怎么吃饭呢？
8: 我觉得可能就是
6: 就是先看一看旁边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食物残渣。
4: 啊、你要吃残渣了，还挺惨的吧？
6: 对的。
4: 我
6: 看看有没有比自己更小的饭菜渣子，然后首先我要收集它们，然后堆成小山去垃圾桶里翻点吃的，这样的得到更多食物，
4: 让自己丰衣足食一点，你不要那么惨呀、啊，捡饭菜残渣了。
6: 我实在不能爬上去，我这个我最近脚崴了，所以实在爬不上去那么高。
4: 啊，那你呢？最后一个了哦。
7: 首先我要先爬到我妈房间，然后爬到我妈脸上，让她认出我，然后我跟她说，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就给我拿一粒米，然后就开始啃。
4: 哎，如果那你睡觉的时候一般性关不关门呢？
7: 关门。
4: 那你怎么出去呢？
7: 没事啊，我这么小，不是可以从门下面走吗？
4: 门缝里钻。同学们的回答真是妙趣横生，相信你的心里也有了自己的答案，一起分享给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吧。
9: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0: 唉，
9: 你难道心情不好？
10: 嗯。
9: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语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1: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男生，班级里有几个男生总是不分时间场合叫我绰号，我非常生气，实在是气不过，我也会叫他们绰号，然后他们会告诉老师，老师会提醒我们好好相处，不要叫绰号，可是我心里很不舒服，明明是他们先叫我绰号的，而且他们叫我绰号的次数比我叫他们的次数多很多，这件事情很困扰我，我该怎么办？
12: 小哲你好，被同学随意起绰号，反复调侃，明明是对方先挑起矛盾，自己反击后却一同被批评，心里委屈，气愤又无奈，这种感受我完全可以理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先读懂情绪，再用理性方式解决问题，跳出互相较劲的内耗。首先认清对方起绰号的心理动机，部分同学不分场合叫他人绰号，大多不是恶意针对，而是想通过调侃他人吸引注意力，获得同伴笑声，或是用这种方式刷存在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会伤害别人，只是把起哄当成玩乐。而你被反复调侃后产生愤怒是正常的自我保护情绪，当个人尊严被冒犯时，负面情绪会自然产生。但当你以用叫绰号的方式反击时，就陷入了情绪对抗循环，对方的调侃引发你的愤怒，你的反击又给了对方继续纠缠甚至告状的理由，矛盾只会不断重复，问题却始终没解决。其次，学会管理自身情绪，停止以牙还牙的模式。心理学中有情绪传染效应，互相起绰号会让负面情绪不断升级，原本受委屈的你也会从受害者变成冲突参与者，老师只能统一劝解，无法区分对错。下次对方再叫你绰号时，试着先做短暂停顿，深呼吸稳住情绪，不要第一时间生气反击。你要明白，模仿对方的错误行为并不会让自己占理，反而会让自身进入被动。再者，以用坚定且温和的态度明确边界，很多同学反复调侃是因为没有感受到你的底线，你可以单独或当面认真告诉对方，我很不喜欢这个绰号，请你们不要再叫了，这会让我很不舒服。态度坚定，语气平静，不争吵不打闹，清晰传递你的立场。多数起哄的同学在遇到明确的拒绝后会慢慢收敛行为，最后合理求助，清晰表达事实。如果对方依旧不改，不用私下对抗，主动找老师沟通。沟通时不要带着怨气指责，客观说明情况，老师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先频繁叫我绰号，我多次感到被冒犯，一时生气才反击，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制止他们。客观陈述事实能让老师全面了解情况，针对性的制止对方的行为。人际交往中守住自身底线，不被负面情绪牵着走，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不必因为他人的不当行为让自己陷入长久的烦恼。 守住心态，理性应对，矛盾自然会慢慢化解。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3: 想情商高吗？
14: 想。
1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4: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3: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5: 两位老人这一抬头，祖白绿再一次惊呆了。这两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与他失散多年的父王和母后呀。老国王和王后看到自己心心念念想要寻找的女儿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也惊喜地说不出话来。老王后自言自语：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亲爱的孩子，我的祖白绿，真的是你吗？而老国王颤抖着身子，老泪纵横：是我，父王母后，太好了，我们一家团聚了。祖白绿扑过去，跟自己的父母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待老国王和王后的心情平复了下来，祖白绿了解到，两位老人被王子索尔曼偷袭之时，国王的马儿为他们挡了一箭，国王便把沾了马血的外袍扔在了海滩上。他和王后被索尔曼的追兵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跳了海。好在天神保佑，他们在海中抓住了一块大木板，两人爬到了木板上，被海浪冲到了一个无人的小岛。祖白绿也向两位老人说起自己流落在外的经历，他把自己是怎么听到索尔曼的阴谋，然后外出寻找父母的踪迹，再到回城后听到索尔曼下的追捕令，以及他怎么出逃，并在沙漠中得遇阿里萨相救，又在虎拉萨城中受到阿里萨的庇护，怎样被坏人陷害，怎样从老财主拉什顿的宅院和土匪窝中逃出，最后又怎样当上了国王的遭遇，都一股脑儿告诉了老国王和王后。当他看到阿里萨惊讶的表情时，便有安慰丈夫说：我原本是异国的公主，名叫祖白绿，因为邪恶王子索尔曼布下了阴谋诡计，导致父母离散，我外出躲避，这才在命运的巧合之下与你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我之前瞒着你是不想让你担忧，也怕你在外出经商时若是碰到索尔曼的探子。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9: 惊蛰春雷动，
10: 呀呀呀，
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1: 春雨青春，秋谷天，夏满芒夏，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7: 黄梅天一过，也就是出梅了。每年的拾梅与出梅有早有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管侬是拾黄梅还是观黄梅，只要一出梅，马上就开启大热天的高温模式。搿大清老早，侪是辣滑滑的日头，直到下半。

0: 半夜六点钟，仍旧不肯落睡，天光尚亮。骆家庭有关热天的记忆当中，除脱与市中心的上海人相同的常规性的生活之外，镇浪向的居民必定有人记得农民伯伯出来避暑赶早市的风景。现在回起来，仍旧觉着种田人的辛苦。街浪向公用的井台、公用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无数的大热天，也曾经留下充满人情味道的清凉。五十以来访谈骆家庭的夏天，由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主讲。本期请听《赶早市与陈风亮》。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伟。
0: 黄梅天一过，我才讲一出梅，
1: 嗯，
0: 哦，天气是马上热，哗哗热起来，
1: 就出了那个太阳开始来了。
0: 啊，那普通前头是这个十黄梅，落雨落得了，我记得阿里一年，2014年还是阿里一年，落雨黄梅天落得了，浪头浪头，盖被头上面的浪困才是。
1: 浪黄梅的。
0: 浪黄梅也有，还是啦。但是哦，这个梅一出，太阳马上热哗哗。
1: 嗯，这个辰光呢，就是天热了。
0: 天热
1: 了。天热了，但是这个辰光的天热，比起黄梅辰光呢，热得清爽。
0: 清爽清爽，
1: 你刚刚就是这个空气了吧，稍微清爽，不像这个黄梅天辰光，身上才觉着腻子疙瘩的。
0: 黄梅天因为湿度高呀，
1: 湿度高，气压低。
0: 那普通这个干黄梅，意思讲没啥水分的，气压低。
1: 嗯嗯，
0: 像侬讲的对。
1: 那么侬这个出了那个太阳，特别是到清个头浪，一般性这个出梅是只归是了啦，清个烤燥足浴。这个一出出梅之后嘛，人家讲起来太阳当空照嘛，这个太阳光开始结棍了。那么这个辰光呢，就是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呢，也是另外一种的。市井生活就是啥，老勤老早。
0: 嗯。
1: 农村浪向一点这个就是种的蔬菜呢，要挑出来买菜的。买菜了之后呢，一直在割早的。
0: 啥个三四点钟起来的？
1: 三四点钟。这个打了脚踏车啊，后头装的布啊，后头这个新鲜的蔬菜在弄好之后呢，到城里向要来买的。
0: 可是我就是前头听一个，就讲来了王大爷啦，就是讲。爷拉娘是种蔬菜的啊，一个嘉宾讲过，这只比亚布鱼的就开始弄菜的。比亚布菜呢，就是讲阴凉的，因为比亚里向哪怕侬日里向30、37、38，比亚里向总归是阴凉的。
1: 阴凉，老早的天热不像现在啊。
0: 哎，伊拉可以讲爷娘一夜天不困。
1: 哎，
0: 凌晨开始弄菜，菜了弄好，只要装好弄好的，两三点钟搭出去的。伊搭了有个院，譬如讲伊黄土的，搭到市区、杨浦区，搭到阿浪，又是院。
1: 要买到市区里向。
0: 哎，侬买到家庭呢，就讲是还稍微就讲稍微好眼，侬摆到黄土镇上是更加便宜的。
1: 那么侬有点年纪大的呢，踏到脚踏车或者是那个用皮带挑出来买。
0: 嗯。
1: 买脱你都买脱了之后呢，也只不过辰光只有早上的那个是4、5点钟。
0: 六点钟不到了。
1: 那么这个辰光呢，伊的习惯哪呢？到茶馆店，是吧？吃午茶啊，那个那么买脱个那个。那个菜刚上了吧？你茶馆店门口头一摆，啊，那么那个茶馆店里面请眼，稍微请眼茶。
0: 旁边弄副大饼油条。
1: 弄副大饼油条那么那个稍微那个就是茶没吃眼，那么那个辰光呢，天热辰光呢，老早茶馆店里向电风扇也没个嘞，早的辰光，那部扇子、蒲扇，推它在那扇扇，蒲扇么扇扇，茶么吃吃，等于就是劳动好之后呢，稍微休息休息。
0: 但是像老早这种茶馆店也是比较好的地方。我记得小辰光来南翔一个茶馆店落在这个桥头头。啥个桥我已经不记得，桥头头就等于讲这个茶馆店这个四面侪好装白门板。等于讲四面八方侪是好。就是讲镂空的啦，吹上风好吹的。也是了这个舞台边头。
1: 舞台边头啊，临河的。
0: 你们就讲爱记得的，挑菜出来买的这个农民伯伯，有辰光就了了这个旁边的，因为旁边附近有许多自由市场。就是买好了呢，一到人家自来水龙头上，他人家打招呼，人家被冲冲接。老早啊，自来水这个就是公用的。
1: 那个是公用的，冲冲接。那么这个打这个毛巾嘛，稍微搓一搓。稍微歇个歇。
0: 有辰光，伊还稍微就是讲靠近眼呢，伊挺个几步，挺个眼菜，送拨人家，因为可能就讲卖不脱的，或者哪能，送拨人家，那人家哦，侬啥眼茶侬吃吃，
1: 对，老早个人，比如本地人、农村个人，侪是比较淳朴的嘛。
0: 街浪向也淳朴，大家侪就讲比较这个客气个了，本乡本土嘛，侪客气个。
1: 这个是农村浪向啊，老清老早赶早是出来买菜。
0: 搿是伊避暑呀。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刚刚像你一样的，早上头呢，老清老早到菜场里向菜了把呢，侪买好，买好的呢，就是啥？

0: 个人年纪大个人呢，年纪轻勿上班去的啊，年纪大个人就是蹲在老家浪，老家浪那个通只竹椅，爬行那一步啊，蹲在那个老家浪屋里门口头爬行行行，家家三五拨拨毛头，
1: 有辰光就讲蛮多，大热天的，一清早起来啊，拿这个叫啥个这个今朝中浪向菜了啥侪烧好的。
0: 那浪天热就是啥个，我的就是。

0: 的叫啥饭来
1: 饭来
0: 饭来弄那个饭特别是香窝头啊香窝头这个饭烧好之后不是在大锅子里向烧好嘛烧好之后呢就是拿那个菜刀菜刀呢就是这个一菜刀一菜刀伸到饭来里向锅子里向锅子里向爱上饭食饭食呢那么点一点牛肉排要吃个牛肉排要吃呢啥个呢它弄个汤
1: 哎
0: 啊，稍微弄个糖呢，他稍微说，哦哟，备备了之后呢，啊，弄来吃吃吧。哦，那么呢，夸啦夸啦夸啦，小的就是当一个当点心呢，这个嘴巴里夹了吃吃。
1: 哦，这个么子吃了这个太阳型桶的水桶，俺们不水的这个
0: 就。那么侬大人饭烧好，伊饭是吃好的，那么人家小的不是放自家在那屋里的嘛？
1: 嗯，
0: 在那屋里嘛，大人不是啥？哦，侬吃好弄好的，去做出些作业。
1: 嗯，
0: 啊，作业做出去。啊，
1: 昨天是早了。老早的就讲，两个男做功课，大人不大管的。
0: 嗯，
1: 小男的吧，侬就讲屋里向哪怕再宝贝这个对呀，儿子男小人啊，就讲一到放暑假，侪要屋里向拖地板了、擦台子，侪要做脱眼的。
0: 要侬就是帮大人，就是啥个？你讲个拨拨毛头
1: 啊，
0: 拨拨毛头，
1: 盖盖菜，
0: 盖盖菜。哎，那么家当呢？侬这个房间里向呢，要地板稍微拖拖清爽。
1: 农村老乡还要想帮爷拉娘去这个送菜送饭送到这个
0: 地里向，
1: 地里向去了。
0: 地里向了做啥物事？
1: 啊，小囡，我听到人家就讲农村里向条件辛苦点的，爷拉娘这个地里去弄，也想帮伊去地里当当下手了，一道弄了，功夫没个，就是讲做了快眼就是。
0: 啊，那么屋里向呢，就是饭了菜侪烧好的，一辰光水果了吧呢，相对来少。那么天热辰光呢，
1: 侪是过多的呀。
0: 哎，那么弄点啥个？小囡呢，弄点这个。黄瓜
1: 哦，
0: 或者呢，弄个番茄啊，打清爽当水果吃。
1: 番茄还是一定的讲究的。老早这个番茄，你本地人就是讲相信啊，这个洋红番茄。
0: 洋红番茄。
1: 洋红番茄呢，生吃的，侬像讲烧菜呢，好像是做不得的。生吃或者是便当吃，切片啊。
0: 嗯。
1: 上眼这个
0: 面
1: 巴糖。
0: 上眼面巴糖。
1: 这个是爸爸好，这个老久过过了。
0: 哎，那么一般性的番茄呢，就是人家烧菜呀，烧汤啊。
1: 番茄汤、番茄醋菜汤或者番茄炒蛋啊等等。
0: 嗯，到了热中热，就是啥呢？天气更加热了嘛。
1: 嗯。
0: 热中热，谁要困中觉的？
1: 嗯。
0: 啊，要稍微困得些的。
1: 小人不要困的呀，这个太阳再热哗哗，两男不怕。小伢子去呀，
0: 像你老早小辰光，那个热中心里啊，人家本地人讲起来热中心里，困觉不要困啊，那么偷偷叫像老到乡下头去辰光呢，喊到上浪向几个人，到外头去捉蚱蜢去。那么这个蚱蜢呢，有的三种了，这个蚱蜢一种，还有呢，蚜
1: 蚁、蚜蚁，
0: 还有呢，这个是蚜蚁蛋，
1: 蚜蚁蛋，我小辰光只晓得蚜蚁蛋，因为叫起来声蚜蚁蛋，蚜蚁蛋。
0: 蚜蚁蛋呢，一般性侪是啥呢？侪是了黄昏头叫的，是绿颜色的。绿颜色的，那个叫起来鸭子蛋，鸭子蛋。那么紫心呢是小的，比较小的那个一个。
1: 有一种都叫起来紫，这个。
0: 这个叫紫心，这个
1: 紫心啊。
0: 哎。
1: 哦，这个顶顶炒饭头一头。
0: 哎，紫心。
1: 鸭子蛋呢，还有点这个节奏性哦，鸭子蛋，鸭子蛋。
0: 哎呀，那么这个就是还有那个啥子，啥子嘛就是叫起来那个就是顶顶普通的啊，这个你大热天里向，越是太阳早已叫得越结棍呀。
1: 哦。
0: 哎，那么啥子有两种呢？一种叫香柏，一种叫欧柏了。香柏，你得在啥子后头呢？有这个就是有两片么子呀？
1: 嗯。
0: 一叫响的辰光，那个两片么子会得震动的。欧柏呢一样没的，啥子做下来之后呢？推翅膀对头，翅膀对头呢，在那香屋头呢，都把两只鸭子吃。两只鸭子来都给要吃了
1: 哦，
0: 哎，
1: 这个倒吃出来，吃了之后插个蛋也好吃的。
0: 对，你刚刚一个这个是啥？鸭子吃那个，吃那个啥子的，吃那个活物啊，包括就是啥地里向啊，河浜里向撩的那个螺丝啊，去被吃了啥呢？慢慢叫这个插出来个蛋呢，才是六颗蛋，这六颗蛋比这个八颗蛋好呀。
1: 蛋黄里红兮兮的。
0: 哎，是的呀。
1: 哦。
0: 哎，那么等了隆隆隆隆的呢，那个两三点钟辰光呢，你干嘛旁边的来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接着说后头嘛，弄只这个木板做个只箱子，
1: 还有这个一块小的这个木块头是吧？
0: 嗯，
1: 我因为这个箱下头从来没生活过，听你俩同学讲
0: 啊。
1: 老早也没啥这个杀富地，刚浪向嘛，你再到冷一点去买。
0: 啊，
1: 搿乡下头是你都饥得了不得了，讲因为困觉困了还没不要困啊，特别是对这个囡儿哦，对小姑娘是管得比较严、比较严格的。你小人出去也没得呀，
0: 坐
1: 了没吃喝，小姑娘老老实实蹲在屋里，你们不等听好。
0: 哎，
1: 棒冰吃吧，棒冰，光明吧啥个？
0: 光明吧插头棒冰。
1: 哦。
0: 光明吧插头棒冰。那么一来来了之后。那么蛮大人要钞票，一辰光是棒冰嘛是四分的一根，豆特个棒冰嘛两分一根，
1: 三分嘛，
0: 万一这个口一个越豆特一比越豆特，那么那个两分三分总归是等于自家讲，
1: 对对，
0: 那么这个一般那个习惯呢是八分的一根，
1: 对个，

0: 对的。
1: 哎，那么像农村当中，因为这个农村养养这个，譬如讲种地里也没这个条件不好，条件不好嘛哪能呢？培养辰光地里向个那种啥个这个塑料啊，或者啥个么子啊，这种在屋里才扛好的。
0: 塑料薄膜，一种大
1: 棒棒。哎，那么一旦如果买旁边个这个二手的，这个二手的，你不能拉出去的，拉出去去不易的嘛，头头个旁边的嘛好调眼吃。
0: 旁边啊，这个像是等于讲消费出来买的，基本上旁边吸高木，吸高容易养它。
1: 一这个木头箱子里向，箱子里向有这个
0: 老
1: 皮丝，
0: 老皮丝，
1: 老皮丝古老的，老皮丝古老的，那么上头嘛，再会盖头盖牢，侬讲有块这个小的木板呢，一头走，一头靠，一头埋。
0: 我是记得小辰光，你内向啊，现在上脱这个位置了吧？有一般叫伊这个冷饮店，上脱另外一面呢，有只这个照相柜，冷饮店呢上头对吧？柜台浪向。那就是个冰柜，是的，这个冰柜啊，还吃起司，啥个橘子丝了，啥盐起司了吧？伊是把啥一个柜子侬自家收，麻茶柜。
1: 哦，麻茶柜，哎，老早侪收麻茶柜。
0: 这个现在想起真的好天然啊！
1: 哎，是纯天然的。
0: 但是这个么子啥呢？比较薄嘛，细细要掰脱的。
1: 哎，这个细细掰脱，还不像老早一个。
0: 最起码一套一根。
1: 像如果细细掰脱呢？倒进来再一次。
0: 哦。
1: 倒进来一次嘛是。当长出来的嘛，然后谢谢再别他嘛，再倒进来顶次。
0: 我反正看见俩领导，谢谢别他是从地上一刀子拿出来，就拿只瓶子咣当咣当收。
1: 那么乡下头，乡下头侬讲吃的种物事，有辰光用麻茶柜也不用的，弄的种平头的，侬不进拿起来去搞到搞到一吃不好的。那么有辰光好白相了呢你。你看乡下头老早麻茶，麻茶嘛侬讲麻茶柜嘛，就去自家先再煎一头，煎一头这个麻茶个柜子头插了些侬再吃。
0: 好像现在真的叫这个三十年风水轮流转，30年是现在炒股的。这个麻茶柜恨不得又行出来的，因为现在塑料么子不需用的。
1: 对，现在谁要这个要纯天然一个嘛，塑料个谁要是有污染嘛。好，那么到了这个辰光了啊，两三点钟，冷饮吃好，弄好的，
0: 侬已经养好的。
1: 那么一个人屋里向都到了三四点钟开始呢，屋里向有老的，有大人，譬如讲了上班没回来，有老的，那么要开始啥个么子？要开始他侬烧水的，烧大浴水的，到了三四点钟。
0: 干烧大浴啊？
1: 屋里向人多呀。
0: 哦。
1: 不像现在了呢，弄这个叫啥个？有这个淋浴器的啥个？弄这个热水、热水的，弄一个人一个人接一个。老早的侬像特别是家冷的闲话。一张煤球炉啊，煤球炉上头个吊子里向头个烧水啊，屋里向譬如讲有的四五个人闲话，特点人个大浴室烧水要烧多少辰光？
0: 热天觉着还好呀，因为本身这个自来水龙头开出来水才有眼温腾腾，
1: 有
0: 点烫，有点
1: 热
0: 了。
1: 热水总归要呛
0: 要
1: 呛
0: 要
1: 呛
0: 的。
1: 哎，
0: 这个到我同侬讲，你屋里有个办法，你屋里呢热天是蛮多这个烧这个炉头灶啊啥个灶吃的。
1: 哎，
0: 烧好灶一下子，这个哪能还用快速降温呢？冷水弄个自来水龙头开眼水进了只盆子里向，哦，拿个水拿这个一只盒子一道摆了海。等到这只盒子里向做不大烫了。
1: 哦，一眼水有眼热的。
0: 这个水不是有眼热蛮热的，好完全就讲可以用来就讲打浴的，直接打浴的。
1: 那么像你刚讲起来，老早讲起来，大屋里向，大屋里向弄得用一个电，弄真正用冷水打浴也不要紧。
0: 两个这个暖冬宝啊。家浪向是晃浪晃浪，就扎条短裤。现在讲起来不大文雅，晃浪晃浪就是能冲哦，冷水冲哦。
1: 自来水龙头，因为人家自来水龙头了，那个公共区域的嘛，然后要比较这个比较那个雅美一点。这个自来水柜、塑料柜，塞到上底就是挨完到雅化的用水不紧张辰光嘛，一水冲一水冲起来。
0: 这个一冲的前头啊，门的上底上先冲一冲，因为这个辰光在热气啊，一冲是恨不得。蒸汽上来，
1: 侬这个刚刚冲一层的辰光，侬上地上冲一层的辰光是没用的，要起码冲个三四铺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有种人讲呢，就是讲老家也好，或者这个乡下头也好，有得金的。金丝来浇地上更加窄，
1: 哎是
0: 的，因为这个金丝阴凉的。
1: 侬这个就是等于上浪向全部浇成了稍微有点硬嘟嘟的嘛。等阿下来就是啥个，侬夜里向吃夜饭辰光，这种吃饭台是要通出来，到了外头要吃饭的。
0: 小辰光顶欢喜屋里向吃饭这个小台子。我一开始呢屋里向没个，我哩呢因为住了这个公房里四层楼，我一个同学住了下头平房里向。哎呦，伊拉只这个小台子搭出来的。小台子这个叫啥个？这个小凳子、桌椅了啥，拼了外头吃，眼睛了不得了。我爸爸一看，伊自家做。厂里向去寻眼这个像壁角料、这个按摩料，自家因为这个车上做了蛮好。弄一块，等于是做了一块小的这个小台面了。那只方两只方凳能摆了一道，小台面上头一搁。你也蹲了外头吃。
1: 那么侬迭个就是把鱼摆到小台子上吃。
0: 哎。
1: 那么老早还有迭种蛏炖唻。
0: 嗯嗯。
1: 而且迭个比较啥个大个蛏炖。
0: 嗯。
1: 那么人家鱼啥个摆到蛏炖上吃，摆到蛏炖上呀。
0: 嗯。
1: 摆到蛏炖上吃，那么那两只小炖熟了咯，也好吃个。
0: 老早的反正蛮多人家屋里向啊，侬啥个十个龙洞么子总归啃得出个。锅背了，十足个鱼眼。
1: 老早十个了，十个那边么子侪鱼啊。
0: 不舍得掼脱个，哎，到天热个辰光，这个锅背了啥，龙洞了一角是吧？
1: 哎。
0: 那么蹲了外头吃。
1: 哎。
0: 一头就是讲俩女人讲的啤酒杯杯。
1: 啤酒么，老早是我记得蛮清爽，上海牌啤酒。老早有上海牌啤酒。
0: 我记得光明牌有吧？
1: 光明牌有啊。
0: 哎，玻璃瓶。
1: 最早辰光是上海牌，上海牌我记得蛮清爽，这标签上头是啥写个上海牌。
0: 老式。
1: 还有就是啥？还有几个麦穗了？
0: 哦，是的，是的。
1: 麦穗了，那个上海牌那个瓶头。
0: 侬突然讲，我想起来。老早的买这个啤酒，侬拿啤酒瓶去帮伊调个，
1: 老早谁要调？
0: 空瓶子啊！
1: 哎，
0: 侬没空瓶子，伊不大肯嘛，不弄个。
1: 侬包括买起司了啥了，侬鱼酱醋了，谁个都那个谁要拿瓶去调啊？
0: 鱼酱醋侬要么拿只汤桶去淋烤倒也不搭嘎。
1: 哎哎哎！
0: 基本浪向是这个瓶子吧？侬就讲，哪怕侬就是讲有的瓶子的多，退不伊才可以。
1: 嗯嗯。
0: 起司瓶了啥？
1: 起司瓶了吧？
0: 啤酒瓶才好退。
1: 哎哎，现在才是塑料个，塑料个实质上是比起来，比起老早这个还是玻璃瓶讲起就是比较是。环保
0: 好重复利用，
1: 哎，好可以重复利用。
0: 因为侬这个塑料即使讲再重复利用，我觉着也不大好。
1: 哎哎，
0: 这个里向还有这个残留的么子了啥？
1: 真不大讲不大清爽。
0: 哎
1: 哎，
0: 而且现在特别需要热天时，蛮多人从车子里向，伊平常习惯摆眼水了啥？
1: 嗯，
0: 这个水太阳了，哗哗
1: 哗哗哗，搿是40-50度一手烧的这种那个瓶装水、塑料瓶的水，这种里向肯定侪有埃个。
0: 塑料都是我气味。
1: 哎，侪有味道埃个。
0: 嗯
1: 哎，那么侬老早这个吃饭前头嘛？吃饭前头，这个小人这个浴室吧，肯定侪打好的。
0: 屋里向嘛，卫生侪搞好，哎，鞋子侪擦好，桌榻啥侪擦好。
1: 这个是擦鞋子、擦桌榻，侪早上头已经弄好的。
0: 早浪向就
1: 早上头已经侪弄好的。
0: 没，你
1: 像老个侪已经弄好的。
0: 困中觉一困困了，我被起来也要擦一铺的。
1: 哎，这个考卷人家考的，擦的。
0: 你听清人家讲，滴滴热个辰光，伊讲困了一个适应子，一个人的形状。
1: 就是侬讲的一个滴，人家意思是人家露了一口口的，一口。侬搿肯定是刚刚困觉困得白起来，为啥呢？没空拿这个鞋子的影子在了哪头？
0: 不讲鞋子影子，人的一个形状，十个形状困了鞋子上，我讲一滩水影子呀。过了下半天，辰光起来就是讲，
1: 起来再要擦一擦，
0: 再
1: 要擦一擦。
0: 那么就讲擦好，卫生弄好是，上地了嘛，水嘛侪弄好，
1: 弄好的。
0: 好，一种你嘛弄个金丝，一弄嘛自家头了一浇。
1: 啊，刚才讲说要打好，打好之后呢，开始晨风量。鱼竿呢，年纪大的呢，所以讲收音机不要拿出来，听听广播。啊，老早的种广播嘛，应该啥个小说联播，还有嘛的种记得蛮欣赏嘛。天热辰光有的乘凉晚会。
0: 第二天那个啥个听那个十四，上片侪是马丽君。
1: 马丽君。
0: 啊，女扮女装是吧？
1: 有辰光嘛的种啥个杨家将侪有。
0: 杨家将。
1: 啊，杨家将侪有。
0: 对。老早反正这个辰光就讲晨风量脱了这个吃晚饭，基本上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
0: 有种人家早的呢，已经吃好了，等了外头晨风量的。一个呢，比如讲爷娘，譬如制造单位五点钟下班的，到屋里向嘛，就是讲卡卡隆隆了啥，毛六点钟开始吃晚饭。
1: 吃好弄好，收拾好之后，晚饭吃好，那么井里向荡个西瓜，啊，各种各样的瓜，侪拎出来，拎出来了之后嘛，硬多多嘛开始西瓜嘛那个。拎起来之后呢，就是一切切的开始那个西瓜么切切。
0: 哦，这个是老早就是讲脱了这个搞卫生辰光，基本上同步经营的，是吧？拿这个网线袋啊，
1: 网线袋，
0: 里向这个一种嘛，这个黄瓜、番茄侪有，
1: 黄金菇，
0: 是吧？
1: 还
0: 有的这个起司了噻。
1: 哎，
0: 当了这个水里向，不是讲等，比如讲当空，一种进了水里向，进了这个井水里，上头用块石头磕牢，饭吃好嘛。拎出来的呀，
1: 拎出来。那么人家小囡嘛，就是啥个，还做老早你像你老小辰光还得做迎芙蓉了。那么乡下头门子多，侬不要讲啥人晨风凉，这个门像顶得适宜，还有一点芝麻盖、洋房盖里向，人家那个像你外婆外公了吧，一大照顾好一点啊。那个芝麻盖、洋房盖还要拿这个人家这个艾草或者啥个物事要去提熏一熏。
0: 哦，搿么搿种干的这个艾草，
1: 哎，就是这个等于前头艾草鱼的辰光，全部收好、弄好之后，到了天热辰光呢，就是点了烟了之后呢，等到这个芝麻盖、洋房盖里向，特地这个中上了吧，要去烧照顾好熏一熏。
0: 搿么这个熏一熏，就讲真的是好起到，
1: 哎，就是一个这个
0: 驱蚊的
1: 作用，驱脱蚊虫是这个
0: 用上，
1: 与民间偏方，与这个用上，
0: 与用上，
1: 哎，与用上，
0: 哦，
1: 哎，夜里向弄好之后呢。 夜里向不到屋里向去困觉，困到露天洗浴啊！
0: 哦，
1: 哎，困到露天洗浴啊！
0: 要困到半夜才讲了。
1: 哎，那么觉着有眼硬实，
0: 哎，
1: 那么再到里向去困觉。
0: 侬不要讲，这个里向还这个男女有别的。
1: 哎，
0: 如果小姑娘讲啥个外头困夜天啥没个？
1: 哎，这个还别，你看看。
0: 侬讲你看看的，是个是个。
1: 你看看。
0: 哎，困过夜不搭讲，小姑娘。

0: 哪能讲传统文化讲起太硬，不好。女同志这个叫啥？觉着有眼硬了，需要进去。
1: 需要进去呀！
0: 哪怕蹲了房子里向，再有一趟当地，
1: 住在门帐里向，
0: 不出来的。是的。像是顺风两的那个风景，现在了家庭城里向，真是看淡不实了。至少年轻人轻易不肯从空调房间里出来，不要热死啊！要么开门去上班，搿叫实在没办法；或者开门去拿外卖，搿门一开，红烧嫩侪是一股热气，迎面轰过来，哪能吃得消？哪能出得来哦？大概只有上了点年纪、念旧的老人，又是不大舍得开空调，又是觉着蹲辣屋里向烟气。才愿意出来到小区的小广场凉亭，还有就是有穿堂风的地方去坐坐，侪是老年人聚了一道，讲讲老早子年轻辰光风光与艰辛，还有老底子的家庭生活哪能哪能啊。再讲老早没空调热死了，日脚哪能过啊？搿有啥哪能过的啦？大家一代一代人侪是迭能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再讲起来啊，也是老有味道的啦。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怒。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绵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百家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以法律的眼光透视生活，以法律的观念思考人生，聚焦法治事件，解读政策法规。 FM100.3 法宝在线。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大家传统印象当中，监护人肯定是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这些有血缘关系或者是有婚姻关系的亲人。但是最近呢，上海静安法院审理的一起案子当中，没有血缘，没有亲属关系，相处40多年的老邻居，最终合法成为一名残障独居人士的法定监护人。这是上海全市首例全闭环管理的非近亲属监护案件。很多网友看完特别的感动。

0: 但是心里是有很多疑问的，邻居没有半点血缘关系，怎么会成为法定监护人呢？普通人好心照顾孤寡邻居、残障邻居，能不能也走这个流程？当了监护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好心帮忙会不会惹上法律麻烦？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的马冰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以案说法。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电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了。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马律师，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们上海发生过的啊，其实大多数都是老年群体。你看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像我们的失能失智，包括独居空巢啊，失独家庭等等，很多老人他没有监护人啊。然后法律呢，包括我们的民法典是渐渐有了法律保障，像什么议定监护啊、公证等等，它的法律是越来越健全的。但是回到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案子，它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因为他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好像跟我们以往认知到的老人没有遗产继承人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邻里的监护案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像监护相关的案例相比，最大的不同和最大的价值分别是什么呢？马律师。
2: 好的，这起邻居啊邻里的监护案与一般常见的监护案例最大的不同啊，在于突破了血缘与亲缘的天然框架。最大的一个价值的话，在于呢构建了一套针对非亲监护的社会支持和监督的一个体系。那么举例来说，在传统的这个监护案例当中的监护关系大多基于婚姻或血缘自动产生，法院更多的是进行一个确认。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是完全不同的啊，它主要体现在两点不同。第一个是监护基础的不同，一般案件是依赖法定的身份，如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对吧？这是传统的监护案件。但本案当中的监护意愿完全是出于这个邻居之间的一个道义或情感，它是一个情谊的关系，没有任何血缘或法定义务的一个束缚。第二个不同是法院审查重点的不同，就是普通的监护案件聚焦于谁更合适或者是一种争夺监护权的一种概念，那么法院主要是做一种选择题，那么本案当中呢，法院重点在于审查，严格审查这一个外人啊，这个邻居啊，这个人老伯他的监护能力与真实的动机，确保被监护人这个许先生啊，不会因为无主而权益受损。
0: 所以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好人好事啊，他是民间善意被法律正式认可。那么许先生他是非常幸运的，你看啊，他和邻居几十年的这样的情谊啊，也使得任老伯可以帮助到他啊，包括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的女儿也可以接过这个接力棒啊，继续帮助许先生啊。我们这个案例正式规范的标志性案件呢，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梳理一下这起温暖又特殊的案件。本案的被监护人许先生今年是56岁，自幼确诊精神类疾病，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生活自理能力、判断能力都是比较弱的。那么许先生一生无婚无子女，原本是依靠父母姐姐照顾生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先后离世，唯一的亲姐姐也离世，那么许先生彻底成为一名无任何直系、旁系、近亲属的独居弱势群体人员。那么40多年来，和他同住一个楼栋、朝夕相处的任老伯一家两代人默默守护，长期照料许先生。最早呢是任老伯的父母常年帮衬照看。那么2007年开始，71岁的任老伯接力，20多年如一日负责许先生的日常起居、买药、看病、生活帮扶。因为没有法定监护人，许先生的就医、办事儿、财产管理一直是处于无人法定兜底的状态。为了彻底解决他未来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障、财产安全的问题，经过街道核查、居委会确认、法院审理，最终依法判决任老伯为许先生的法定监护人。这就是整个案情的经过啊。接下来我们就层层拆解啊。首先啊，为什么邻居有资格当监护人？打破大众最大的误区啊。
2: 好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第28条的规定， 这个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本案当中的许先生是限制民

0: 识行为能力的一个成年人啊，他的监护人的顺序一般是如下的。第一顺位是配偶，如果许先生他有老婆的话，他肯定是第一顺位监护人，第二顺位是父母和子女，第三顺位是其他近亲属，那么在本案当中的话呢，许先生前面三个顺位都没有监护人，他没有结婚就没有配偶，他父母亲已经过世了，对吧，就是当然他也没子女啊，没结婚嘛，第三个他的就唯一的一个姐姐也过世了，所以第一到第三顺位都不存在，那么只有第四顺位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这个其他愿意的话就本案当中的这个任老伯，包括他之前他的父母亲，一家几十年如一日啊，去照顾这一个有精神疾患的许先生，那么当然这里面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呢，当然前提必须就是如果说你这一个任老伯他愿意做这个监护人的话，有一个前提是必须要被监护人所在地居委会啊，或者有些是村委会，对吧，相关部门同意，那么如果是同意的情况下，这个第四顺位的就是可以启动了，他可以经过一个申请，就本案当中是通过所在地法院，这个静安区法院还是哪个区法院啊，就是法院经过开庭审理确定了相关的符合法定的条件，他就可以做一个法定的监护人，
1: 是先由居委会出具一个书面的申请，然后法院进行审理，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知道任老伯和许先生他几十年的邻居好像他们就像亲人一样啊，虽然是邻居，但是就觉得几十年相处，因为是他的父母啊，包括任老伯自己，包括他的女儿啊，就把他当成亲人，所以他的权益是能够保障的。其实很多听众也会疑惑，是不是只要没有亲人谁都可以去申请当监护人的，法院审核非近亲属监护人硬性门槛到底有几条啊？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并非只要没有亲人就都可以申请的当监护人啊。那么法院对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是有严格的一个门槛的。核心在于近亲属缺位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两大原则。后面一个原则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啊。法院在审核此类案件当中呢，他会通常考虑以下几个硬性的门槛。第一个门槛是法定监护顺位必须要走通一遍的，走一遍的。比如说他如果说按照民法典第28条有配偶的，一般配偶是第一顺位的，对吧，配偶，第二顺位父母子女，第三顺位其他近亲属，前面三个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才能启动第四顺位，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那么这是第一个门槛，硬性门槛。第二个门槛是基层组织必须书面点头同意，这个非近亲属要迈过身份门槛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那么法律规定必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啊，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一个书面同意，这个同意是必须的一个前置条件，那么背后有一个审查，严格的一个审查的程序，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门槛是法院的综合性实质审查，那么即使满足上面两个条件啊，法院还会依法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对申请人进行一整套的严格的实质性审查，那么具体包括呢他这个监护人的一个监护的一个能力啊，包括与被监护人情感联系和意愿，他也要考虑被监护人的意愿的，包括这个监护人的他平时的品行怎么样，他的这个有没有什么犯罪记录等等啊，个人信用也要考虑的，包括可能也刚才说的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他是否同意这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来监护他，对吧，这个也是也要重点考察一下的。
1: 这几个硬性指标是非常细致的，你看啊，被监护人和监护之间必须两个都同意啊才可以，而且也包括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我们的基层组织啊先提出，然后我们法院进行细致的审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偶尔帮个忙，我偶尔送点东西啊，这种算不算照料事实呢？就是说我时不时的偶尔的去问问这个邻居怎么样啊，这种算不算啊？
0: 像这种偶尔帮个忙啊，送点东西，在法律上通常不足以被认定为合法有效的照料事实，只是一个比如说
1: 关怀
0: 偶尔的一个人情，对吧，就给他一个人情，那么法院在认定的时候呢，会综合考量照料行为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全面性，那么作为一个整体评判的一个标准，那么从司法实践来说的话，法院考虑照料事实的标准啊，与认定继父母抚养教育事实啊、非近亲属监护资格等情形呢，是有相通的之处的。那么核心在于就是双方是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类似于家人的共同

0: 生活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而非零星的善意帮助，
1: 嗯。
0: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简单说有几个衡量指标吧，标准吧。第一个是时间的持续性，
1: 嗯，
0: 应该是长期的行为啊，不是说一次两次。生活的融入度，
1: 嗯，
0: 双方是不是就相互帮助啊，像家人一样生活融入了，
1: 嗯，
0: 并且被监护人对于这个监护人是否形成了依赖和情感，
1: 嗯，
0: 把他当成长辈啊，当成自己家里人，对吧？
1: 嗯，
0: 包括社区对他是否认可，
1: 嗯，
0: 对吧？这是几个重要的指标。
1: 嗯，您刚刚说到这些，我发现任老伯一家都是满足的。嗯，你看，长达数年之间的情感连接是非常浓厚的啊。
0: 对，数十年。
1: 嗯， 嗯，所以法律不是冰冷的法条，它专门为长期真实善意的邻里帮扶预留了合法通道，也避免好人白付出，善意无保障。
0: 嗯，
1: 我们看到新闻里说啊，本案上是上海首例全闭环非近亲属监护案，这是个什么样的法律概念呢？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啊，和普通的监护案件有什么区别呢？嗯，非近亲属监护案，
0: 好的，
1: 全闭环的管理。嗯，
0: 好的，这个概念叫非闭环、非近亲属监护啊，有点绕口，对吧？
1: 对。
0: 确实不是一个法条当中的固有名词，
1: 嗯，
0: 不是法律上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更多的是司法实践中对特定监护模式的一种形象化的概括。
1: 嗯，
0: 那么结合本案的一个背景，它和普通监护案件最核心的区别啊，
1: 嗯，
0: 主要体现在监护人的来源和监管机制这两方面。
1: 嗯，
0: 那么首先监护人的来源，他是突破了血缘关系，
1: 嗯，
0: 双方非亲非故的，对吧？
1: 嗯，
0: 全闭环非近亲属监护人是没有法定监护义务的邻居或者继承组织，他是没有法定监护义务的。
1: 嗯，
0: 这类案件并非为了争夺权利，
1: 嗯，
0: 不是为了就是什么争房子啊、争财产，
1: 哦，不是的，
0: 对吧？不是的，嗯，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些义务，
1: 嗯，
0: 而是为了解决被监护人无人可依的一个困境，
1: 嗯。
0: 那么在无近亲属的情况下，由法院指定合适的人担任这个监护人，
1: 嗯。
0: 那么而普通监护案件当中呢，通常是按照顺位来，
1: 嗯，
0: 对吧？顺位，这个近亲属如果这配偶、子女他谁愿意啊，根据顺位来，
1: 嗯。
0: 那么这类案件我们碰到也比较多，通常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
1: 嗯，
0: 或者是争夺某些财产啊、权利，
1: 嗯。
0: 那么就是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呢是监管机制呢也是不同的啊，引入了一个外部监督，
1: 嗯。
0: 全闭环案件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呢，
1: 嗯，
0: 法律为了规避道德风险、
1: 嗯，
0: 引入了类似企业审计般的一个监管逻辑，
1: 嗯，
0: 有第三方要审计的，类似啊，就是居委会要有一个审计，就是通常有一个定期报告，
1: 嗯，
0: 或者是社区回访的制度，
1: 嗯，
0: 通过外部力量确保善举不越界啊，形成从指定到监管再到补位的一个完整闭环。
1: 嗯，
0: 普通案件当中呢，通常是依赖家庭内部的一个伦理关系，
1: 嗯，
0: 亲情，
1: 嗯，
0: 如果没有明显过分的一些侵权行为啊，
1: 嗯，
0: 通常公权力是很少介入的，
1: 嗯，
0: 就家庭内部事情一般由家里人自己商量着办，
1: 嗯，
0: 外人啊，基本上公权力是不太倾向于介入，
1: 嗯
0: 啊，这个因为毕竟是家庭内部矛盾嘛，
1: 嗯，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闭环其实是公权力已经介入了啊。那么
0: 是的，
1: 嗯，以前非亲属监护最大的漏洞是什么？为什么上海一定要做这套严格的闭环监督？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啊？它是非常严格的，你也说到了，还有第三部门的一个审计啊，包括监督啊、回访啊等等，还是比较周密和周全的，嗯，
0: 对。以前非亲属监护最大的漏洞啊，就往往在于就是，给他权利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监管是比较难的，
1: 嗯，
0: 容易陷入了一个一给了之啊，就是没有人来监管的一个困境，
1: 嗯。
0: 那么上海这一次推行这个就是严格的闭环监管，
1: 嗯，
0: 那么它的一个就是核心价值呢，可能是将单纯的一个道德托付啊，
1: 嗯，
0: 转化为有据可查的一个制度的托付，
1: 嗯，
0: 啊，更从道德变成一个制度，
1: 嗯，
0: 那么它主要可以解决以下几个点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引入公权力监督呢，可以保障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
1: 嗯，
0: 和人身的安全，
1: 嗯，
0: 那么因为刚才说的闭环监管通常包括定期报告制度和社区回访，
1: 嗯，
0: 这个是相当于事后的一个评估啊，这个，嗯，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是否做到了他作为一个这个监护人应尽的职责，
1: 嗯，
0: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行为要进行监督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可以解决这个建立预警和补位机制，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啊， 这个任老伯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1: 嗯、
0: 他再过十年八十几岁他人生病了、
1: 嗯、
0: 他也不适合，
1: 自己也需要照顾了，
0: 对，他也需要照顾了、
1: 嗯、
0: 当然更加没办法去照顾许先生、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嗯、那么相关的就是说有一个补位机制、
1: 嗯、
0: 他根据新闻报道，任老伯他有个女儿、
1: 嗯、
0: 他女儿也

0: 愿意像他父亲像他爷爷奶奶一样、
1: 嗯、
0: 奶奶一样照顾这个许先生、
1: 嗯、
0: 那么相当于就如果说后续也可以走这个继续走这个制度了、
1: 嗯、
0: 就是将任老伯的女儿作为一个监护人。
1: 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闭环的监管啊，这条机制既保护弱势被监护人不被侵害、
0: 嗯、
1: 也保护好心监护人不被误解或者是追责。老百姓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来了，任老伯当了法定监护人他有哪些权益和义务，他要干些什么呢？
0: 嗯，任老伯的他当了监护人以后呢、
1: 嗯、
0: 首先就是通俗一点讲，他解决了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
1: 嗯、
0: 他有了一个名分啊，他就是法定监护人、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么先首先说一下他享有这个以下几个权益啊、
1: 嗯、
0: 第一个呢，他享有人身照护和财产管理权。
1: 嗯，
0: 他有权帮许先生处理日常的事务。
1: 嗯，
0: 那么比如说管理他的个人财产，
1: 嗯，
0: 缴纳比如说养老金啊、
1: 嗯、
0: 就养老院的费用啊、
1: 嗯、
0: 如果说有处置租金啊补贴等等啊、
1: 嗯、
0: 等类似的。
1: 嗯，
0: 那么当然如果许先生生病了，
1: 嗯，
0: 那么像有些可能是需要家属签同意书的，
1: 嗯，
0: 那么他任老伯是可以签字的，对吧？
1: 嗯嗯。
0: 第二个呢，有一个法律的代理权，
1: 嗯，
0: 那么有权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理许先生进行诉讼或者是非诉讼法律活动。
1: 嗯，
0: 比方说他跟人家发生了一些借款纠纷啊、
1: 嗯、
0: 财务纠纷，可以作为法定这个代理人去打官司、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类似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他的权益也包括任老伯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这个是
1: 他也有一部分的补偿。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啊，将心比心、
1: 嗯、
0: 从公平角度也是应该的、
1: 嗯、是的，他付出了时间，付出了一些成本啊等等。
0: 对、
1: 嗯、
0: 监护人的付出并非纯义务、
1: 嗯
0: 啊、就是法律规定的监护人应履行监护职责付出的必要的费用、
1: 嗯、
0: 比方说你产生的一些交通费啊、
1: 嗯、
0: 一些误工费等等、
1: 嗯、
0: 有权要求从被监护人财产中去支付、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是也是合情合理的。
1: 是的。
0: 嗯嗯
1: 嗯，您刚刚说到了一点我也感触蛮深的，就是说生病了有人签字，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都说，哎呀，我这独居老人生病了，谁来给我签字啊？如果不签字的话很麻烦啊，尤其是到了 ICU 里面真的是需要陪护的。所以说这个监护人的职责他的权益是非常细致的，包括他的人身照护啊、生病啊、补偿啊等等啊，是非常周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这个监护人能不能动用处置被监护人名下的存款房产，我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情况我绝对是不能碰的，红线在哪里呢？
0: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好的啊。
1: 嗯，
0: 就监护人能否动用被监护人的财产呢，法律上就有一条清晰的一个底线的。
1: 嗯，
0: 那么原则上是完全不能碰的啊。
1: 嗯，
0: 只有一种例外。
1: 嗯，
0: 就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
1: 嗯，
0: 刚才说的是他的利益你是可以碰的。
1: 嗯，
0: 那么民法典第35条第一款规定，
1: 嗯，
0: 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以外，
1: 嗯，
0: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1: 嗯、
0: 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个如何来定义啊，就是说为了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几个例子啊。
1: 嗯，
0: 第一个，如果是为他支付日常的开销，
1: 嗯，
0: 比如说伙食费啊，
1: 嗯，
0: 购买生活用品等等啊、
1: 嗯、
0: 水电费、
1: 嗯、
0: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第二种是支付医疗和护理费用，
1: 嗯，
0: 他住院了，
1: 嗯，
0: 医疗费肯定是要付的。
1: 是的，
0: 对吧，不可能叫监护人自己去给他垫付的，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一块就是看病啊，住院费用是要付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是进行必要的大额支出，那这一部分可能会有些争议啊，有些可能是为了监护人这个去治病啊，
1: 嗯，
0: 只没办法，他可能要花几十万，他存款只有几万块钱，
1: 嗯，
0: 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有一套房子，啊，这套房子他如果说监护人呢，为了他尽快的看病嘛，筹钱嘛，
1: 嗯嗯、
0: 把他房子去卖掉，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救急嘛，这个也是合理
1: 的，
0: 对吧、
1: 嗯嗯？
0: 第二种，有时候他现在这个房子有点小，或者是装修太简陋，几十年了。帮他花个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装修一下、
1: 嗯、
0: 这个也是合理、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被监护人的生活环境的改善也是有必要的啊。
1: 嗯，
0: 那么这几种就是属于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一种情形。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哪几种情形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嗯，
0: 现在比较典型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被监护人中饱私囊、他拿了这个被监护人的钱财自己去用掉
1: 了，
0: 挥霍掉了、
1: 嗯嗯、
0: 或者是挪用为自己或者家人谋利啊、
1: 嗯、
0: 他挪用他这个被监护人哥哥的财产给他儿子自己儿子去了、
1: 嗯、
0: 买房子啊结婚啊我们也碰到过啊、
1: 嗯、
0: 或者是非必要的大额处置，比如说去、
1: 嗯、
0: 这个就去投资理财了啊、
1: 哦、
0: 这种都是有风险的。
1: 嗯嗯。那么如果被监护人在与外人发生一些纠纷啊，破坏他人财物产生债务，那么监护人需要赔钱担责吗？

0: 有一些债务问题被监护人，
1: 原则上应该是需要的。那么这里面要看具体情况分析。作为法定监护人呢，这个本案当中的任老伯啊，需要对如果许先生在外造成 他人的一个损害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比方说他那时候正好精神病发了，他去把人家打了啊，或者是把人东西砸了。那这种情况下，虽然是可能能减轻一点赔偿责任啊，但是肯定要赔，对吧？这时候他自己可能那时候精神状态不好，对吧？可能需要任老伯帮他去代为行使相关的赔偿责任。那么这里面的话呢，这里有就法律上有一项叫法定替代责任。这个如何来讲解释啊？就最新的司法解释明确指出呢，被监护人侵权，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这是一种无过错的替代责任。好，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损害是本案当中许先生造成的话啊，任老伯就要为此买单。那么当然赔偿款的支付是有顺序的，不是说用任老伯自己家里的钱去给许先生赔钱，
0: 先是看看许先生有没有钱。
1: 对的，非常好。首先按照被监护人许先生的个人财产，有钱的话先支付，不足部分再由任老伯去支付。那么这个也是对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个特殊情况啊，如果说在动用许先生的财产的时候，必须保留其必要的生活费用，比如说他造成人家几十万的损失，
0: 不能都拿完呢。
1: 对啊，你全部他存款也就几十万，全部赔掉肯定不现实。那么至少要留几万块钱吧，他自己也要开销的。
0: 所以说监护人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啊。
1: 对，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
0: 是。那么在日常照料当中，如果出现摔倒、生病、意外情况，监护人会不会被追责照顾不周？你看啊，任老伯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啊，已经年龄蛮大的了。那么许先生又有一些精神的问题，他不可能24小时照料吧？任老伯还有自己家的事务。那万一许先生在家出现摔倒啊、生病啊一些意外情况，那监护人怎么办呢？是照顾不周吗？还是怎么样？
1: 是的，在日常照料当中呢，如果发生了被监护人摔倒啊、受伤啊、生病的一些意外啊，那么监护人不必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追究什么照顾不周啊，这个东西要看情况。关键就是如何来认定的是，如果认定监护人员是否违反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那么就是否存在一些比如说严重的疏忽行为，对吧？他如果晚上
0: 不管不顾了，
1: 对，如果他晚上肯定是要吃药的，你这天晚上忘记给他去吃药了，导致他就是
0: 精神疾病
1: 爆发了，第二天送到医院去抢救了，那这个肯定是
0: 责任就是监护人，
1: 对，严重疏忽了，或者有些是怠于履职等等啊，要被认定为是重大的过错。一般的过错可能难免，因为他自己也有家庭，对吧？
0: 是的，
1: 你年纪也大，你不能说确实24小时是监护，
0: 也不现实，
1: 这个也不现实。正常的，如果几十岁的人去照顾那个，也做不到这一点，对吧？所以呢，只要常规的过错问题是不大的，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被认定为严重过错。
0: 所以监护是责任远远大于权利，是义务不是特权。
1: 对，
0: 马律师啊，这起案件非常的温暖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独居老人、残障人士都能够遇到这么好的邻居。如果身边没有热心邻居站出来，这类无人监护人群谁来兜底？居委会、街道、民政分别承担什么职责？会不会到最后没人管了？因为之前也有一个案例嘛，46岁上海蒋女士啊，就是自己孤独离世，她的遗产管理啊，包括丧葬啊，也是有一些争议的，最后好像是由民政托底了。你说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现在大龄啊未婚人士也渐渐的多了，包括空巢老人等等，这样的现象应该也是有发生的。像我们上海啊，人口有这么多啊，这类案件也应该挺多的。
1: 是的。对，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有兜底嘛，对吧？不用担心没人管啊，这个某一个被监护人。因为就是法律呢也设定了一套兜底的一个保障机制。那么是从居委会到民政部门会逐级介入的。如果前面三个顺位或者4个顺位都没人的话，最后肯定是由民政部门啊国家来兜底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具体的话呢，职责分工啊，一般是居委会是作为一线摸底和临时照护的一个对象啊，就是他们最熟悉某一个居民的情况。通常发现这个是发现某一个人困境的一个第一这个单位，对吧？那么可以担任这个紧急情况的临时监护人啊，包括说有些签字就没有监护人，那么居委会领导可能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代为签字，因为救人是第一位的。那么街道办事处呢，作为一个协调资源和出审机构啊，也可以负责把某一个老人，他如果是没确实没有这个 监护人的话，帮他安排到那个

0: 养老院啊，这个是街道办可以做的。
1: 嗯，
0: 民政部门就最后是兜底的。啊，兜底和监督的机关都所有渠道都无法解决的时候呢，民政部门是最后的保障。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也是我们社会就是作为最后的一个兜底机制了。
1: 嗯，
0: 这个是也是必须的。
1: 嗯，所以说层层都有保障。你看居委会是一线的，对于北京老人的动态啊掌握的是非常完善的。
0: 对，
1: 还有街道啊，哎，这个老人怎么办呀，送到养老院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还有民政部门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保障啊，让我们不用担心最后谁来兜底啊。嗯，像民政兜底监护还有个人邻里监护，哪种对当事人更有利，区别是什么？
0: 嗯，简单说一下，就是两种模式呢，对于当事人都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都是有的。但是呢，它的侧重点和适用阶段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么就是也很难简单一点说它哪种更有利啊，具体要分情况。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两种模式它的主要区别的话啊，我认为主要在以下三点。
1: 嗯，
0: 第一个，它的双方的依据不一样。
1: 嗯。
0: 个人邻里监护呢是基于情感和事实的依赖，对吧？民政兜底呢监护是基于法律和行政的责任，它基于法定的责任。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是目标不一样。
1: 嗯，
0: 那么个人邻里监护追求一个最优解。
1: 嗯，
0: 民政兜底追求一个公正和底线，它是有一个底线的。
1: 嗯，
0: 第三个呢是资源调动能力的不一样。那么邻里监护资源是有限的啊，可能就人老婆一家，对吧？
1: 嗯，
0: 他自己或他女儿，
1: 嗯，
0: 他可能财力有限，精力也有限。
1: 嗯，
0: 那么主要依赖于个人啊。那么民政兜底呢，他的监护资源相对来说充足一点，因为是有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支撑体系的啊，有一个相关的民政部门作为这个体系来支撑。
1: 嗯，你像我们邻里之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温情啊。你像民政部门很多被监护人都不太认识，不太熟悉，所以说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顺位人啊，包括像邻里邻居这样子。就像几年前啊，上海就发生了那样一个案件啊，就是有一栋居民的老伯啊，他跟楼下的水果店夫妻，哎，就像组成了一个家庭一样。他也应该是失独老人啊，组成了一个家庭，他希望水果店的夫妻两个啊能够照顾他，然后将来我把房产赠予给你，他也是希望有一个家的感觉，
0: 对，
1: 所以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啊，并不是我一定啊，我自己没人管了，我就让民政帮我托底。所以说每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啊，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嗯，
0: 对的。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听友啊，对我们这个案件有哪些想说的啊？有一位朋友说道。独居老人远房亲戚常年不管不问，长期是我照料，我想申请监护人，整个流程是什么？如果居委会不同意我担任监护人怎么办呢？哎，他遇到一些难题，就是我想当监护人，但是哎，居委会不同意，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位听友遇到这种情况呢，在法律上是可以申请的啊，就是当然首先居委会同意是最好，对吧？但假如说他不同意，那么法律也给了这一个就是另外一条途径啊，这个途径的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31条，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就不需要先经过居委会同意，就跳开它。当然司法实践中的居委会的同意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法院是最终的决定机关。就是如果法院认为在没有居委会同意的情况下，这一个监护人他各项条件都是具备的，他是有这个能力，品行良好，之前也一直付出，被监护人也是同意的情况下，由法官来最后敲定，由这个张三作为李四的监护人，这没问题的。
1: 就是说我们最后是法院是兜底的，法院是非常重要的啊，他可以根据判定你是不是适合当监护人啊。那么还有听友就问，我只是想日常搭把手照顾老人，不想做法定监护人，单纯帮忙照料会产生法律风险吗？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流程本身是非常麻烦的，你看又要找居委会啊、街道，包括最后的法庭的认定等等，觉得这条流程是非常繁琐的。还有就是说我也自己啊，我也不想承担那么多，但是我就是出于自己对被监护人这个关心啊，对邻居的关心，哎，这样的单纯的帮忙照料会产生哪些法律风险呢？
0: 像听友说的单纯的日常照料搭把手照顾老人啊，就是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风险是应该是不大的。那么这个主要看你是到底是怎么帮的，对吧？你如果是日常照料，说因为你的行为导致了这个被监护人比如某一个老人受伤了，那么当然你可能要承担一个侵权赔偿责任，对吧？因为是你的过错导致人家被监护人受伤了。那么这里面具体要看这个，首先 你的这个帮忙的行为是否有过错。
1: 嗯，
0: 因为最后他如果说是这一个人他被监护人他受伤了，
1: 嗯，
0: 或者他的财产受到损失了，
1: 嗯，
0: 与你帮忙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话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过错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那么最到最后被人家打官司被起诉的话，可能作为这个监护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
1: 嗯，就是说我们邻里之间互相帮忙，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对，
1: 毕竟只是嘘寒问暖啊，帮帮忙，邻里之间温情。
0: 99%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的。
1: 嗯，那么还有朋友说到啊，家中精神障碍亲属兄弟姐妹互相推诿，不愿监护，一般会怎么处理？就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不认识像任老伯这么好的邻居啊，嗯，但是我兄弟姐妹。就是没有人来管我，我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因为精神疾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
0: 对的，
1: 这个是很麻烦的。那每一个人都可能不愿意一起承担啊，那这样会怎么办呢？嗯，没有人，没有做监护人的人了。嗯，
0: 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因为就是有些兄弟姐妹认为啊，这一个被监护人，即使他是他这个家人，对吧？
1: 嗯，
0: 他觉得。就当他的监护人的话责任很大，
1: 嗯，
0: 也没什么，比方说，所谓的好处，对吧？
1: 嗯，
0: 更多的全部是义务，全部是付出，
1: 嗯，
0: 他就不愿意做，
1: 嗯，
0: 对吧？他也没什么财产，我凭什么给你做？虽然是家里人啊，
1: 嗯，
0: 这个当然从他站在他角度可以是理解的，
1: 嗯，
0: 但是在法律上讲的话呢，就是说不能相互推诿，对吧？你如果是第一顺位的话，原则上应该是你来做的，比如说配偶啊，比如说父母或者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对吧？那么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呢，那只能由最后由法院啊或者继承组织来指定到底某一个人作为监护人，因为你不能完全的将所有这种案件100%推给国家，那也不合适。
1: 嗯，是的，
0: 对吧？
1: 还是有顺位人的。
0: 对啊，你有顺位人，
1: 嗯，
0: 而且你有这个条件的，
1: 嗯，
0: 你不是说你经济困难或者你家庭条件困难，
1: 嗯，
0: 你是有条件，只是说你主观上不愿意。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都是不愿意的话，全部推给国家，那也不合适。
1: 国家负担也蛮重的。
0: 对的，那也不合适。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由法院来进行一个指定的安排。
1: 嗯，就像兄弟姐妹有好几个人，那法院会不会指定每个人都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会不会啊？还是就是说他指定其中一个人，那会不会给那个人造成很大的负担？嗯，
0: 这种情况常规的话，一般司法实践就是会作为指定某一个人，作为一个人
1: 就可以，
0: 对，某一个人。当然有个别情况下，他这一个人长期他无法独立去做一个监护人，对吧？
1: 嗯，
0: 也不排除说你说就是有两个三个，对吧？相互轮流嘛，
1: 嗯，
0: 对吧？这个有些老人说轮流住在自己子女家里也可以，但只要你写清楚，对吧？他也可能有三个儿子，今年住在大儿子，明年住在小儿子，对吧？类似的。
1: 还有一位听友他说到，我长期在外地工作，没有办法照料失智父母，而委托邻居做长期临时监护人吗？他自己没有时间照顾，而且有很多像孩子在国外的那更没有办法照顾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去委托，怎么样的流程？
0: 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有时候也会发生，
1: 嗯，
0: 啊，就是子女长期在外地啊，
1: 嗯，
0: 或者外国工作，
1: 嗯，
0: 那么父母亲呢有些失智啊，或者有些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对吧？
1: 嗯，
0: 也确实需要照顾，那么这种心情呢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可以通过委托监护的方式，叫委托监护啊，
1: 嗯，
0: 请邻居在日常照料层面代为帮忙，因为他可能虽然失智啊，或者有些困难，但是他父母亲还是可以相互照顾的。
1: 嗯，
0: 就生活还是能够部分自理，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确一点，委托监护和将监护权交给邻居是两码事。
1: 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委托监护的监护权还是在于他的子女身上。
1: 是的，
0: 只是说他把他的一部分的监护权利委托了邻居，去代为帮忙。
1: 嗯。嗯，
0: 并不改变他的子女作为法定监护人，对吧？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将监护权交给邻居，就像本案当中的
1: 任老伯，
0: 对，任老伯一样，那这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就他就是监护权就给邻居来行使了。
1: 嗯，
0: 那么邻居的相关的这个监护的职责和义务啊，就会比较高一点。
1: 嗯，
0: 相当于代替他子女去做这个监护了。
1: 嗯，那委托邻居做长期临时监护人，子女会给这个邻居一些报酬吗？应该会给的吧？你看，他是邻居，又不是说非要义务去帮忙。
0: 对
1: 对，
0: 我觉得从人之常情来讲啊，从这个公平合理角度，他子女这种情况下给邻居一定的报酬，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当然就这个东西也是你情我愿，对吧？双向选择，一个愿意给，一个愿意拿，那么这个就是两全其美，对吧？
1: 是的。还有朋友说到，监护人日常买菜买药，就医产生的开销能不能从被监护人存款支出？季度报备是哪些收支需要留存凭证？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可以是从被监护人存款支出的，但是一定。

0: 要留好凭证啊，就怕你留不好凭证，因为还有第三方的一个回访啊，评估一个闭环管理，所以说一定要留好相应的留存凭证，是吧？
1: 是的，这个是。

0: 查。
1: 嗯，
0: 第三个，如果是去就医啊，相关的这个大额支出的，也有正式发票。
1: 嗯，
0: 医院都有发票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有些可能银行转账之类的啊，因为建议呢是事过留痕。
1: 嗯，
0: 啊，你做什么事情，为了他这个有利的角度帮他去做了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不可能都是现金，对吧？总归基本上现在都是无现金社会嘛，
1: 是的，
0: 都是可以电子凭证截屏，都是可以截取的。
1: 还有朋友说，被监护人啊身患病，缺医药费，名下仅有一套住房，监护人可以卖房筹款吗？操作流程是什么？另外，可以替被监护人办理理财和定期存款吗？
0: 这个问题分两部分啊。
1: 嗯，
0: 第一部分呢，之前也讨论过，就是如果就是这个被监护人他生了重病，ICU， 每天可能就一两千块的费用，
1: 很贵，
0: 对吧？他住一个月可能要十几万，
1: 嗯，
0: 那么住几个月要几十万，
1: 嗯，
0: 那么他名下的存款即将耗尽了，
1: 是的。
0: 那么这种情况，他有一套房子，
1: 嗯，
0: 为了要救他，
1: 嗯，
0: 那是完全可以，就是把这套房子卖掉去给他救。对吧？当然也要履行必要的一个法定程序啊。那么就是这里面的话呢，这个法定程序的话，肯定经过居委会啊相关的部门的一个审核，对吧？那么这个当然也是特事特办啊，这个当然不可能是经过几个月，人都不在了，对吧？肯定可能今天申请，明天后天就同意了，
1: 还蛮便捷的。
0: 对，因为这个流程肯定有些特殊情况下是必须要加快的。那么当然，相关的话呢，它也需要提供一些证据啊，证明确实有这个必要，比方说医院的这个告知书，需要紧急做手术，需要大额的支出，对吧？那么这个审批流程呢，向法院申请的话呢，有些可能特事特办了，一般现在法院案子交进去到开庭可能要等几个月，
1: 是的，
0: 那本案肯定不适合，对吧？可能几天或一个礼拜就要必须要开庭了，当然有些规范的这个就卖房也要有规范交易的，你不能说为了尽快把房子卖掉，你给他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去卖掉，这个也不合适，
1: 那不可以的，
0: 稍微低点可以，或者是差不多情况，
1: 如果急卖，
0: 对，如果这套房子应该是可以卖100万，你需要打对折去卖，那是
1: 不可以的，
0: 那你虽然是出发点是好的，为了要给筹50万的医药费啊，但是这个可能也是涉及到侵害被监护人权益，所以这个也要尽量谨慎啊。
1: 那被监护人办理理财定期存款呢？
0: 对，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能不能帮他办存款啊，或者理财？定期存款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这个存款是很稳定的，银行也不会破产，对吧？基本上有利息，本金利息，到了时间去拿都会 OK 的，没问题。办理理财呢，就要分情况了，有些是股票啊基金啊，风险较高的这种股票基金啊，那么这个在法律上会有争议的，因为万一赚了倒无所谓的，
1: 赔了很多，
0: 对，赔了7折，赔了对折，赔了80%，那你这个情况下肯定是导致被监护人财产遭到重大损失，那么这个就不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对吧？你这个就是有点侵害他的原则了，
1: 是的，
0: 那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要赔偿他的损失，
1: 还有被监护人过世之后，监护人是否享有法定继承权啊？这个问题也是争议蛮大的。我照顾你这么多年，我可不可以继承你的房子啊？我作为监护人，
0: 对，是的，这个问题呢也会遇到，就是说这个监护人他付出了十几年几十年的青春和心血，对吧？虽然他不是他亲人，但是
1: 胜似亲人。
0: 那么我就他认，有些人可能认为我理所当然就是你的财产就将来应该给我，对吧？这可能是有一点的这个误解啊。因为通常监护人是通常不享有法定继承权的，
1: 没有这个义务了。
0: 对，除非能满足特定条件并经过法律确认。那么就是法定的继承权，它主要是基于血缘，一般血缘比较多啊，血缘、婚姻或者是法律拟字的关系。什么叫法律拟字？叫做比如收养，收养继子女啊、继父母，对吧？就是类似的。监护关系本身并不直接赋予监护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像本案的任老伯，他
1: 可以继承，
0: 对他父母亲包括他照顾了几十年，你说理所当然就认为他就是法定继承人吗？不是的。那么但是如果说啊，这个被监护人他也是人心是肉长的啊，这么多年将心比心，他也看在心里啊，他也不傻的，对吧？他感受到就是把他当成亲人一样在照顾，在赡养他，那么他可以被监护人啊，这个许先生也可以说我将来写一份遗嘱，把这个他属于他名下财产给任老伯，或者给他家里人，任老伯女儿或者类似的啊，也可以写一份比如说跟任老伯 这个几十岁的女儿啊，签一份遗赠抚养

0: 协议，就是他父亲如果七十几岁年纪大了照顾不了你、
1: 嗯、
0: 由父亲的女儿继续照顾你、
1: 嗯、
0: 然后呢相当于就是抚养你对吧、
1: 嗯、
0: 赡养你、
1: 嗯、
0: 然后呢将来遗产就是相当于就是遗赠给你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立一份遗嘱或者立一份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就是明确如果是有这个东西的话将来这个过世以后他的财产他的遗产可以由人老婆一家去继承、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哦嗯，那么还有朋友提到了监护人年纪大身体变差无力照护能否主动申请更换监护人中途退出，哎，跟我们这个案例是比较符合的，你看任老伯他岁数也比较大了，也是到了自己需要被照顾的年纪了，那他主动申请退出可不可以呢？
0: 应该也是可以，
1: 嗯，
0: 这个就是也是人之常情、
1: 嗯、
0: 他可能再过五年十年以后他八十几岁了完全是没有精力体力去照顾这个徐先生，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必然会涉及到他会去提出啊、
1: 嗯、
0: 或者他如果不提出居委会看在眼里
1: 也会提出的、嗯、
0: 因为两个人都需要照顾，你不可能说就是需要照顾的人再去照顾另外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1: 嗯、
0: 对吧，这个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在法律上可以通过一个协商变更、
1: 嗯、
0: 或者通过诉讼变更的方式来完成、
1: 嗯、
0: 这个你就是法律操作层面也是比较普遍的，
1: 嗯，还有一位听友他说到，哎，监护人疏于照看或者是侵占财产居委会可以申请撤销监护资格吗？轻微照顾不周或者是恶意的侵害处理方式有什么区别啊？这里也提到我们居委会他可以申请撤销监护资格吗？还是需要我们法院法庭来完成呢？
0: 嗯，这里面前面也提过的居委会就作为一个监督的一个就是一个职能部门对吧、
1: 嗯、
0: 他有权去监督这个被监护就是监护人他是否正确履职、
1: 嗯、
0: 适当履职、
1: 嗯、
0: 如果发现就是存在这个侵害恶意侵害被监护人权利的一个行为的话、
1: 嗯、
0: 居委会是有权申请撤销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大的前提是必须这个监护人他达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标准，
1: 非常严重了就已经，
0: 对，不是一个一般过错，
1: 嗯，
0: 这个严重的标准的话呢 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
1: 嗯，
0: 民法典第三十六条，
1: 嗯，
0: 它就是可以列举的方式啊，就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实施严重轻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1: 嗯，
0: 就举例子啊，比如说虐待，
1: 嗯
0: 啊，遗弃，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案例当中的这个父亲啊，对于女儿这个殴打、啊、等等啊，长期酗酒打骂孩子，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1: 嗯，
0: 第二种呢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说，监护人因故无法履职，却既不委托他人，
1: 嗯，
0: 又不寻求帮助，
1: 嗯，
0: 导致被监护人生活无着，陷入危险，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撤销的。
1: 嗯，
0: 第三种呢是。第三种是比较多啊、
1: 嗯、
0: 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1: 嗯，
0: 比较多的是侵占挥霍被监护人的大额财产，
1: 哦，
0: 这个在很多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啊，我们有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讲个案例，
1: 可以分享一下，
0: 对，就是侵害他自己这个应该是姐姐还是妹妹啊、
1: 嗯、
0: 一个权利、
1: 嗯、
0: 大额的这个钱财，
1: 嗯，还有最后一个听友啊，他说到临时监护、法院指定监护、法定监护三者有什么区别？哎，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但是有什么区别呢？
0: 哦，
1: 嗯，
0: 这个相当于像司法考试的一个概念题啊，简单说一下。
1: 嗯，
0: 第一个临时监护呢，是在紧急情况下由居委会、民政部门等直接介入担任的，这个叫临时监护。
1: 嗯嗯，
0: 那么法定指定监护的话是指在有争议的时候由这个法院啊等公权力机关裁定并指定，
1: 嗯，
0: 比如说张三李四都想为王五作为这个监护人、
1: 哦、那法律审核一下看看谁比较更合适一些，
0: 对的，由他来指定。
1: 嗯，
0: 第三个法定监护就是这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民法典的规定，
1: 嗯，
0: 比如说父母是天然是子女的监护人，这是法定的，
1: 嗯，
0: 啊，基于法律规定自动产生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律条款也是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了。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是以上海首例邻里监护案做主线，那么您日常在工作当中啊，肯定也接触过很多监护委托监护的案件啊，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真实的案例情况？
0: 嗯，
1: 您接手的一些案子，嗯嗯，
0: 好的，可以的，
1: 嗯，
0: 今天我们讲的节奏还比较快啊，
1: 是的，
0: 我
1: 问题特别多，
0: 对，尽量向听众朋友进行普法，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时间呢，我再介绍一个案例啊，
1: 嗯，
0: 这个案例是我们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1: 嗯，
0: 是一起因严重损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 被撤销监护权的一个涉老的民事案件，涉老人的民事案件。
1: 嗯，
0: 案情先简单介绍一下啊。申请人李明，他这个是化名啊。
1: 嗯，
0: 与被申请人李军化名，系兄弟关系。
1: 嗯，
0: 有一个被监护人李阿婆是两人的妹妹啊，他们两个是大哥，有一个妹妹叫李阿婆，已经年近七旬，未婚未育，四十多岁开始也有患有慢性的精神分裂症，长期居住在这个卫生中心啊，这个护理院等等啊。那么由于李阿婆的父母呢，就是他们 三兄弟姐妹的父母多年前均已去世，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经李阿婆的兄弟姐妹三人协商一致啊，经过他们三人协商一致，居委会指定李阿婆的二哥李军啊作为担任他的监护人。那么就是这是第一部分的案情介绍。第二部分呢，就是在因李阿婆病情日益严重以后呢，2017年5月份，李军接收和管理这个被监护人李阿婆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银行存折等证件，在未告知其他兄弟姐妹的情况下，擅自将李阿婆的全部银行存款78万余元转入自己老婆的账户啊，这个是
1: 侵占了财产。
0: 对的，李军而且将他这个妹妹李阿婆的养老金补贴等账户提取银行存款合计43万余元，他自己那个李阿婆还有其他钱啊，43万余元把这个钱提取出来，然后呢，并且将自己的儿子李军将自己的儿子户籍迁入李阿婆的公房内。那么李阿婆的大哥不是李明嘛，有个大哥，他这个李军是二哥嘛，知道弟弟李军的行为以后感到非常震惊，所以一怒之下将李军告上法庭，要求法院撤销李军的监护人资格，将妹妹的监护人变更为自己。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最后法院判决啊，就是经过审理认为呢，大原则是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那么李军呢，首先无正当理由私自将李阿婆的全部存款经人民法院多次释明后，才将李阿婆78万余元款项转回到李阿婆账户。就是法院做了工作以后他才 转回来的、啊，否则他准备想可能
1: 私吞了
0: 啊，有点类似啊。第二呢，就是提取的43万余元的支出部分，因李阿婆长期住院治疗，李军只能提供16万余元的医疗和护理费用，剩余27万余元去向不明，就是 你只能拿出16万的一个合理的发票，
1: 对吧？凭证，
0: 其他的27万没有，也没有这个账，这个证据证明是为了李阿婆支出的啊。最后呢，李军在财产监护履职方面存在重大瑕疵，在长达6年的监护期内，不仅未提供具体支出明细等账册，亦未向亲人啊报告履行监护职责的事项。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严重履职，就是严重的一个过错行为啊，侵害李阿婆的行为，导致最后被法院判决撤销他的监护权。所以就最后判决由他的大哥啊，就
1: 继续担任监护人。
0: 他的大哥担任监护人，因为二哥李这个李军他是刚才说的不称职，他有侵害到这个权利，所以呢由这个大哥来担任这个李阿婆的一个监护人，大致这个过程。
1: 那二哥他不是侵占很多财产，仅仅是撤掉了被监护人，那还有其他的惩罚吗？就监护人这个职责他还有其他的惩罚吗？因为我觉得还是蛮恶劣的啊，私自侵占妹妹的财产。
0: 是这个
1: 也可以，还有其他的处罚，
0: 这可以另案处理。就是现在他大哥作为他的新的监护人，可以向法律上可以起诉这个他的兄弟，对吧？你侵占了有27万余元，去向不明，没有证据证明你是为了他这个妹妹支出的，那么要求他返还了，或者赔偿这个损失，这个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1: 就觉得替这个妹妹感觉非常的惋惜啊，就自己妹妹生病了，然后哥哥就这样肆意的去侵占妹妹的财产啊，侵犯被监护人的这样一个财产的权益，这样的事情听起来也是比较愤怒的吧。
0: 是这个在法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对啊，
0: 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都是判就是要撤销，以后可能还要追偿，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法律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啊，可能要分两个案子处理。
1: 但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案例，其实我们的法律真的是越来越健全。
0: 对，
1: 你像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还有一个全闭城的管理的模式啊，流程管理，法律是越来越细致，而且有非常清晰的层级，有的时候是民政局啊，包括我们的法院啊，共同来保障被 监护人的这样一个权益，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也是对很多人权益的一个兜底保障啊。就像我们很多上海老年人独居老年人，他们要是有这样一个医嘱的预立医嘱的模式，他有很多的法律去保障他的权益的啊。就是说我们对于老年人还是要给一个忠告吧，就是你

0: 还是要未雨绸缪啊。如果你是失独老人的话，你要申请一个你的遗产继承人，包括你的遗产打理啊，包括你的养老照料，也是一个对他自己的一个保障吧。嗯嗯。那马律师最后请您结合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案例，给所有市民一些建议吧，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嗯，
1: 好的，可以的，就是说三点建议吧。
0: 嗯，
1: 第一个建议呢，就像本案当中的邻里互动互助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名分是很重要的啊。就简单一点说，就是如果你出现了像任老伯一样长期照料并非亲非故的邻居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建议就是通过本案这种方式啊，通过法律途径取得正式的监护权。
0: 嗯，
1: 那么合法的身份呢，能够让你名正言顺的处理医疗、财产等事务，避免处处受限啊。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建议。
0: 嗯，
1: 第二个建议呢，如果你是被监护人啊，或者发现身边有被监护人权益受损的，比如说财产被侵害啊，疏于照料，那么可以向居委会、街道或法院反映。
0: 嗯，
1: 就是你遇到这种特殊困难的话，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那么法院法律对于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有明确的制裁规定的啊，包括撤销资格、赔偿损失，有些甚至还是刑事责任。如果你是虐待他的话啊，导致他致死致残，那肯定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第三个建议呢，如果你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监护人，尤其是非亲属监护人，非亲非故的像任老伯一样，那么必须要遵守一个底线，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一个原则的底线。那么相关的财产收支呢，是要需要留存凭证啊，重大事项履行一个报批的程序，就是你要跟居委会说一下啊，分岗人说一下，并且主动接受居委会的监督。那么从这三个方面呢，就是给广大听友朋友们一些相关的建议供参考。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被监护人和监护人都要保障自己的权益啊，是合法的啊。也是今天非常感谢马律师的生动分享啊，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啊，也是中国人最温暖的烟火人情。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起案件也是让烟火善意落地为法治保障啊，我相信啊，这个法律是未来会越来越健全的。你看这个案子真的是十分的多，而且每一个案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也告诉我们，善良不会被法律拒之门外，帮扶也是可以有据可依，责任也是可以有规可守的。法律有尺度，邻里有温度，制度有兜底，这就是我们法治城市最动人的安全感。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

0: 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东师范大学第5附属学校张瑞瑶和唐宇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就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东师范大学第5附属学校顾子毅为大家带来优秀作文选《被点亮的时刻》。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第二天起床你变成了拇指小人会怎么办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同学总是叫我绰号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3: 新鲜事，
24: 天下事，
2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5: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

0: 我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唐玉轩。
0: 我是小佳，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张瑞瑶。
1: 智能无人驾驶如何安全行驶？我们的出行数据又该如何守护呢？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队员们走进安亭无人驾驶园区，亲身探秘智慧出行背后的数据安全奥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彭新月一起去揭开队员们的精彩研学之旅吧。
2: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庞新月。今天我和队员们来到了安亭无人驾驶园区，一起探秘智能网联汽车背后的数据安全密码。无人驾驶车到底长什么样？它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快跟我一起开启探秘之旅吧！
3: 走进研学园区，最吸引我们目光的就是帅气的无人驾驶汽车。看似普通的汽车，其实藏着一颗超级大脑。它头顶着激光雷达，车身布满了传感器，就像长满了眼睛和耳朵。在园区老师的讲解中，我们了解到，无人驾驶车之所以能自己认路、避让行人、安全行驶，靠的是实时采集道路、车辆、行人等海量数据，再快速传输、智能分析，以此保障车辆安全行驶，让我们的出行更加智能、便捷。同时，每一辆智能网联汽车都有严格的权限管理，只有授权系统才能访问敏感数据，这就是数据安全在守护我们。
4: 我以前一直以为无人驾驶都是车自己去开，今天体验了一下，发现这个车它不仅是只是转转方向盘，它还会知道刹车变道，还会避让这些行人，让我感觉很神奇。
2: 刚才体验了无人驾驶汽车，你有什么感受吗？
5: 在汽车遇到障碍物时，它会马上躲开或者停下，觉得特别神奇。
2: 通过今天的探访，我们不仅看到了未来出行的模样，更懂得了数据安全就像汽车的安全带，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将把学到的知识带回校园，和更多小伙伴一起争做网络文明小卫士，一路探索，同心护航。我们下次再见。
0: 每个人啊，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而社团呢，正是让这些光芒被看见的地方。近日，上海市实验学校嘉定新城分校的多元智能社团展能日在山崖剧场拉开帷幕。哎，下面就请跟随小记者张佳瑞一同去感受现场那份发现美、分享热爱的浓厚氛围。
6: 本次活动分为精品社团授牌、音乐韵律展演，还有三大主题游园等三个板块组成。下面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精彩纷呈的活动现场吧。
7: 首先进行的是精品社团授牌仪式，一批表现突出的社团获此荣誉。随后，音乐韵律智能展演精彩上演，乐队社团的三重奏一步之遥，则优雅而富有张力。最后，合唱社团以一曲清澈温暖的绿光为舞台环节画上句点。三大主题游园在连廊正式开启，各核心社团以摆摊互动的形式将一学期的成果浓缩在创意十足的展会中。戏剧社团的展区里，同学们大胆演绎，碰撞灵感，气氛格外热烈。3D 打印社团展区里现场建模展示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目光。服装设计社团的展位则充满了斑斓的色彩，面料拼贴人气满满。虚拟现实绘画社展区，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三维空间里挥洒创意，校园沉浸在发现特长、分享热爱的浓厚氛围中。
8: 我觉得我们服装设计社团可以提高我在生活中认识事物的审美，可以让我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美，不像平常那样平平淡淡。
9: 那社团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并没有很多的一个服装基础，那我更多的是想通过服装作为一个媒介，然后把他们擅长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些小孩子比较擅长画画或者做手工，通过服装这个形式把它给展现出来。
10: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完全是一样的，他们各有各自的聪明。我们通过社团的展示活动，让这个潜能，让它释放出来，把它变成，我们同学们的个性和特长。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
6: 从舞台上的自信绽放，再到摊位上的自信分享，这一次的社团展能日活动，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位同学身上。

0: 要的闪光点。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的顾子毅啊，是一位以笔写心、以声传情的优秀少年。笔墨展才情，中文字修碑折桂，声颂英雄志，全国金奖耀舞台，还曾经担任了小爱小家出镜小记者，绘画获得全国特金，舞蹈更是获得桃李杯金奖。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聆听他的优秀文学作品《被点亮的时刻》，在文字的光亮中走进他被点亮的内心世界。
4: 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一读我的作文《被点亮的时刻》。六道金色的光柱穿透海水，鱼群如同流动的星河将我环绕。那艘停泊在马来西亚马布岛旁的白色潜水船，此刻成了我11岁人生里最艰难的考场。我携着严厉的海风扑面而来，甲板上堆满了卸下的氧气瓶，风浪太大，耳朵疼得实在受不了。大人们的对话被浪花揉碎，我死死扒着船沿，指尖因用力泛白，心跳声在面罩里回荡成密集的鼓点。妈妈的手轻轻落在我肩上，掌心的温度通过潜水服渗进来。放弃了就永远看不到，尝试了才可能有答案，那是谁也无法替你去看的风景。她的话飘散在风里，我望着那些卸下氧气瓶的大人，他们脸上的疲惫像海藻般缠住我的脚踝。谁也无法替我看风景，我扒着船望向海水，清澈得令人心颤。一群绿鳞小鱼正从脚下掠过，鳞片折射出细碎的光。就在那一刻，一种强烈的不甘心擒住了我。如果此刻退缩，那些在珊瑚间穿梭的精灵，那片被大人们称为可惜的海底星空，将永远被封存在别人的故事里，而我将永远错过那个独属于我的版本。这个念头比任何鼓励都有用，我试试。当我向后倒入海中，双脚悬空的那一刹那，世界骤然安静，海水的浮力温柔托起所有不安，规律的呼吸声编织成宁静的乐章，呼嘶，成千上万颗气泡从面罩边缘升起，像洒向深海的星子。我悬浮在蔚蓝的怀抱里，任由阳光穿透海面，将每一寸恐惧都融化成金色的光。那一刻，我被点亮了。阳光穿透海面，化作无数道摇曳的光柱，宛若天堂洒下的琴弦。那群曾经在海面上诱惑过我的小鱼，旋风般将我包围。它们银色的身躯编织成一张流动的网，每一次转身都闪烁着生命的光泽。一只海龟慢悠悠地划水而过，它那古老的眼睛藏着亿万年的智慧。珊瑚丛中，小丑鱼在海葵的触手间嬉戏，鲜艳的色彩碰撞出海里最绚烂的画卷。我悬浮在蔚蓝之中，水流拖着身体轻轻摇晃，像被婴儿时期的襁褓包裹。我感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珊瑚的触须擦过我的脸颊，痒得想笑，却怕惊散那群正在用尾巴画圈的小丑鱼。这里的每一秒都是馈赠，每一个画面都是独属于我的秘密。那些差点因恐惧而错过的奇妙，此刻正毫无保留地向我展开。浮出水面时，阳光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但最清晰的仍是心底那声“我试试”。原来点亮生命的，从不在太阳或灯盏，而是那个敢于跳入未知深渊的自己，是勇气在心底燃起的永不熄灭的星火。当教练的手势伸向。

0: 更深的海域，我忽然懂得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永远在恐惧的对岸等待，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都是点亮世界的火种。此刻我终于看清那个被海水托举起恐惧的自己，不是征服了海洋，而是找回了与未知对话的勇气。21岁那个夏天点燃的火种，将永远照亮我走向更广阔世界的脚步。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3: 童言无忌，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啊，也是小时候呢，大家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时经常瞎琢磨的，就是啊，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有一天早上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拇指小人，你会怎么办？不是做梦哦，就是那种闹钟响了，你伸手去按，结果啊，整个人从枕头直接滚了下去，掉进拖鞋里，爬起来一看，被子像沙漠，枕头像山，而你呢，只有一根拇指那么大。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队员们心中新奇又有趣的想法。
4: 大家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第5附属学校的顾于桥。如果你第二天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拇指小人，你该怎么办呢？这个奇奇怪怪的问题便是同学们闲暇时的小想法，今天就让我带着这个问题来采访大家吧。如果你变成小人，你该怎么办呢？
5: 如果我变成了小人，我会想骑在蝴蝶上，然后跟它一起在花丛里飞。
6: 我会跑到草丛里，然后体验小虫子在叶子间爬的感觉。
4: 那万一小虫要咬你咋办？
6: 我应该会比小虫子大一点吧。
4: 那你觉得你变成拇指小人你会有多大呢？
6: 这么大。
4: 你觉得呢？
7: 我第一反应是害怕，其实是，然后会去翻那个书，就像之前有什么拇指姑娘之类的书，然后去跟他们学习。
4: 那你怎么翻书呢？你要爬到书架上然后自己推那个书吗？
7: 借助风力，然后我跳进去。
4: 风力。你呢？
8: 我觉得呢，我变成拇指小人，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可以不用上学了。
4: 不一定哦，万一你的爸妈来找你，然后找不到你，然后又去警察局找你，然后他们觉得你失踪了，最后你还是要，如果被找到，你还要被送去上学。
8: 因为他不是很小嘛，那我可以躲在床底下或者扔个柜子底下。
4: 那你觉得爸爸妈妈找不到你，爸爸妈妈会很着急吗？
8: 我觉得在最后他那个比较着急的时候，我就忽然出现。
4: 还是很关心爸爸妈妈的。
8: 我觉得我在睡觉的时候变成了拇指小人，然后那个被子又比我很大，然后我躲在那个里面，然后起床的时候就发现这里一片黑漆漆的，感觉有点害怕。
4: 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闷，就是那个被子要盖你的头？
8: 然后怎么也掀不开。
4: 那怎么办呢？你准备怎么逃出来？不然就被压在里面了。
8: 我可能会就是在被子里四处走，然后走就可能掉下去了。
4: 掉下去了，那要找到东西撑好自己。那我补充一个问题啊，你变成拇指小人，你应该怎么吃饭呢？
8: 我觉得可能就是先看一看旁边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食物残渣。
4: 你要吃残渣了，还挺惨的吧？
8: 对的。
4: 那你呢？
8: 我呢？我看看有没有比自己更小的饭菜渣子，然后首先我要收集它们，然后堆成小山去垃圾桶里翻点吃的，这样能等到更多食物。
4: 让自己丰衣足食一点，你不要那么惨呀、啊，捡饭菜残渣了。
8: 我实在不能爬上去，我这个我最近脚崴了，所以实在爬不上你那么高
4: 啊。那你呢？最后一个了哦。
7: 首先我要先爬到我妈房间，然后爬到我妈脸上，让她认出我，然后我跟她说，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就给我拿一粒米，然后就看着啃。
4: 哎，如果那你睡觉的时候一般性关不关门呢？
7: 关门。
4: 那你怎么出去呢？
7: 没事啊，我这么小，不是可以从门下面走吗？
4: 门缝里钻。同学们的回答真是妙趣横生，相信你的心里也有了自己的答案，一起分享给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吧。
9: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0: 哎，
9: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

0: 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语漂流瓶。
2: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男生，班级里有几个男生总是不分时间场合叫我绰号，我非常生气，实在是气不过，我也会叫他们绰号，然后他们会告诉老师，老师会提醒我们好好相处，不要叫绰号，可是我心里很不舒服，明明是他们先叫我绰号的，而且他们叫我绰号的次数比我叫他们的次数多很多，这件事情很困扰我，我该怎么办？
4: 小哲你好，被同学随意起绰号，反复调侃，明明是对方先挑起矛盾，自己反击后却一同被批评，心里委屈，气愤又无奈，这种感受我完全可以理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先读懂情绪，再用理性方式解决问题，跳出互相较劲的内耗。首先认清对方起绰号的心理动机，部分同学不分场合叫他人绰号，大多不是恶意针对，而是想通过调侃他人吸引注意力，获得同伴笑声，或是用这种方式刷存在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会伤害别人，只是把起哄当成玩乐。而你被反复调侃后产生愤怒是正常的自我保护情绪，当个人尊严被冒犯时，负面情绪会自然产生。但当你以用叫绰号的方式反击时，就陷入了情绪对抗循环，对方的调侃引发你的愤怒，你的反击又给了对方继续纠缠甚至告状的理由，矛盾只会不断重复，问题却始终没解决。其次，学会管理自身情绪，停止以牙还牙的模式。心理学中有情绪传染效应，互相起绰号会让负面情绪不断升级，原本受委屈的你也会从受害者变成冲突参与者，老师只能统一劝解，无法区分对错。下次对方再叫你绰号时，试着先做短暂停顿，深呼吸稳住情绪，不要第一时间生气反击。你要明白，模仿对方的错误行为并不会让自己占理，反而会让自身进入被动。再者，利用坚定且温和的态度明确边界，很多同学反复调侃是因为没有感受到你的底线，你可以单独或当面认真告诉对方，我很不喜欢这个绰号，请你们不要再叫了，这会让我很不舒服。态度坚定，语气平静，不争吵不打闹，清晰传递你的立场。多数起哄的同学在遇到明确的拒绝后会慢慢收敛行为，最后合理求助，清晰表达事实。如果对方依旧不改，不用私下对抗，主动找老师沟通。沟通时不要带着怨气指责，客观说明情况，老师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先频繁叫我绰号，我多次感到被冒犯，一时生气才反击，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制止他们。客观陈述事实能让老师全面了解情况，针对性的制止对方的行为。人际交往中守住自身底线，不被负面情绪牵着走，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不必因为他人的不当行为让自己陷入长久的烦恼，守住心态，理性应对，矛盾自然会慢慢化解。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5: 想情商高吗？
6: 想。
5: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6: 哎，就别卖关子了。
5: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6: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

0: 天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 两位老人这一抬头，祖白绿再一次惊呆了。这两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与他失散多年的父王和母后呀。老国王和王后看到自己心心念念想要寻找的女儿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也惊喜地说不出话来。老王后自言自语：
2: 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亲爱的孩子，我的祖白绿，真的是你吗？
1: 而老国王颤抖着身子，老泪纵横：
2: 是我，父王母后，太好了，我们一家团聚了。
1: 祖白绿扑过去，跟自己的父母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待老国王和王后的心情平复了下来，祖白绿了解到，两位老人被王子索尔曼偷袭之时，国王的马儿为他们挡了一箭，国王便把沾了马血的外袍扔在了海滩上。他和王后被索尔曼的追兵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跳了海。好在天神保佑，他们在海中抓住了一块大木板，两人爬到了木板上，被海浪冲到了一个无人的小岛。祖白绿也向两位老人说起自己流落在外的经历，他把自己是怎么听到索尔曼的阴谋，然后外出寻找父母的踪迹，再到回城后听到索尔曼下的追捕令，以及他怎么出逃，并在沙漠中得遇阿里萨相救，又在虎拉萨城中受到阿里萨的庇护，怎样被坏人陷害，怎样从老财主拉什顿的宅院和土匪窝中逃出，最后又怎样当上了国王的遭遇，都一股脑儿告诉了老国王和王后。当他看到阿里萨惊讶的表情时，便有安慰丈夫说：
2: 我原本是异国的公主，名叫祖白绿，因为邪恶王子索尔曼布下了阴谋诡计，导致父母离散，我外出躲避，这才在命运的巧合之下与你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我之前瞒着你是不想让你担忧，也怕你在外出经商时若是碰到索尔曼的探子。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

0: 费可耻，节约光荣。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9: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16: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5: 舍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17: 黄梅天一过，也就是出梅了。每年的十梅与出梅有早有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管侬是十黄梅还是观黄梅，只要一

0: 特美，马上就开启大热天的高温模式。搿大清老早，侪是辣滑滑的日头，直到下半夜六点钟，仍旧勿肯落水，天光尚亮。老家庭有关热天的记忆当中，除脱与市中心的上海人相同的常规性的生活之外，镇浪向的居民必定有人记得农民伯伯出来避暑赶早市的风景。现在话起来，仍旧觉着种地人辛苦。街浪向公用的井台、公用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无数的大热天也曾经留下充满人情味道的清凉。五十年代放台《老家庭的夏天》，由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主讲。本期请听《赶早市与乘风凉》。唐老师，侬好。
1: 侬好，有位。
0: 黄梅天一过，我才讲一出梅，哦，天气是马上热，哗哗热起来。
1: 就出了那个太阳开始来了。
0: 那普通前头是这个十黄梅，落雨落得了。我记得阿里一年，2014年还是阿里一年，落雨黄梅天落得了，浪头浪头，街边头还没得浪困才是。
1: 浪黄梅的。
0: 浪黄梅也有，还是啦。但是哦，这个梅一出，太阳马上热，哗哗。
1: 这个辰光呢，就是天热了。
0: 天热了，
1: 但是这个辰光的天热，比起黄梅辰光呢，热得清爽。
0: 清爽，
1: 人家讲就是这个空气了吧，稍微清爽，不像这个黄梅天辰光，身上在觉着腻子疙瘩。
0: 黄梅天因为湿度高呀，
1: 湿度高，气压低。
0: 那普通这个干黄梅，意思讲没啥水分的，气压低。像侬讲的对。
1: 那么侬这个出了那个太阳，特别是到清个头浪，一般性这个出梅是只归是了啦，清个烤肉足浴。这个一出出梅之后嘛，人家讲起来太阳当空照嘛，这个太阳光开始结棍了。那么这个辰光呢，就是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呢，也是另外一种的。市井生活就是啥，老清老早，农村浪向，一点这个就是种的蔬菜呢，要挑出来卖菜的。卖菜了之后呢，一点在够早的。
0: 啥个三四点钟起来人？
1: 三四点钟，这个打了脚踏车啊，后头装的布啊，后头这个是个这个新鲜的蔬菜在弄好之后呢，到城里向要来卖的。
0: 可是我就是前头听一个就讲来了，王大爷啦，就是讲。爷拉娘是种蔬菜的啊，一个嘉宾讲过，这只比亚布就开始弄菜的。比亚布菜呢，就是讲阴凉的，因为比亚里向哪普通日里向30、37、38，比亚里向总归是阴凉的。
1: 阴凉，老早的天热不像现在啊。
0: 伊拉可以讲爷娘一夜天不困。凌晨开始弄菜，菜了弄好之后要装好弄好的，两三点钟踏出去的。伊踏了有个远，譬如讲伊黄土的，踏到市区杨浦区要踏到阿浪，又是远。
1: 这个要买到市区里向，
0: 侬买到家庭呢，就讲是还稍微就讲稍微好眼，侬摆到黄土镇上是更加便宜。
1: 那么侬有点年纪大的呢，踏到脚踏车或者是那个用皮带挑出来买，买脱你都买脱了之后呢，也只不过辰光只有早上的那个是4、5点钟，
0: 六点钟不到了。
1: 那么这个辰光呢，伊的习惯哪呢？到茶馆店，是吧？吃午茶啊，那个那么买脱个那个。那个菜刚上了吧？你茶馆店门口头一摆，那么那个茶馆店里面吃眼，稍微吃眼茶。
0: 旁边弄副大饼油条。
1: 弄副大饼油条那么那个稍微那个就是茶没吃眼，那么那个辰光呢，天热辰光呢，老早茶馆店里向电风扇也没个嘞。早的辰光，那把扇子、蒲扇，推它，它的扇扇，蒲扇么扇扇，茶么吃吃，再有就是劳动好之后呢，稍微休息休息。
0: 但是像老早这种茶馆店也是比较好的地方。我记得小辰光来南翔一个茶馆店了，那个桥头头。啥个桥我已经不记得，桥头头就等于讲，这个茶馆店这个四面侪好装白门板。等于讲四面八方侪是好。就是讲镂空的啦，吹上风好吹。也是了这个舞台边头。
1: 舞台边头啊，临河的。
0: 那么就讲，我还记得个挑菜出来买个这个农民伯伯，有辰光就了这个旁边的，因为旁边附近就在自由市场。就是买好了呢，一到人家自来水龙头上，他人家打上招呼，人家被冲冲脚。老早啊，自来水这个就是公用的。
1: 公用的，冲冲脚。那么这个打这个毛巾嘛，稍微搓一搓。稍微歇个歇。
0: 有辰光，伊还稍微就是讲靠近眼呢，伊挺个几步，挺个眼菜，送拨人家，有可能就讲卖不脱的，或者哪能，送拨人家，那人家侬生眼茶侬吃吃，
1: 那老早个人，比如说本地人、农村个人，侪是比较淳朴的嘛。
0: 街浪向也淳朴，老早对，大家侪就讲比较这个客气个了，本乡本土嘛，侪客气个。
1: 这个是农村浪向老清老早够早是出来卖菜。
0: 搿是伊避暑呀。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刚浪向日一样的，早上头呢，老清早到菜场里向菜了嘛呢，侪买好，买好的呢，就是啥个呢？年纪大的人呢？年纪轻不上班去的啊，年纪大的呢，就是等着老家郎，老家郎那个通知作业，步行那一步啊，等着那个老家郎屋里门口头步行 CC， 嘎嘎三五不毛头，
0: 有辰光就讲。

0: 要吃个菜了吧，全部烧好弄好，七天的了，
1: 老早烧好
0: 的了，
1: 哎
0: 哎哎。
1: 那么种饭嘛，就是讲剩了这个叫啥个一种稻米烧鸡是米烧鸡
0: 米烧鸡，侬迭个是讲得比较文绉绉个米烧鸡，像你就是家里人个老家庭讲起来叫啥饭嘞？
1: 饭嘞，
0: 哎，饭嘞，侬迭个饭，特别是乡下头啊，乡下头迭个饭烧好之后，不是说在大锅子里向烧个嘛？烧好之后呢，就是拿迭个菜刀，菜刀呢就是迭个一菜刀一菜刀盛到饭台里向，锅子里向大锅子里向还上饭匙，饭匙呢那么点一点牛肋巴要吃个，牛肋巴要吃呢，啥个呢？它有浓眼汤。
1: 哎，
0: 啊，稍微弄点糖的，他稍微说，哦哟，掰掰了之后呢，啊，弄来吃吃哇，把那那么的夸啦夸啦夸啦，小的就是当一个当点心的这个滋补里夹来吃吃。
1: 哦，这个么子吃了这个太阳性痛的，酸痛，眼了不酸的这个
0: 就。那么侬大人饭烧好，伊饭是吃好的，那么人家小的不是放暑假在那屋里的嘛？
1: 嗯。
0: 在那屋里嘛，大人不是啥？哦，侬吃好弄好的，去做些作业。
1: 嗯。
0: 啊，作业做出去。啊，
1: 昨天是早了。老早的就讲，两个男做功课，大人不大管的。小男的吧，侬就讲屋里向哪怕再宝贝这个，对呀，儿子男小人啊，就讲一到放暑假，侪要屋里向拖地板了、擦台子，侪要做脱眼的。
0: 要侬就是帮大人，就是啥个？人家讲拨拨毛头，拨拨毛头，
1: 盖盖菜，
0: 盖盖菜。那么家当呢，侬这个房间里向呢，要地板稍微拖拖清爽。
1: 农村浪向还要想帮爷了娘去这个送菜送饭送到这个
0: 地里向，
1: 地里向去了。
0: 地里向了做生活个。
1: 啊，小女，我听到人家就讲农村里向条件辛苦点个，爷了娘这个地里去弄，也想帮伊去地里当当下手了，一道弄了，功夫没个，就是讲做了快眼是。
0: 啊，那么屋里向呢，就是饭了菜了烧好的，一辰光水果了吧呢，相对来少。那么天热辰光呢，
1: 侪是过多的呀。
0: 哎，那么弄个啥个？小女呢，弄个这个。黄瓜哦，或者呢，弄个番茄啊，打清爽当水果吃。
1: 番茄还得一定的讲究的。老早这个番茄，你本地人就是讲相信啊，这个洋红番茄。
0: 洋红番茄。
1: 洋红番茄呢，生吃的，侬像讲烧菜呢，好像是做不得的。生吃或者是皮当吃，切片啊。
0: 嗯。
1: 上眼这个米巴当。
0: 上眼米巴当。
1: 这个是爸爸好，这个老久过过了。
0: 哎，那么一般性的番茄呢，就是人家烧菜呀，烧汤啊。
1: 番茄汤、番茄醋菜蛋汤或者番茄炒蛋啊等等。
0: 嗯，到了热中年就是啥呢？天气更加热了嘛。
1: 嗯。
0: 热中年才要困中觉的。
1: 嗯。
0: 啊，要稍微困得些个。
1: 小人不要困的呀，这个太阳再热哗哗，两男不怕。小伢子去呀，
0: 像你老早小辰光，那个热中心里啊，人家本地人讲起来热中心里，困觉不要困啊，对嘛？偷偷叫像那到乡下头去辰光呢，喊到上浪乡几个人到外头去捉蚱蜢去。那么那个蚱蜢呢，有的三种了，那个蚱蜢一种，
1: 哎，
0: 还有呢，死性，还有呢，这个是鸭子蛋，
1: 鸭子蛋，我小辰光只晓得鸭子蛋，因为叫起来声鸭子蛋。
0: 鸭子蛋呢，一般性侪是啥呢？侪是那黄昏头叫的，是绿颜色的。
1: 绿
0: 颜色的那个叫起来鸭子蛋，那么死性呢是小的，比较小的那个一个。
1: 有一种头叫起来是这个。
0: 这个叫死性，
1: 这个死性啊。
0: 我
1: 这个顶顶炒饭特别多。
0: 死性。
1: 鸭子蛋呢，还有眼这个节奏性啊，鸭子蛋。
0: 哎呀，那么这个就是还有那个啥子，啥子嘛就是叫起来那个就是顶顶普通的啊，这个你大热天里向，越是太阳早已叫得越结棍呀。那么啥子有两种呢？一种叫香柏，一种叫欧柏了。香柏，你得在啥子后头呢？有这个就是有两片么子呀？一叫响的辰光，那个两片么子会得震动的。欧柏呢一样没个，啥子做下来之后呢？提翅膀对脱，翅膀对脱呢，在那香后头呢，都把两只鸭子吃。两只鸭子来都要吃了
1: 哦，
0: 哎，
1: 这个倒吃出来，吃了之后插个蛋也好吃的。
0: 对，你刚刚一个这个是啥？鸭子吃那个，吃那个那个啥子的，吃那个活物啊，包括就是啥地里向啊，我帮你想撩个那个螺丝啊，去被吃了啥呢？慢慢叫这个插出来个蛋呢，才是六颗蛋，这六颗蛋比这个八颗蛋好呀。
1: 蛋黄里红兮兮的。
0: 哎，是的呀。
1: 哦。
0: 哎，那么等到隆隆的呢，那个两三点钟辰光呢，你刚买棒冰来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家的手后头嘛，弄只这个木板做个只箱子。
1: 还有这个一块小的这个木块头是吧？
0: 嗯。
1: 我因为这个乡下头从来没生活过，听你俩同学讲。
0: 啊。
1: 老早也没啥这个杀富地，刚浪向嘛，你再到冷营地去买的。
0: 啊。
1: 搿乡下头是你都记得了不得了，一讲因为困觉困了还没不要困啊，特别是对这个囡儿哦，对小姑娘是管得比较严、比较严格的。你小人出去也没得呀，坐了没吃喝，小姑娘老老实实蹲在屋里，你们不等听好。
0: 哎，
1: 棒冰吃吧，棒冰，光明吧啥个？
0: 光明吧插头棒冰。
1: 哦。
0: 光明吧插头棒冰，那么一来之后，那么蛮大人要

0: 钞票，
1: 嗯
0: 啊，一阵光是旁边么是四分的一根，
1: 嗯
0: 啊，头头个旁边么两分一根，
1: 三分哇、
0: 啊，万一这个可以个鱼头太扁，鱼头太，那么那个两分三分总归是一等于自家讲，
1: 对对
0: 啊，那么这个一般那个西瓜呢是八分的一根，
1: 对个，
0: 哎
1: 对个，
0: 哎，那么像农村上向，因为这个农村爷娘这个譬如讲种地里去么这个条件不好，条件不好么哪能呢？培养辰光地里向个那种啥个那个塑料啊，或者啥个么子啊，这种在屋里才烤好的。
1: 塑料薄膜一种大大棒。
0: 哎，那么一旦遇到光马旁边个这个二手烟，这个二手烟，那么侬拉出去的，拉出去去不易的嘛，头头个旁边的嘛好调眼清。
1: 旁边啊，这个下次等于讲消费出来买是吧？基本上旁边西瓜木，西瓜容易养它。
0: 一这个木头箱子里向，箱子里向有这个
1: 老皮皮
0: 古老的，老皮皮古老的，那么上头嘛，再会几头几老，侬讲有块这个小的木板呢，一头走，一头靠，一头买。
1: 嗯，我是记得小辰光，你里向啊，现在桑塔这个位置对吧？有一般叫你叫伊这个冷饮店。
0: 嗯。
1: 桑塔另外一面呢，有只这个照相馆的。
0: 嗯。
1: 冷饮店呢上头的嘛，柜台浪向。那就是个冰柜是有的，这个冰柜啊，还吃汽水，啥个橘子水了，啥盐汽水的吧？伊是把啥一个柜子侬自家收，没茶柜。
0: 哦，没茶柜哎，老早侪收没茶柜。
1: 这个现在想起真的好天然
0: 哦。哎，是纯天然的。
1: 但是这个么是啥呢？比较薄嘛。
0: 哎，
1: 屑屑要掰脱的。
0: 哎，这个屑屑掰脱，要不像老早一个。
1: 再去买一套一根。
0: 像如果屑屑掰脱呢？
1: 嗯嗯。
0: 到今天再吃一次。
1: 哦。
0: 到今天一次嘛是。帮长出来的吧，
1: 嗯，
0: 然后谢再别他们再倒进来顶吃。
1: 我反正看见俩领导谢别他是从地上一刀子拿出来，就拿只瓶子咣当咣当收。
0: 那么乡下头，乡下头侬讲吃那种么子，有辰光用麻茶壶也不用的，弄那种平头的，侬不仅拿起来去搞到搞到一吃不好的。那么有辰光好白相了，那你，你看乡下头老说麻茶，麻茶么侬讲麻茶壶么就替自家先再煎一头，煎一头这个麻茶个柜子头插了去侬再吃。
1: 好像现在真的叫。这个三十年风水轮流转，30年是现在超过的。这个马达柜恨不得又行出来的，因为现在塑料么是不需用的。
0: 对，现在谁要这个要纯天然一个嘛，塑料个实在是有污染嘛。好，那么到了这个辰光了啊，两三点钟冷饮吃好弄好的，
1: 侬已经养好的。
0: 那么一个人屋里向都到了3、4点钟开始呢，屋里向有老的，有大人，譬如讲了上班没回来，有老的，那么要开始啥个么子？要开始。他弄烧水的，烧大浴室的，到了3、4点钟。
1: 噶烧大浴啊！
0: 屋里向人多呀。
1: 哦。
0: 不像现在了呢，弄这个叫啥个？有这个淋浴器的啥个？弄这个浴室收拾的，弄一个人一个人接一个。老早的侬想，像特别是家人的闲话，一张煤球炉啊，煤球炉上这个吊子里向这个烧水啊，屋里向譬如讲有的4、5个人闲话，特地人个大浴室烧水要烧多少辰光？
1: 热天觉着还好呀，因为本身这个自来水龙头开出来水才有眼温腾腾，有眼烫，有眼热
0: 个
1: 了。
0: 热水总归要
1: 呛
0: 眼热水呀。
1: 这个到我同侬讲，你屋里有个办法。你屋里呢，热天是蛮多这个烧这个炉头灶啊啥个灶吃的。烧好灶一下子，这个哪能还用快速降温呢？冷水弄眼自来水龙头开眼水进了只盆子里向，哦，拿个水拿这个一只盒子一道摆了海。等到这只盒子里向做不大烫了，
0: 哦，应该水应该热的。
1: 这个是不是有眼蛮热的？好，完全是讲可以用来就讲大浴的，直接大浴的。
0: 那么像人家讲起来，老早讲起来，大屋里向，大屋里向，侬得用一个电，侬真正用冷水大浴也不要紧。
1: 两个这个牛顿宝啊，家浪向是哗啦哗啦就扎条短裤，现在讲起来不大文雅，哗啦哗啦就能冲哦，冷水冲哦。
0: 自来水龙头，因为人家自来水龙头了，那个公共区域的嘛，然后要比较是个比较那个雅密一点。这个自来水管，塑料管，塞到上底下，就是挨完到牙花头，用水不紧张辰光嘛，一冲起来。
1: 这个一冲的前头啊，门前上底上先冲一冲，因为这个辰光在热气啊，一冲是恨不得蒸汽蒸上来。
0: 侬这个刚刚冲一层的辰光，侬上地上冲一层的辰光是没用上的。
1: 哦，
0: 要起码冲个30铺了。家庭故事，真实
1: 讲实。有种人讲呢，就是讲老家也好，或者这个乡下头也好，有的近的。金丝来浇地上更加窄，
0: 哎是
1: 的，因为这个金丝阴凉的。
0: 侬那个就是等于上浪向全部浇成了稍微有点硬多多的嘛。等下下来就是啥个，侬夜里向吃夜饭辰光，这种吃饭台才要捅出来，
1: 到
0: 了外头要吃饭的。
1: 小辰光顶欢喜屋里向吃饭这个小台子。我一开始呢屋里向没个，我里呢因为住了这个公房里4层楼，我一个同学住了下头平房里向。哎呦，伊拉只这个小台子搭出来的。小台子这个叫啥个？这个小凳子、桌椅了啥，拼了外头吃，眼睛了不得了。我爸爸一看，伊自家做。 厂里向去寻眼迭个像边角料迭个哎木料，自家因为迭个车床上做了蛮好，弄一块等于是做了一块小的迭个小台面啦。那只方两只方凳能摆了一道，小台面上头一搁，你也蹲了外头吃。
0: 嗯，那么侬迭个就是把鱼摆到小台子上吃。那么老早还有迭种。撑灯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个比较啥个大个撑灯，那么人家鱼啥个摆到撑灯上向，摆到撑灯上呀，摆到撑灯上向吃，那么那两只小灯是不
1: 是
0: 咯，也好吃个。
1: 老早天反正蛮多人家屋里向啊，弄啥个十个龙洞么子总归坑得出个，锅背了十足个鱼眼。
0: 老早十个龙十个龙边么子侪鱼啊，
1: 不舍得掼脱个，哎，到天热个辰光，这个锅背了啥啊，龙头了一搁是吧？那么蹲了外头吃，一直就是讲俩女人讲的啤酒杯杯。
0: 啤酒嘛，老早是我记得蛮清爽，上海牌啤酒，老早有上海牌啤酒。
1: 我记得光明牌有吧？
0: 光明牌有啊。
1: 哎，玻璃瓶子。
0: 最早辰光是上海牌，上海牌我记得蛮清爽，这标签上头是啥写个上海牌，
1: 老式。
0: 还有就是啥？还有几个麦穗了？
1: 哦，是
0: 个麦穗了，那个上海牌那个瓶头。
1: 侬突然讲，我想起来，老早的买这个啤酒，侬拿啤酒瓶去帮伊调个。
0: 老早
1: 谁
0: 要调？
1: 空瓶子啊。
0: 哎。
1: 侬没空瓶子，伊不大肯卖拨侬个。
0: 侬包括买汽水了啥了，侬鱼酱醋了，谁个都那个谁要拿瓶去调啊？
1: 鱼酱醋侬要么拿只汤桶去淋烤倒也不搭噶。
0: 哎哎哎。
1: 基本浪向在这个瓶子是吧？侬就讲哪怕侬就是讲有的瓶子的多，退拨伊才可以。
0: 嗯嗯。
1: 汽水瓶了啥？
0: 汽水瓶了吧？
1: 啤酒瓶才好退。
0: 哎哎，现在侪是塑料个，塑料个实质上是比起来，比起老早头个还是玻璃瓶讲起就是比较是。环保
1: 好重复利用，
0: 哎，好可以重复利用。
1: 因为侬这个塑料即使讲再重复利用，我觉着也不大好。
0: 哎哎，
1: 这个里向还有这个残留的么子了啥？
0: 这么大讲不大清爽。
1: 哎
0: 哎，
1: 而且现在特别需要热天时，蛮多人从车子里向伊平常习惯摆眼水了啥？
0: 嗯，
1: 这个水它也
0: 那好
1: 塑料，不灵的。
0: 哦，这个四五十度一手塑料的种那个瓶装水、塑料瓶的水，那种里向肯定侪有那个的。
1: 塑料都种些气味。
0: 哎，侪有味道那个的。
1: 嗯
0: 哎。那么侬到时候这个车位前头嘛，车位前头这个小人这个浴室吧，肯定侪打好的。
1: 屋里向嘛，卫生侪搞好，哎，鞋子侪擦好，桌榻啥侪擦好。
0: 这个是擦鞋子、擦桌榻，侪早上头已经弄好的。
1: 早浪向就弄。
0: 早上头已经侪弄好的。
1: 没，
0: 你下面老的侪已经弄好的。
1: 困中觉一困困了，下边起来也要擦一铺的。
0: 哎，这个考据人家考的，擦的。
1: 你听清人家讲，丁丁热的辰光，伊讲困了一个湿影子，一个人的影子。
0: 啊，就是侬讲的一个的，人家意思是人家露了一口口道，一口。侬搿肯定是刚刚困觉困得白起来，为啥呢？没空拿那个鞋子的影子在了上头。
1: 不讲鞋子影子，人的一个形状，十个形状困在鞋子上，我讲一滩水影子呀。过了下半天，侬讲起来就是讲，
0: 起来再要擦一擦，
1: 再要擦一擦，
0: 再要擦一擦。
1: 那么就讲擦好，卫生弄好是，上地了嘛，水嘛侪弄好，
0: 弄好的。
1: 好，一种你嘛弄眼净水，一弄嘛自家头了一浇。
0: 啊，刚才讲说要打好，打好之后呢，开始晨风量。鱼个呢年纪大个呢，所以讲收音机不要拿出来，听听广播。啊，老早的中广播嘛，这个啥个小说联播，还有嘛的中记得蛮欣赏嘛。天热辰光有的乘凉晚会。
1: 第二天那个啥个听那个十四，上片侪是王丽君。
0: 王丽君。
1: 啊，女扮女装是吧？
0: 有辰光嘛的中啥个杨家将侪有。
1: 杨家将。
0: 啊，杨家将侪有。
1: 对。老早反正这个辰光就讲晨风量脱了，这个吃晚饭基本上同步进行。
0: 同步进行。
1: 有种人家早个呢已经吃好了，等了外头晨风量是。一个呢，比如讲爷娘，譬如制造单位五点钟下班个，到屋里向嘛，就是讲卡卡隆隆了啥，毛六点钟开始吃晚饭。
0: 吃好弄好，收拾好之后，夜饭吃好，那么井里向荡个西瓜，啊，各种各样个瓜，侪拎出来，拎出来了之后嘛，硬叨叨嘛开始西瓜嘛那个。拎起来之后呢，就是一切切的开始那个西瓜么吃吃。
1: 哦，这个是老早就是讲脱了这个搞卫生辰光，基本上同步经营的，是吧？那这个网线袋啊，
0: 网线袋，
1: 里向这个一种嘛，这个黄瓜、番茄侪有，
0: 黄金菇，侪有
1: 的，还有的这个起司了噻。
0: 哎，
1: 荡了这个水里向，不是讲等，比如讲荡空，一种进了水里向，进了这个井水里，上头用块石头磕牢，饭吃好么？拎出来的呀。
0: 拎出来，那么人家小囡嘛，就是啥个，还做老早你像你老小辰光还得做银芙蓉了，那么。乡下头门子多，侬不要讲啥人神风凉，这个门影响顶得适宜。
1: 还
0: 有一点芝麻街、洋房街里向，人家那个像你外婆外公了吧，一大照顾好一点啊。那个芝麻街、洋房街还要拿那个艾草或者啥个么要去熏一熏。
1: 哦，搿么搿种干的这个艾草。
0: 哎，就是这个等于前头艾草育的辰光，全部收好、弄好之后，到了天热辰光呢，就是点了烟了之后呢，等到这个芝麻街、洋房街里向，迭点这个中上了吧，要去照顾好、熏一熏。
1: 根本这个熏熏，就讲真的是好起到。
0: 哎，据说应该这个
1: 驱蚊的这个用。
0: 驱它们，总是这个这个。
1: 还用上。
0: 与民间偏方，与这个用上。
1: 与用上。
0: 哎，与用上。
1: 哦。
0: 哎，夜里向弄好之后呢，夜里向不到屋里向去困觉，困到露天也有。
1: 哦。
0: 哎，困到露。

0: 天夜里
1: 要困到半夜才讲了。
0: 哎，那么觉着有眼硬着。
1: 哎，
0: 那么再到里向去困觉。
1: 侬不要讲这个里向还这个男女有别的。
0: 哎，
1: 如果小姑娘讲啥个外头困夜天啥没个。
0: 哎，这个别是李克讲。
1: 侬讲李克讲的。是个是个。
0: 是李克
1: 讲。哎，困过夜不搭讲，小姑娘讲哪能讲传统文化讲起太硬，
0: 哎，
1: 不好。
0: 哎，
1: 女同志这个叫啥，觉着有眼硬着需要进去。
0: 需要进去呀，哎。
1: 哪怕蹲了房子里向再暗汤汤的。
0: 这个门帐里向
1: 不出来的，是个。像是顺风两顶那个风景，现在了嘉定城里向真是看淡不实了。至少年轻人轻易不肯从空调房间里出来，不要热死啊！要么开门去上班，搿叫实在没办法。我在开门去拿外卖，搿门一开，红裳人侪是一股热气，迎面轰过来，哪能吃得消？哪能出得来哦？大概只有上了点年纪、念旧的老人，又是不大舍得开空调，又是觉着蹲辣屋里向烟气，才愿意出来。到小区的小广场、凉亭，还有就是有吹堂风的地方去坐坐，侪是老年人聚辣一道。刚刚老早子年轻辰光风光与激情，还有老底子的家庭生活哪能哪能啊？再讲老早没空调热死了，日脚哪能过啊？搿有啥哪能过的啦？大家一代一代人侪是迭能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再讲起来啊，也是老有味道的啦。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护送郑元培的清军士兵与刚刚杀完人的英军上尉威尔逊率领的一小队英军士兵遭遇了，产生了激战。这场肉搏战刺激了郑元培，使郑元培好斗的天性骤然迸发出来，一时忘了自己身上的伤。他推开护卫他的士兵，抽出腰刀扑向威尔逊，两人刀剑相加，纠缠在了一起。双方的士兵不断的倒下，最后只剩下郑元培和威尔逊，俩人浑身是血，都已筋疲力竭。威尔逊左肋中了一刀，郑元培腹部又添新伤，两个人刀剑脱手后又厮打在一起，在地上滚动着。威尔逊从军靴里

出匕首，用身子压住郑元培，匕首尖一点点地接近郑元培的胸膛。郑元培用双手托住威尔逊的手腕，双方竭尽全力地坚持着。郑元培看见马车下躲着的张养山，急呼：张掌柜，快帮帮我。张养山从马车下爬出来，林满江一把拉住他：掌柜的，危险。张养山推开林满江，随手从地上捡起张木盒向威尔逊掷去。张木盒在空中翻滚着划出一道抛物线，砸在威尔逊的后脑勺上。威尔逊一愣，被分了心。郑元培抓住时机，双手将威尔逊握刀的手反转，用力将匕首刺进了威尔逊的胸膛。威尔逊终于两眼一翻，倒地死去了。郑元培大叫了一声：好样的！喊完之后，郑元培终于支持不住，也昏死了过去。张养山从马车下拉出林满江：来来来，快把林大人抬上车去。两人合力将郑元培抬上马车，林满江抄起鞭子：掌柜的，咱们走了。张养山正要上车，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险些摔倒。他低头一看，是那个雕有精美图案的樟木盒子。张养山随手捡起来，就跳上了马车。马车卷起一股尘土，迅速地跑远了。

0: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城东高碑店附近，远处来的方向上隐约还有枪炮声，车里传来郑元培虚弱的呻吟声。张仰山急忙俯过身去：“郑大人，郑大人。”郑元培昏迷不醒，脸色惨白，身上随着车子的震动不停地渗着血。张仰山翻看着郑元培的伤口：“哎呀，这样流血可不行，咱们得找个大夫，好歹得把这血止了。”前边终于出现了一个村庄，林满江连找了几户人家都没有人。在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马车又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林满江蹭了蹭额头上的汗，下了车去敲门，里面半晌没有人应答。林满江一推门开了，林满江探头进去看了看，回身沮丧地对张仰山说：“
1: 还是个没人的，这什么世道，人有家都不敢回了。”哎，
0: 张仰山想了想：“要不咱们就在这歇歇吧，我看郑大人的样子再走是不行了。”林满江顺着张仰山的目光看去，郑元培已经气息奄奄了。林满江和张仰山费力地把郑元培抬到屋里的土炕上，点上灯。郑元培嘴唇干裂，浑身烧得滚烫。张仰山摸着郑元培的额头对林满江说：“去赶紧找盆凉水来，给郑大人降降温。”林满江答应着出去了，很快就端来了凉水。张仰山慢慢地撕开郑元培已经破碎的战袍，小心翼翼地给郑元培清洗伤口。林满江不停地往郑元培的额头上敷着冷手巾，忧心忡忡地说：“
1: 掌柜的，怎么办呢？”
0: 张仰山瞧瞧郑元培，又瞧瞧林满江，一时也没了主意。

0: 突然又响起了急促的枪声，两人慌忙吹灭了油灯。等没了动静，两人才又松了一口气。张仰山看看郑元培，伤口还在一滴一滴地往外渗血，刚刚包好的伤口又被血水浸透了。张仰山摇摇头，哎呀，要是照这么个流法，郑大人肯定是挺不过去了。
1: 哎呀，真是急死人了，这方圆十几里一个活人都见不着，哪儿找大夫去啊？哎呀，
0: 张仰山坐在炕沿上半晌，忽然眼睛一亮，哎，满江，快去咱们车上给我拿一锭胡开文的苍佩饰来。林满江一愣，不明就里，但还是跑出去了。张仰山起身去找了个碟子，这时林满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拿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张仰山。张仰山接过盒子打开，取出了一块精美的古墨。张仰山看了看，一咬牙，从怀里拿出一把精致的银匕首，用力把墨敲碎了。林满江惊叫着，
1: 掌柜的，你
0: 张仰山快速把砸下的墨放到了盘子里，滴水掩起来。林满江嘟囔着，
1: 这可是胡开文的老墨，比金子还贵啊。
0: 张仰山看了林满江一眼，管他呢，救人要紧。
1: 救人？救人也不用这个呀。
0: 林满江琢磨着，掌柜的可能是急糊涂了吧，怎么胡来呀。张仰山继续专心研墨，研好后站在手上捻了捻，吩咐道，管家，你再去拿一批双家宣纸来，先取几张烧成灰，再一起拿进来。片刻，林满江端着一小盆还冒着青烟的纸灰进来，嘎着窝里还夹着一大卷宣纸。张仰山把纸灰倒进墨汁里调成糊状，让林满江把郑元培的战袍解开，露出了伤口。郑元培又呻吟了养声。张仰山把调好的糊状墨涂抹在郑元培的伤口上，林满江很诧异地看着。张仰山说，我记得在《本草纲目》上看到过松烟墨能止血。
1: 这真的吗？
0: 林满江是半信半疑。哎，这不是没法子吗？试试吧，但愿老天爷能助郑大人挨过这一关。林满江用力地点点头，张仰山继续把墨涂在伤口上。涂得差不多了，张仰山让林满江把剩下的宣纸全都浸上水。这回林满江明白了张仰山的意图，他端来一盆水把宣纸浸入，然后递给张仰山。张仰山把浸了水的宣纸敷在郑元培的伤处，宣纸立刻被吸住了，鲜红的血和黑色的墨渗透过来，就如同大写意的中国画。俩人配合着把宣纸全糊在了郑元培的伤处，不一会儿，几十层蘸水的宣纸裹在郑元培的身上，就像打了一层石膏。林满江凑过去好好看了半天，忽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1: 掌柜的，这血真止住了。
0: 张仰山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啊，天助郑大人呐。
2: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两日之后，张养山带着郑元培回到家中，从太医院请来为郑元培疗伤的岳太医盛赞张养山的止血招数。岳太医说：张掌柜呀，我查了《本草纲目》，那上面说木气味辛，湿无毒，主治吐血、流鼻血、妇女崩漏、小产后流血不止。李时珍是万也想不到你拿墨治起了刀枪伤，您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哎呀，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请不到郎中啊。要是当时有您岳太医在，不就没这一出了吗？张养山说的是大实话。据我所知，早在三国时期，名家治墨就有加中药这么一说。哎，韦诞在墨里加朱砂、珍珠、麝香，南唐的李延圭是加龙脑、藤黄、冰片和巴豆。张掌柜，我一直没闹明白，这掐了中药的墨是写字用呢，还是当药用？岳太医是个爱刨根问底的人。张养山回答说：开始还是写字用，后来就有人研制出专门当药用的墨，像胡开文的八宝五胆药墨，里面加犀角、牛黄、熊胆和蟾蜍，这都是名贵的中药，具有解毒止痛、消肿软坚和防腐收敛的作用。不过只有松烟墨才能止血，油烟墨可不行，因为松烟实际上就是百草霜，它有收敛止血的功能。哎，得，岳太医，我班门弄斧了。张养山转了话题，这两天郑大人一直迷糊着，叫也叫不醒，该不会……岳太医看出了张养山的担心，宽慰他说：别急，郑大人得睡几天呢，得，您尽量用好药吧。张养山仗义，为朋友是绝不吝惜银子的。郑元培命大，他在受伤的第四天才苏醒过来。当他看见张养山、赵之谦站在身旁，很诧异地问：这是在哪儿？赵之谦笑道：这是松竹斋张兄家，元培兄，是张兄救了你一条命啊。郑元培想了想，回过神来，赶紧说道：感谢张掌柜救命之恩。张养山直到这时，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他轻声说：醒过来就好，郑大人，你安心在这养伤吧。啊，郑元培可安不下心来，他着急地问：战事如何了？赵之谦手里摇着他那把大蒲扇，不紧不慢地说：哎，听说八里桥失守的第二天，皇上就带着皇后、妃子和王公大臣跑到热河去了。
1: 跑了？皇上不是说要御驾亲征吗？
0: 郑元培瞪大了眼睛。赵之谦压低了声音说：哎，现如今皇上的话还能信吗？此一时彼一时吧。郑元培的脸上阴郁起来，洋人到底还是进了京城？张养山叹了口气说：哎，今儿早晨伙计从海淀那边回来，说洋兵进了圆明。

园，把能抢的金银珠宝、古玩物件都抢了，带不走的就放火烧。这不，大火都烧了两天两夜了。唉，圆明园、万寿山、象山、玉泉山的宫殿全毁了。郑元培啪的一掌拍在炕沿上，怎么会这样？张扬山急了，哎，郑大人，您慢着，别震裂了伤口，您先别想那么多，养好身子要紧啊。林满江端上了一碗鸡汤，张扬山接过来递给郑元培，元培兄，你先把这个喝了。郑元培凝视着张扬山，张掌柜的，哦不，扬山兄，我郑元培这次大难不死，全仰仗扬山兄出手相救。大恩不言谢，我郑元培这辈子若是报不了恩，我的子孙后代也要替我报恩。郑大人，您客气了。我一个买卖人，手无缚鸡之力，哪里谈得上出手相救？哎，说实话，我当时吓得魂儿都没了，哎，只是随手抄起个木盒子砸过去。哎呦，对了，那个木盒子哪儿去了？满江啊，你把那个木盒子放哪儿了？林满江在外间回答：“我放在客厅的条案上了。您等等，我给您拿去。”张仰山对郑元培说，这小子比我胆还小，当时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一把拉住我还不让我出来。林满江捧着樟木盒子走进来，掌柜的，这就是那个盒子，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张仰山打开木盒，拿出两个卷轴，分别打开平铺在炕上，仔细端详。他突然惊叫起来，你老天爷呀，志谦兄，快来看，这是谁的手迹？赵志谦急忙凑过来，不看则已，这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颓然地坐在炕沿上。我这不是做梦吧？宋徽宗和怀素的手迹。这一刹那，房间里的人都目瞪口呆。

0: 张养山的家在北京城南的春树胡同，这是京城的一条老街了，始建于明代。乾隆时期的吏部尚书汪尤敦和诗人赵翼、钱大新等都在此居住过。张家由于松竹斋的名气，在春树胡同也算有一号。这一天是光绪20年8月初9，也就是公元1894年9月10日，距张养山救活郑元培已经过去了34年。张养山的孙子张幼林急急忙忙地从宅子里跑出来，脚下没留神，跨过门槛时险些摔了一跤。张幼林这年16岁。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街上繁茂的椿树绿荫如盖，遮挡住了初秋如火的骄阳。张友林低着头在树下赶路，迎面驶过来一辆华丽的马车，车厢里坐着华俄道盛银行的主管俄国人伊万先生和秋月小姐。秋月18岁，本是南京秦淮河的一个民歌妓，从外部调入京师的一位高官刚替他赎了身。秋月生得美艳高贵典雅，一颦一笑之间透着灵秀聪慧，还带着一缕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淡淡的忧伤。虽然出自秦淮河，可他身上却见不出丝毫的风尘之气。马车经过张幼林的身旁，车后轮溅起地上的泥水溅到他的长衫上。张幼林转身紧走两步，拉住马的缰绳，没好气儿地冲车夫嚷嚷起来：
1: 嗨，你怎么赶的车？
0: 车夫没长着后眼，心里还挺纳闷，怎么了这位少爷，平白无故的怎么拦我的车呀？车夫上下打量着张幼林，回敬道：
1: 明明是你自个儿赶路低头走，差点撞到我的车上，怎么还张嘴就埋怨别人呢？
0: 这下可把张幼林惹火了。
1: 我低头我乐意，我乐意低头走路，你管得着吗？干嘛呀干嘛呀，吃香药了？明明怨你自个儿，怎么一说话就横着出来呀？
0: 车夫也被激怒了，伸手推了张幼林一把。
1: 你有事没有？没事就让开，我还要赶路呢。
0: 张幼林大怒，一把将车夫从马车上揪下来。
1: 我看你是找揍啊。
0: 眼瞧着要打起来了，伊万下了马车拉住张幼林。
2: 这位先生，你为什么打我的车夫？
0: 伊万的汉语说得很流畅。张幼林不屑地看了伊万一眼。
1: 你是谁？闪开，洋人少管我们中国人的事儿。
2: 先生，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想打我的车夫，我就要到衙门里去告你。我劝你还是少找麻烦。
0: 伊万不想在这儿耽误时间。张幼林冷笑道：
1: 哼，别以为你是个洋人我就怕你，实话告诉你，惹急了大爷我连你一块揍。你敢？简直无法无天，我要喊人了。
0: 伊万也被激怒了，张幼林毫不示弱，一把揪住伊万的衣领。
1: 我早看着你们洋人不顺眼了，今天我……
0: 张幼林刚要动手，马车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1: 住手！
0: 秋月掀开布帘走下马车。张幼林抬头一看，顿时被秋月的美艳高贵惊呆了。秋月看见张幼林长衫上的泥点，嫣然一笑，和风细雨地赔起了不是。这位公子，真对不起，我们弄脏了你的衣服，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回府上把脏衣服换下来，我们拿去洗，洗好了给你送回去。
1: 那倒不必，还是这位小姐明事理。
0: 张幼林目不转睛地看着秋月，秋月依然微笑着。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0: 半晌，张幼林回过神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柔和了。
1: 哎，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秋月，你呢？
1: 我叫张幼林。
0: 此刻，张幼林特别想和这位美艳绝伦的小姐多说几句，没话找话地问：
1: 以后我还能见到你吗？
2: 500年修得同船渡，今日我们能够相逢，这就是缘分。
0: 秋月

0: 回答得很痛快。再会，张靓琳。
1: 再会，秋月姐。
0: 马车走了，张幼林愣愣地站在原地，注视着秋月美丽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远方，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少年第一次被异性所触动，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依恋和惆怅。张幼林没有想到，在未来的岁月中，自己的命运注定会和秋月发生某种关联。伊万20多岁，是位绅士，他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举止优雅。刚才虽然被败坏了兴致，但很快调整过来。他殷勤地问道，秋月小姐，我们今天可以共进晚餐吗？秋月有些为难，她转过头去，透过马车的车窗眺望着远处。伊万先生，真不好意思，又是因为杨大人？伊万看着秋月，话里带着明显的醋意。是，我稍后要去见他，所以晚餐恐怕要改日了。那好吧，只能怪我们认识得太晚了。伊万感叹着。不过我不大明白，既然你跟杨大人是好朋友，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呢？在俄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秋月转过头来。可在中国不行，杨大人刚刚调到刑部，如果传出去和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子来往，弄不好会丢官的。所以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和我在一起？秋月有些难为情，但还是诚实地点了点头。伊万耸耸肩，啊，你们中国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不过你是一个我很欣赏的女人，能被你选中做挡箭牌，我还是感到很荣幸。中国有句话叫别人偷驴你拔角，能用在这儿吗？不能。秋月的回答带着明显的不悦。
2: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张幼林来到了琉璃厂，急匆匆地向自家铺子走去。松竹斋里已经是大伙计的林满江正愁眉苦脸地应酬来要账的潘家伙计，他这时已经5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潘家伙计也是一把的年纪，他近乎哀求了，
3: 您可别为难我这个当伙计的，我们掌柜的说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上批货的银票带回去，我求您了。
0: 潘家伙计就差给林满江跪下了。林满江为难地说，
4: 最近松竹斋的周转确实有点难，您回去跟潘掌柜再多美言几句，就说冲着祖上200多年的交情，也要相信松竹斋绝不会赖你们的账。
0: 话是这么说，可这笔银子到底啥时候能给潘家，林满江着实心里没底儿。这时候张幼林走进了松竹斋，就听见潘家伙计话里软中带硬地说，
3: 得，我叫您爷爷了，看来我今儿是一个大子儿也拿不回去了。

0: 是这样，下批翰林院用的货我可就不往您这儿送了。张幼林一副纨绔少爷的派头，瞟了一眼潘家伙计，那你就直接送翰林院去吧，看那儿给不给你银子。接着张幼林又问林满江，我说呢？他没来呀，他上哪儿了？掌柜的要上哪儿他不言语，我这当伙计的能问吗？林满江的回答透着满腹的牢骚，哎呀，我妈让我找她回去呢。哟，老爷子的病好点了吗？林满江心里一直惦记着老掌柜张养山。张幼林还没顾上回答，张养山的孙子现任掌柜张山林的儿子张继林进来了。张继林比张幼林大一岁，张幼林赶紧问，继林，你爸呢？
1: 我爸。
0: 张继林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张幼林急了，快说呀。张继林趴在张幼林的耳边上小声嘀咕了几句，走，赶紧找他去。林满江还要再问，张幼林拉着张继林已经匆忙跑出了大门。潘家伙计见跟林满江实在是要不出银子，只好作罢，他低着头沮丧地走出了松竹斋。潘家伙计心里窝囊，走着走着抬起手来自个儿抽了自个儿一个嘴巴，我真他妈没用。这一切被茂源斋的大伙计庄虎臣看在眼里。庄虎臣从茂源斋里出来，紧走两步追上潘家伙计，我说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能把咱爷们儿难为成这样？虎臣兄啊，真不好意思，让您瞧见我现眼了。潘家伙计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瞧见您刚从松竹斋出来，能有多大的难事啊？得，当哥哥的我请您喝酒去，给您顺顺气儿。走走走。就这样，庄虎臣把潘家伙计拉走了。

0: 张幼林在帅奎轩蛐蛐馆门口堵住了二叔张山林。张山林刚赌输了上午设的局，正琢磨着到哪家馆子好好吃一顿冲冲晦气，被张幼林不由分说地拉回了家。老爷子张养山半躺半靠在卧榻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地咳嗽。张幼林的母亲张李氏关切地给老人捶着背：“爸，我让幼林去叫山林、纪林父子了，他们马上就到，您别着急。”张养山吐了一口痰，喘息了一会儿，瞧着儿媳，带着歉意说：“
1: 幼林妈呀，张家可真是对不住你啊。”“
0: 爸，这话您说哪儿去了？”“
1: 哎，你就让我说吧，再不说怕是就没有机会了。孟林走得早，你年纪轻轻的拉扯幼林，伺候完了孟林妈又伺候我，我是想起来就心疼啊。哎，我真恨不得早点儿。”“
0: 爸，您要是这么说，就是没把我当咱张家的人。”
2: 张理事给张养山端了杯水来，让老人漱了口，接着说：“

伺候公婆是媳妇儿的本分。孟林他把我们娘俩撇下了，可咱这一大家子谁不照顾我们，这是多大的福气啊。儿媳可是知道的，爸，您要是真心疼我就安心养病，只要您

0: 您说吧，但凡能做到的，我都答应您。张理事的眼睛里涌上了泪水。
1: 张养山直视着儿媳，一字一顿地说：“好，我要你等我过去之后，把这个家还有松竹寨接掌过去。”张理事一惊，赶紧跪下，眼泪夺眶而出：“
0: 爸，您说这话可要吓死儿媳了，您这病过两天就没事了，您肯定能长命百岁。”“
1: 你的孝心我明白，可我这身子骨我心里有数。”张阳山喘息着：“我想你是知道的，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咱们松竹斋这块招牌。我不过才活60多年，他可是有200年了，咱张家几代人的心血最后就成了这块匾了。要是孟林还在，我也就不操心了，可山林这样子，他的心思就不在这儿。纪林和幼林又都没成人，老张家这副担子就只能托付给你了。”张养山说着给张理事做了一个揖，张理事泪如雨下，他说：“
0: 爸，儿媳无德无能，但就算拼上一条性命，也一定不让松竹斋断送在晚辈们手里。纪林幼林都是懂事的孩子，二弟也会帮我，你就放心吧。”“
1: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说完，张养山欣慰地闭上眼睛休息。张理事悲伤不已，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这时张山林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张山林进了门，没看父亲，而是先去找嫂子的眼神。幼林、纪林跟在他的后面也进来了。张理事赶紧招呼：“
0: 二弟，快来，爸等着你呢。”
1: 张山林这才探头看了看垂危的张养山，有些不知所措。张理事把他让到卧榻边，张养山睁开眼睛看了看张山林，目光垂下，停在张山林的手上不动了。张山林顺着父亲的目光往下一看，蛐蛐罐还在手里，心里不禁一阵慌乱。张理事接过蛐蛐罐，嗔怪地看了张山林一眼，把罐放到一边，连忙打着圆场：“
0: 爸，您瞧把二弟给急的，手里拿的东西都忘了。”
1: 张养山无奈地叹了口气，半晌才开口：“有理，扶我起来。”张幼林赶紧上去把爷爷扶起来，靠在自己的身上。张养山运了一口气，缓慢地说：“今天把你们都叫来，你们心里可能多少也有点数，我是要把家里的事儿交代了。”张养山吩咐纪林从卧榻下面的暗柜里取出了那个雕刻精美的樟木盒。

0: 子，讲述了这两幅书画的来历，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4: 加强评测。
15: 是加强评测，
16: 准备扶起侦察。
17: 三六九吗？
1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9: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1: 全都准备了。
1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4: 3 2 1，
2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7: 哎，可以。
2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0: 哎，可以可以。
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0: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2: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张养山叫张幼林叫回了张山林、张继林父子，并且给他们讲述了家中两幅书画的来历，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只有张幼林提出了一个问题：爷爷，这真是宋徽宗的手迹吗？
2: 问得好，如今恐怕只有宋徽宗赵佶在世才能分得清哪些是他亲笔所作的宣和体，哪些是翰林图画局代笔染写的院体了。后来的人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没有定论，就一概都算作是徽宗的宣和体。这幅柳玉图就是如此，他和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均为稀世之宝，是多少大家皇族梦寐以求之物啊。你们能拿在手上，实在是三生有幸啊。张养山环顾众人，接着说：刚才我跟你

0: 们讲了这两幅书画的来历，你们要记在心里，并传世于子孙。张幼林又好奇地问，那您后来再没有见过郑大人吗？
1: 袁培兄转战南北，一开始我写过几封信，但30多年过去了，从未见到他回信，只是听说他随僧王爷去了山东剿灭捻匪，后来僧王被俘被杀，他的部下因而七零八落，算是再没有这一支了。再后来，知谦兄从老家得来的消息，说郑氏一族几乎惨遭灭门，只有个孙女儿被奶妈偷着带走了。袁培兄一世英雄磊落，精忠报国，他万万不该落得如此下场啊。张两山叹息着，眼光落在两幅字画上。张山林看着父亲问道，
2: 爸，您让我们看这两幅书画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当年我和郑大人同时得到的这两件国宝，我曾请他任选一幅作为纪念，但郑大人坚持不受，声称救命之恩已经难以为报，岂敢再打这书画的主意。
2: 爸，我会好好保管的，您放心吧。
1: 我说让你保管了吗？你这个人整天提笼架鸟，斗鸡斗狗，今后恐怕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这两个物件交到你手里，我还真不大放心，指不定哪天就被你送进当铺换了银子。
0: 张养山语词严厉，他接着呼唤儿媳，
1: 孟林媳妇儿，
2: 爸，我在这儿。
0: 张理事走到卧榻边，
1: 跪下。
0: 张理事跪下。张养山抚摸着张木盒子说，
1: 从今以后，这两件宝物由你来保管。
2: 这可使不得，我一个妇道人家担不起这种大事。
0: 张理事有些惊慌，
1: 孟林媳妇儿，我还没死呢，说话就不管用了。
0: 张养山口气严厉，
2: 爸，儿媳不敢，凡是您交代的事儿，儿媳喝出命来也要做到。
0: 张养山把张木盒叫到张理事手里，接着说，
1: 张家的子孙听好，这两幅字画，其中一幅为张家替郑家保管，尔等当小心珍存，如郑家有后，当物归原主，不得有误，如郑家无人，则此物当留存张家，这两幅字画不论何时何地永不得变卖转让，如有违例者诛出家门，永不为赦。

0: 松竹斋欲有大事儿，不好决断，由孟林媳妇儿做主，你们都听清楚了吗？张山林和张幼林、张继林跪在地上齐声回答，听清楚了。张阳山又问张山林，山林，我都交代清楚了吧？张山林流着眼泪一个劲儿的磕头，
1: 是爸，您都交代清楚了，你老人家放心，你老人家放心。
0: 张养山如释重负，他仰天长笑，元培兄，知谦兄，我来也。张养山一口鲜血喷出之后，

张养山的离去，把松竹斋的生机似乎也一并带走。这档口，松竹斋的冤家茂云斋可没闲着，人家瞧出这路数了，老掌柜的一枚，松竹斋就大撒把了。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在庄虎臣的倡议安排下，茂云斋的陈掌柜花1000两银子买了怀素的一幅字，不过这可不是真迹，是北宋时期的摹本，托恭王府的大管家王鹤年送给了恭王爷。陈掌柜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怕万一那白花花的1000两银子鸡飞蛋打，要真是那样，可比剜了他的心还难受。所以字儿刚送上去没两天，这心里就开始泛起了嘀咕。陈掌柜瞧着茂元斋前厅的顶棚发愣，恭王府的大管家是何等身份的人，人家是王爷跟前的人，可你庄虎臣不过是茂元斋的大伙计，就凭你这身份怎么能巴结上王鹤年呢？陈掌柜越想越不靠谱，于是敲打起庄虎臣，语气中透着不信任。虎臣啊，你真跟王鹤年是朋友？这您就不知道了，他王鹤年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大管家，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还是恭王府的一个小跟班呢。再说了，他王鹤年能混到今天的位子上，也是我帮他出谋划策，一级一级爬上去的。庄虎臣是谁呀？那是琉璃厂出了名的人精子，他早就揣摩透了陈掌柜的心思，一边擦着砚台，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陈掌柜悬着的心似乎放下了一些。虎臣啊，这件事儿要是成了，我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了这么个高招，咱茂元斋想抢松竹斋的行门也没有。松竹斋出在琉璃厂有200年了，别的甭说，就是专供科考用纸这一项，就等于是坐地收银子，琉璃厂几十家男子店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说到这儿，陈掌柜不由得气愤起来。所以说得想辙呀，要是咱茂元斋把这笔买卖抢过来，那就轮到别人干瞪眼了。庄虎臣胸有成竹地看了

0: 陈掌柜一眼。陈掌柜心里还是不踏实，又问：你说一幅怀素的书法还不是真迹，这玩意儿能入王爷的眼吗？应该说八九不离十。恭王爷一直热衷于收集名家书法，什么苏东坡的，什么欧阳询的，米芾的，听说唯独没有怀素和尚的。哎，这么说吧，要是没有怀素的书法，您还好意思号称收藏大家吗？咱进贡的帖子虽说不是怀素的真迹，可好歹是北宋的摹本，应该说是拿得出手了。话是这么说，可你还得用点心，机会难得，咱得让他万无一失才行。庄虎臣点了点头：掌柜的，我们断了他松竹斋的货源，这事儿就靠谱了吧？跟您说，我跟潘家的大伙计已经合计过了。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事情果然按照庄虎臣的意图向前推进。恭亲王见着怀素的北宋摹本大喜，还放出话来，谁要是能找到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恭王府来换。大管家王鹤年不失时机地推荐了茂源斋。恭亲王日理万机，没工夫探究松竹斋和茂源斋到底谁家的纸好。那天正好遇见翰林院的人，顺便打了个招呼。就这样，松竹斋200年来镇店的大买卖，供应朝廷科举考试的试卷用纸，就易主到了茂源斋。这些松竹斋的掌柜张山林还蒙在鼓里呢。张山林是京城里出了名的玩家，这位爷成天提笼架鸟，养虫斗蛐蛐，吃喝玩乐哪样也不耽误，唯独做买卖是一窍不通，还挣一个花俩。琉璃厂的人背地里都说，松竹斋到了张山林手里算是做到头了，照这样下去撑不了半年就得关张，不但是陈掌柜，其他妒忌松竹斋的人也都等着瞧热闹呢。张山林穿着宝石蓝色的软夹袍，头戴一顶瓜皮小帽，他遛完了鸟，拐到都一处饭庄吃了顿烧麦，这才往家走。张山林提着鸟笼子晃进自家院子的时候，儿子张继林坐在一边看书，侄子张幼林正在用冷水往一只太平鸟上喷。这只太平鸟顺着羽毛向下滴水，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张山林见状，顾不得放下手里的鸟笼子，冲上去就嚷嚷开了：嘿嘿嘿嘿嘿，干嘛呢？张幼林回头看看他叔，叔，我训鸟啊。张山林急了：谁告诉你这么训的啊？你这不是上刑吗？我说继林呐，你兄弟这么折腾我的鸟，你怎么也不管管？幸亏我回来的早，要不然照这折腾法，这到不了晌午鸟就得玩完了。张继林抬头看了一眼：爸，你没看见我正看书呢吗？昨个幼林被韩愈的 硬科木石与人书，背了个颠三倒四，挨了先生的板子，我可不想挨板子。
2: 姚林，你又挨板子了？
0: 这是第几次了？张山林有些恨铁不成钢。张幼林放下手里的凉水瓶，无所谓地说，谁知道这是第几次，我早就记不清了，再说了，当先生的哪有不打人的，习惯了就没事儿。
2: 嘿，你小子怎么这么说话，你要是好好学，人家先生干嘛要打你？
0: 幼林呐，你爸不在了，他要是活着，看你小子这样皮法，哎，不定怎么收拾你的。你爸小时候可不像你，那可是人见人夸的好孩子。
2: 叔，我知道，我爸从小就用心读书，是人见人夸的好孩子。可我爸他弟弟就差多了，从小就不爱读书，又玩鸟又养虫的，听说15岁了还背不下三字经。叔，有这事吗？
0: 这话说到了张山林的痛处，他不免有些尴尬。
2: 嘿，你小子跟书斗咳嗽是不是？话里话外的挤的谁呢？哎，你以为玩鸟养虫就容易啊？告诉你吧，这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谁都能玩的，干这个也得有灵气儿。
0: 嗯，那是，听说朝廷把养鸟养虫的也列入科举应试了。
2: 叔，您得再加把劲儿，保不齐能拿个鸟状元回来。
0: 张幼林说的是煞有介事，张继林听得哈哈大笑起来。
2: 爸，您得先从乡试考起，先弄个鸟秀才、鸟举人什么的。
0: 哎，你们俩没大没小是不是？学会拿我打岔了。张山林是急不得恼不得。张幼林依旧煞有介事，还摇头晃脑地说，
2: 我估计殿试的科目就不是玩一般的鸟了，怎么着也得上个大家伙，皇上在那儿瞧着呢，保不齐就来个鳌鹰。哎，这下肯定热闹，皇上、考官、我叔还有鹰，哎，一块儿熬着，看谁先趴下撑不住了。嘿嘿，
0: 这时一个伙计走进来，张山林立刻严肃起来。
3: 幼林，可是越说越出圈了啊，拿你叔打岔也打了，怎么连皇上也饶进去了啊？幸亏这儿没外人，要是传出去非治你个大不敬罪。
0: 张山林瞟了伙计一眼，爱答不理地问，
3: 有事儿吗？
0: 他随手从窗台上的一个罐子里抓了一把小麻子，给笼子里的鸟添上食，徐徐诱鸟来吃。
4: 掌柜的，您知道夏天库房漏雨，潘家那批纸叫水打湿了，一张都没卖出去，这不潘家又来催了，说纸要是卖不出去就先拉回去。
0: 伙计停了一会儿，见张山林没有反应，又小心翼翼地说，
4: 可纸都给淋过雨了，还能让人家拉回去？
0: 张山林停止了喂鸟，沉默不语。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张山林停止了喂鸟，沉默不语。
4: 掌柜的，您得拿个主意，潘家的人还在铺子里等着呢。
0: 伙计眼巴巴地看着张山林，张山林也无可奈何，说，
4: 哎，
0: 你瞧着办吧。
4: 嗯。

0: 张幼林不耐烦了，冲着伙计嚷嚷起来，没瞧见我叔正忙着吗？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大不了赔他几个钱。张幼林用一把紫砂小茶壶把鸟的小水罐加满水，逗着鸟儿喝水，看鸟儿喝了几口又饶了一句，
1: 哎，我说往后别老拿这些破事儿烦我们爷们儿，成不成？
0: 伙计没趣儿的走了。张幼林把太平鸟从笼子里滴了出来，甩了甩羽毛上的水珠，问张山林，
1: 叔，这生鸟的火性忒大，您说怎么调教？
2: 这训鸟可不能硬来，瞧着点啊。
0: 张山林先把太平鸟的脖锁去了，换了根粗绳，又用右手大拇指捏起一粒小麻子，上下晃动，吸引鸟的注意力。小鸟注视了一会儿，迅速将小麻子啄去。
2: 有门！
0: 张幼林兴奋起来，
2: 你小子学着点吧，要论玩你还差着行势，你以为是个人就能玩鸟？这里面学问大了，你学个十年八年不准能学出来，得看你有没有天赋。你呀也就是瞎玩。
0: 张幼林不服，瞧您说的，不就是玩鸟吗？有什么邪乎的？
2: 不服是不是？养个太平鸟刚拿到哪儿啊？
0: 真功夫还没给你露呢，
2: 回头真让你看看我怎么熬鹰。嘿，不是吹的啊，连着七八天不睡觉，不用换人，看谁扛得过谁，不把那鹰熬趴下，我给你当侄子。哎，别介，还是我给您当侄子吧。
0: 张继林看不下去了，他放下书。幼林，你还玩呢？昨儿挨打还没挨够是怎么着？先生说了啊，明天要考戏词上传，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下来。我看你净顾玩了，哪有时间背书？明天考你怎么办？张幼林继续逗着鸟，那着什么急呀？不就是戏词上传吗？背下来还不容易？哎，我给你背几句，你听着啊。一阴一阳之谓道，既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哎，怎么样？
3: 你会背？没见你下功夫啊。
0: 张继林觉得挺奇怪，转念一想又问，
3: 那阴坑木石与人书呢？怎么背得一塌糊涂的？
0: 哼，我是诚心的，压根儿就没打算好好背，让那老头子老训我。哼。张幼林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4: 林满江匆匆地闯进来，高声喊着，
5: 掌柜的，
4: 小声点，留神吓着鸟。
0: 张山林就怕这一惊一乍的。
5: 掌柜的，您还惦记鸟呢，出大事了。
0: 林满江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天塌不下来，太平盛世的能出什么大事？在张山林看来，除了鸟之外，别的什么事儿都算不上是大事。林满江把茂元斋抢了科考用纸的事儿说了，张山林皱了皱眉头。
2: 嗨，我还以为天塌了呢。没事，满江，承办官眷这事儿听着没什么，可那是什么人都能接的吗？要是那样，怎么这200年都是给咱松竹斋呢？
0: 哎，要是真不让咱办了，除非是他不考了，你说是不是？不定是哪儿来的风言风语呢，
5: 你还真让人给吓着了。
4: 哎呦，掌柜的，这么大的事儿，要不是确凿可靠，我能这么急着跑来找您吗？这回是真的吗？

0: 烦了。往年翰林院早就来人了，可是今年到现在还什么信儿都没有呢。
1: 张山林继续逗着鸟，哎，满江，我说是你心急吧，这没来人咱就等着呗，反正早晚得来，再说了他们不急咱急什么呀，就算日后皇上要怪，那也得先怪他们翰林院，也到不了咱松竹斋这儿啊。哎呀，掌柜的，要就是翰林院没来人那倒好了，往年他们来晚些日子也不是没有过，可这回咱们这边没有动静，有的人可是有动静了，这我还能不急吗？张山林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停下斗鸟看着林满江，你这话怎么说，谁有动静了啊？掌柜的，我听说茂元斋两个月前就派人去南边进货了，而且去的是湖州潘老板那儿。张山林感到很诧异，潘老板他家的货不是只供松竹斋吗？茂元斋是不是糊涂了？咱们太大意了吧，还以为跟潘家好几辈子的交情出不了问题，这事儿非同小可，官卷是咱们家的大头，说他是松竹斋的命根子也不为过，这些年兵荒马乱的，哎，生意大不如前，要是再把这看家的买卖丢了，那松竹斋还能不能保住可都不好说了。林满江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张山林半信半疑，有这么严重？我看咱铺子里生意一直不错啊，怎么让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说垮就要垮了呢？掌柜的，您那是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前些日子库房受潮，眼下老潘家的账还不知怎么给人结呢，遇到这么一个掌柜的，林满江是急不得恼不得。张山林眼巴巴地看着林满江，那现在有什么辙呀？在生意上，张山林历来就是个没主意的人，关键时刻还得靠林满江。林满江叹着口气说，哎，事到如今咱得先闹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托人去打听了，估计这一半天就能有信了，然后咱再商量。嗯，那就这么着吧，潘家那边应该问题不大吧。张山林思忖着，满江啊，你跟他们说再等几天，松竹斋这是他家的老主顾，哎，就算真要是欠账也欠不到他家呀。哎，是掌柜，我尽力吧，再多说说好话。哎，大老爷子一走，这倒霉事就没断过，就跟说好了似的，全赶一块儿了。哎，林满江叹息着走出了张山林的家。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1: 松竹斋的大门口，潘家的大伙计和他带来的几个人还在吵吵嚷嚷。潘家大伙计手指着松竹斋的匾，不客气地说，这哪像老字号的做派，我们潘家和你们松竹斋做生意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怎么越来越不守信用了？松竹斋的伙计一个劲儿地给鞠躬，您多包涵，您多包涵，还请回去跟潘爷说再宽限几日，等松竹斋的银子周转过来，我给潘爷送到府上。看着眼前这一幕，陈

0: 掌柜高兴的摇头晃脑，哼起了小曲儿。庄虎臣从后门进来，见掌柜的这副模样，正在猜测遇见了什么喜事儿，又听见街上闹哄哄的，于是就问正在摆弄笔筒的小伙计：“外边怎么了？”“
1: 哦，是松竹斋，他们家让人要账，都要到门上来了，半天了还没走呢。”
0: 小伙计伸着脖子又向外看了一眼。陈掌柜哼了一声，踱到桌子前：“
2: 哼，这就付不出账了，看来我还高估他们了。早知道这么不顶用，我根本就用不着费那么多脑子。”“
1: 哼，唉。”
0: 庄虎臣挺为松竹斋惋惜，他站在门口看了看，语调有些沉重地说：“
2: 哎呀，他们家最近是真走背字儿，说是库房给泡了，存的货都完蛋了。这不，人家来要账了，可真够他们一呛的。看来松竹斋的气数要到头了。”
0: 陈掌柜的喝了一口茶，不屑地瞟了一眼庄虎臣：“
2: 你以为松竹斋的库房是说漏就能漏的吗？”
0: 庄虎臣一惊：“
2: 掌柜的，您是说？”“
0: 那当然，我早就说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得让他万无一失才行。哼，我要这一次，就得让他松竹斋关门滚蛋，再也别想翻身。”
2: 陈掌柜看了庄虎臣一眼，露出了笑意：“虎臣啊，你想出的那两招，从上到下再断其货源，虽说是够绝的，但还不够狠，所以我又给加了把料。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让人去他家房上借了几块瓦啊。”
0: 陈掌柜暗自得意着，庄虎臣的心一沉：“
2: 掌柜的，这可……”
0: 庄虎臣看着陈掌柜，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2: 嗯，潘家那边谈的怎么样了？”“
1: 终于谈成了，潘家答应把那批货给咱们，不过价格上还得抬一点。”
0: 庄虎臣看了一眼街对面的松竹斋，说实话，这也是沾了松竹斋不景气的光。潘家和松竹斋做了几辈子买卖，那交情不是一般人能拆台的。潘家的人一个劲儿地说，就这么把松竹斋给甩了，脸上真是有点挂不住。几辈子的交情啊，要不是因为张山林不争气，潘家说什么也不会出此下策。
2: 陈掌柜不阴不阳地瞧着庄虎臣：“虎臣呐，怕是没这么简单吧？进货的价钱抬点儿，抬多少？这账出来的差额进了谁的腰包？恐怕是说不清楚吧。”
0: 庄虎臣的脸涨红了：“掌柜的，听您这意思是信不过我庄虎臣，怀疑我从中拿好处。”“
2: 哼，你别误会，我还能信不过你？我只是疑惑，光凭你这两片的嘴儿就把松竹斋给顶了，把潘家拉过来，可别是松竹斋和潘家合起来做套让咱们钻吧。”“
1: 啊，陈掌柜，您这心眼可是够多的，对谁都防一手，要是这样，以后再赶上谈生意，恐怕还得您亲自出马，我可不想招这个嫌疑。”
0: 庄虎臣的脸耷了下来：“
2: 虎臣，这你就多心了，我信不过谁，还信不过你吗？”
0: 陈掌柜打起了圆场：“

虽这么说，可这里的弦外之音庄虎臣能听不出来吗？接下来好几天，庄虎臣心里

0: 刚从湖南调入京城，出任刑部左侍郎的杨宪基。杨宪基是个江南才子，一次出官差到南京，在秦淮河偶遇秋月，俩人诗词唱和，美酒笙歌，不觉相见恨晚。同僚们以为杨大人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哪知他是动了真感情，回到长沙后不久又重返南京，花重金给秋月赎了身。这次到京城赴任，也把秋月带在了身边。不过杨宪基心里也有苦衷。离李如意厂不远有个明远楼茶馆，茶馆二楼的雅间里，此时杨宪基正握着秋月的手，默默地注视着他。要说的话难于启齿，良久杨宪基才开了口：秋月，你听我说，我对不住你，你随我千里远到京城，我却不能把你接到家中。我……秋月打断了杨宪基的话说：大人别这么说，您为秋月赎了身子，我能与大人同居京城已经心满意足了。秋月别无奢望，不在意将来，也不在意什么名分，只要大人不嫌弃，秋月一生就在小院里随时等候大人。说到这儿，秋月的眼睛里已经满含泪水了。杨宪基叹了口气，他把秋月的手握得更紧了。秋月十分的善解人意，适时改变了话题：大人，衙门里的事儿还顺利吧？说到衙门里的事儿，杨宪基的脸上有了点笑容。哦，还好，我刚到，这几天光顾着应酬了，还见了几位过去的老同僚，聊了不少往事。真是光阴似箭啊。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的案子，等过些日子安顿下来，我打算调来你父亲的案卷好好琢磨琢磨。那就拜托大人了。我说秋月，你怎么老这么客气，你我之间不必如此。说着杨宪基突然想起了什么，掏出怀表看了看，糟糕，差点忘了，我还有个饭局。这样吧，我先送你回去。杨宪基的轿夫见杨大人和秋月从茶馆里出来，立刻起轿迎了上去。秋月看了看天色，对杨宪基说：大人，这儿离琉璃厂不远，我想去逛逛，您赴约吧。杨宪基有些犹豫：我走不丢的，您放心去吧。杨宪基又追加了一句：早点回家啊。说完这才起轿赴约去了。
1: 听众朋友，都良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播送完了，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0: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2: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5: 妈，
16: 闺女啊，
1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2天注意收快递啊。
16: 好好，哎呦，闺女啊，
1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5: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6: 好好，
1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7: 2的平方等于4。

0: 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张家小院的东屋里，张幼林大声地背诵着《殷科木石与人书》。然是物也，复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泥沙，吾宁乐之。私书先生闭着眼睛跟着张幼林背诵的节拍摇头晃脑，张继林在一旁临帖。张幼林扭头从窗户缝里看见林满江从影壁后面走进来，一走神，背诵的声音就低了下来。若俯首贴耳，摇尾而起帘者，非我之志也。私书先生睁开眼睛，见张幼林正往外面看，于是拿起桌子上的一块木板，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发出了震耳的响声。张幼林吓得浑身一激灵。
2: 别东张西望的，我看你就是诚心捣乱，这不是能背下来吗？给我好好背一遍，一会儿再背戏词上传。
1: 私书先生又闭上了眼睛。张幼林背诵的速度又快起来，是以有力者欲之，孰是之？若无独也，其生其死，故不可知也。张理事站在北屋的窗下，听着东屋里的响动，也看见张幼林的种种顽劣，不觉得潸然泪下。顷刻，他赶紧擦干了眼泪，林满江已经站到了门口。
3: 大少奶奶，哦，夫人，您看我老改不了这口，您找我。
1: 没事，林师傅，您怎么顺口就怎么叫吧，都这么多年了，您赶快请进来吧。
0: 张理事把林满江让进屋里，两个人坐下，张理

0: 时问道：“林师傅，您来松竹斋30多年了吧？”“
1: 嗯，到下个月就37年了。我14岁到松竹斋跟老掌柜学徒，这一晃已经是50岁的人了。
0: 那个时候，松竹斋兴盛吧？”“
1: 那是，想当年，别说在琉璃厂，就是可着北京城，要说起南纸店，首屈一指就是咱松竹斋了。哎呀，那风光是不在了，这眼下就更甭说了，让人一想就心疼啊。要是松竹斋真不行了，我怎么去见九泉之下的老掌柜啊？”林满江说着激动起来。张理事给林满江倒了杯茶端过来：“这阵子我晚上都睡不安生，林师傅，您说松竹斋怎么就成了这样了？”林满江站起身来接过茶杯：“
2: 这是您问，我可就照实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您可多担待。”“
0: 我就是要听您说实话，您尽管说吧。”张理事投去了鼓励的目光。“
2: 掌柜的就不是个买卖人，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这我不说你也知道，这儿还没挣来呢，他早早的就都花出去了，这么做买卖能有个好吗？老掌柜在的时候多少还有个震慑，现在可好，连幼林少爷也跟着。哎呀，我真没法说了。”
0: 林满江越说越激动，茶水差点泼在地上。张理事叹息着说：“都是公公和孟林去的太早了，可眼下他叔贪玩，咱也不能眼瞧着这200年的家业就败了呀。”
1: 林满江也叹了口气说：“哎，话是这么说呀，可……”“
0: 林师傅，您是这家里的老人了，比我都来得早，眼下我就指望着您了，咱们得商量个法子救救松竹斋。”张理事诚恳地望着林满江。林满江想了想说：“
2: 当初大少爷过世的时候，孙少爷还小，松竹斋这才交到二少爷手里。我琢磨着，要是现在您把这铺子接回来，也不是不在理儿。”“
0: 接回来？可如今账上都支应不开了，我就算把铺子接回来，不也还是不行吗？再说了，我一妇道人家，对柜上的事儿又不懂，怎么管呢？”
1: 这显然不是个好办法。林满江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好接着唉声叹气：“
0: 林师傅，我今儿请您过来，就是想求求您，说什么也得想出个法子。他叔指望不上，季林和幼林还小，就只有您能帮我了。松竹斋万万不能。”张理事说不下去了：“
1: 夫人，您别着急，我这一辈子都在松竹斋，东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林满江嘴上安慰着张理事，可是他心里明白，松竹斋到了这份上，要想起死回生难了。

秋月在琉璃厂边走边辨认着沿街商家的字号，左爷带着心腹李三黑和柴禾打这儿路过，左爷远远地瞧见秋月就开始挪不动步了。这位左爷大号叫左金彪，是琉璃厂一带出了名的地痞恶霸。

0: 四十出头的年纪，生得满脸横肉，个头中等偏高，肤色黝黑。索爷色眯眯地丢着秋月看，还贪婪地咂巴着嘴，自言自语说：嘿，这小娘们可真水灵，嘿，跟他妈画里的仙女似的。索爷，我真是四十多年都白活了，怎么他妈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索爷身边的李三黑，绰号黑三儿，三十来岁，他的背有点驼。黑三儿凑到左爷的耳边低声问道：左爷，我看出来了，您老人家瞧上这小娘们了是不是？
1: 瞧你说的，漂亮娘们谁不喜欢？
0: 左爷毫不掩饰。柴禾笑道：那您还等什么呀？喜欢就说一声，兄弟我把这小娘们叫过来就是了。
1: 柴禾有个二十来岁，绰号叫柴火，还甭说，这绰号起得挺妙。柴禾长得就像根细长细长的麻杆柴火。柴禾刚要上前，被左爷一把拽住。你懂什么？对付这种娘们可不能霸王用上弓，哎，在大街上玩愣的非捅大娄子不可。
0: 这好办，我把这娘们引到僻静处，剩下的事儿就看您老人家的了。黑三儿又凑近左爷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左爷大笑着给了他一拳：
1: 你小子真他妈是个狗头军师。秋月全然不知已经被地痞盯上了，他还在边走边看商家的字号，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0: 黑三儿举着一块手帕从后边追上来：
2: 哎，小姐，哎，等等等等，小姐。
0: 秋月转过身子：你是喊我吗？
1: 小姐，
0: 您掉东西了，瞧瞧，这手帕是您的吧？
1: 秋月嫣然一笑：哈，
0: 您追错人了，这手帕不是我的。
3: 不是你的？不对吧，我明明看见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0: 黑三儿装得跟真事儿似的：真的不是，您可能看错人了，不过我还是得谢谢您。
3: 黑三儿摸了摸脑袋：哦，我还真是认错人了，小姐您别客气，我们一家子都是吃斋念佛之人，行善助人是我的本分吧。嘿嘿，您这是找人吗？
0: 不，我在找一家叫做松竹斋的铺子。
3: 嗨，松竹斋，我知道，离我们家不远，我带你去。
0: 那真谢谢您了。秋月不明就里，跟着黑三儿就走，还以为是遇见了活菩萨。
4: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张李氏向林满江讨主意，这当口张幼林已经溜到了隔壁他叔家。张山林一见到侄子就乐了，手里捧着个葫芦迎上来：
5: 哟，幼林，还不到下课的时候吧？今儿那老东西有事儿，走得早。
0: 张幼林进了院子就奔鸟笼子去了，张山林把他截住，把葫芦捧到张幼林的眼前：
5: 你来的正好，瞧瞧我新淘换的蝈蝈，好家伙，就这么一蝈蝈加上一葫芦，你猜多少银子？
0: 张幼林瞟了一眼：撑死也就二两吧。
5: 二两？哎，这么着得了，我给您十两银子，您给我找一个空葫芦就行。您要真能十两银子找来，有多少我要多少。告诉你，这蝈蝈加上葫芦不多不少，40两银子。
0: 张幼林

龙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么贵？那是，你得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瞧瞧这蝈蝈的颜色色儿碧而嫩，跟顶花的嫩黄瓜似的，这叫豆绿蝈蝈。再瞧瞧这身形，胸长翅阔，瞧见那画上的美人没？那小腰那身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这么说吧，这就是蝈蝈里的美人，真正的秋虫。叔，什么是真正的秋虫？张幼林故意做出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小弟，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啊，平日里不是挺能吗？张山林显得颇为得意。跟叔好好学去吧，告诉你啊，秋虫者，当秋虫盛名之际，大火炕于空室，势必通风，炕上铺以豆汁草叶，炕下为微火，每日淋水，任其以枯腐。选蝈蝈雌雄俱壮者，纵于枝叶间，任其以自寻配偶。中秋节后，渴望交配甩子，于两月即可成虫。大侄子，听明白没？这么麻烦呢？我还以为秋天到了，到草窠子里逮一只就行了呢。张山林板起脸来，笑话，那叫秋虫吗？那叫鸟食儿，喂鸟都差不多。秋虫是什么？十冬腊月，西北风一刮，您怀里揣一葫芦，蝈蝈嘚嘚嘚这一叫，那什么劲头啊？给个神仙也不换呢。好嘛，一只破蝈蝈还有这么多说的，我听着都晕。嘿，你以为呢？这是学问，书本上可学不到。你查查四书五经去，那上面有吗？张幼林仔细地看着蝈蝈，张山林又滔滔不绝起来。哎，再说我这葫芦吧，之所以名贵，是因为摘下生葫芦得晾干一年，等着它变硬，然后入油温炸，等到色变得微黄，再取出晾干，用丝棉抛光。这时候您再瞧瞧，这葫芦是光滑剔透，再配上象牙的盖儿，上面刻上五福捧寿、跃龙门什么的，哎，这就齐活了。这葫芦30两纹银，少一两人家都不卖。叔，不是我夸您，像您这么会玩的，京城里还真不多。要玩就玩出个派来，哪天您倒是好行头，哎，左手拎鸟笼，右胳膊上架着鹰，怀里再揣一蝈蝈葫芦，后边跟一大狼狗，迈着四方步往天桥那一溜达，嘿，这才是真正的爷呢。张幼林真心恭维起他叔来。张山林听着浑身舒坦，怜爱的看着侄子说，幼林啊，你小子就是和你叔对脾气，连玩都能玩到一块儿去。哎，你堂兄季林呐，没你有出息，除了会死读书，什么本事也没有。张幼林摸摸肚子，看着张山林说，叔，我饿了，今儿晚上咱去哪儿吃饭呢？张山林掏出块金怀表看了一眼，哟，金姑说话了，还真是到饭口了。这么着吧，咱们去太华楼，我做东。行啊，太华楼的香酥鸭和水晶肘可是一绝啊，我可是有日子没去了。张幼林兴奋起来，拉着张山林直奔了太华楼。至于这顿饭要花费多少银两，这叔侄俩可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0: 天色渐晚，黑三儿引着秋月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秋月疑惑起来，不安地看着黑三儿。大哥，松竹斋怎么会在这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1: 没错，我们家在这条街上住了有小一百年了，还能走错了？您甭着急，马上就到。
0: 这时左爷带着柴火迎面走过来，黑三儿突然挽住秋月的胳膊，把脸凑上去。
2: 罗娘，让哥亲一个。
0: 秋月大惊失色，
3: 你要干什么？
0: 黑三儿一把抱住秋月，姑娘你别怕，哥喜欢你。秋月挣扎着大声喊起来，
3: 来人呐！
0: 左爷和柴火窜过来，
1: 干什么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调戏良家妇女？
0: 黑三儿掏出了一把匕首朝左爷一晃，
1: 你们少管闲事，都给我滚开。
0: 左爷义正言辞地说，
1: 把刀子给我放下，听见没有？
0: 老子要是不放呢？左爷突然飞起一脚踹在黑三儿的小腹上，黑三儿惨叫了一声，扔掉匕首，柴火照着他又是一脚，黑三儿被踢出去两米多远，摔倒在地上。左爷双手叉着腰，
1: 起来，大爷我打起不打我，省得别人说我欺负你。
0: 黑三儿爬起来，跌跌撞撞的逃走了。左爷扶住惊魂未定的秋月，关切地问道，
2: 小姐，您没事吧？
0: 被吓得花容失色的秋月紧紧抓住左爷的胳膊，心有余悸。
3: 大叔，刚才那个人是坏人吗？太可怕了，我怎么会相信他，让他把我带到这儿来？
1: 那小子当然是坏人，我要是晚到一步，不定会出什么事儿的。
0: 左爷向柴火递了个眼色，
1: 柴火，你到前面去看看，给小姐叫辆车来。
0: 柴火心领神会，
1: 行，你们等着。
0: 说罢坏笑着走了。
2: 姑娘，我家离这儿不远，要不上我那儿歇歇再走。
3: 不用了，我能走，谢谢大叔了。
2: 姑娘，你可别叫我大叔，
0: 我有那么老吗？
2: 刚三十出头啊，我看你还是叫我大哥吧。
0: 秋月四处看看，
3: 大哥，这是哪儿啊？我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
0: 左爷大包大揽的，
1: 哎，没关系，我送你，放心吧，有大哥在，就没人敢欺负你。
0: 柴火赶着一辆带棚的马车过来，左爷催促着，
2: 姑娘，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0: 秋月信以为真，他正要上车，突然马车车厢的布帘猛地掀开，黑三儿探出脑袋，一把抓住秋月的胳膊，
1: 上来吧，
0: 说着便把秋月往马车上拖。秋月这才醒过味儿来，他拼命的挣扎，高喊救命。左爷在一旁欣赏着，微闭着眼睛陶醉其中。
2: 喊吧，大声喊吧，
0: 左爷，我喜欢听你叫唤，比百灵鸟叫的还好听呢。此时左爷的心已然飞到了床上。
4: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秋月的呼救声惊动了迎面过来的一顶绿泥官轿，官轿停住了，一位身穿官服的大人下了轿，
2: 他拦在路中央，厉声喝道：
5: 住手！你们是何人？
2: 左爷一见官员便有些心虚，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解释说：大人别误会，这是我内人，跟我吵架啊，跑了出来，怎么劝也劝不回去。大人，我不认识这些人。秋月已经是满脸泪水了，官员心里全明白了，他怒视着三个歹徒：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活得不耐烦了吧，放开他。黑三儿和柴火无可奈何地松开手，秋月赶紧躲到了官员的身后。左爷见势不妙，立即跳上马车，柴禾举鞭猛抽马屁股，马车转眼之间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官员转身来问秋月：小姐，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去。就这样，秋月被这位解救危难的官员送回了住处。在回家的路上，秋月得知这位官员就是刑部主事，后来青史留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

0: 那天接近晌午的时候，张山林家的客厅里佣人在给他斟茶，张山林手里拿着个装蝈蝈的葫芦，正凑在耳旁津津有味地听着。林满江急匆匆地走进院子，还没迈进门槛，声音先到了：“
1: 掌柜的，事情总算是搞清楚了。”“
0: 什么事儿啊？”张山林的耳朵没有离开葫芦。“
1: 考试用纸的事儿啊，咱不能稀里糊涂的让人给抢了行，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吧？”
0: 张山林的心里还在蝈蝈上，有一搭无一搭的问：“
1: 谁干的？”
0: 林满江看了看佣人，上前走了一步，凑在张山林的耳边耳语。张山林挥挥手，让佣人退下了。“
1: 满江啊，茂源斋的掌柜的好像是姓陈吧？这庄虎臣是什么人啊？”
0: 张山林听着庄虎臣耳熟，可实在又想不起来他是干嘛的。“
1: 哎呀，我说掌柜的，在琉璃厂哪有不知道庄虎臣的？虽说他表面上只是茂源斋的大伙计，可实际上茂源斋的经营全靠他了。这么说吧，没有庄虎臣撑着，十个茂源斋也垮了，这个陈掌柜也就是个摆事儿。”
0: 张山林把葫芦放下了，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真邪了门了，一副书法帖子就把恭亲王给摆平了。你说是谁的字儿来着？”“
1: 唐朝怀素的自序帖，不过不是真迹，是宋代的摹本。怀素的真迹存世不多，所以能有个宋代的摹本就很珍贵了。听说王爷就好这个，恭王府里的人说，王爷还说过，若是有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整座恭王府去换。”
0: 张山林听到这儿，猛地停住脚步。“王爷真是这么说的？”“
1: 我一个叔伯兄弟在恭王府里当厨子，我是听他说的，想来不会错。”
0: 林满江回答得很肯定。张山林眉开眼笑：“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怀素的真迹咱有啊。”林满江惊呆了。“
1: 真的？”
0: 随即醒过味儿来，阴沉了好些日子的脸头一回有了笑容。“
1: 呀，那太好了，宋珠斋有救了。”“
0: 你的意思是？”
1: 林满江说：“咱不会也进进贡，只要王爷发句话，考试用纸的买卖还得是咱们独家。”

0: 经营。张山林笑了，我说满江啊，你这脑袋简直是榆木疙瘩，要是有座恭王府，那咱还要松竹斋干什么？林满江挠了挠头，看着张山林，这倒也是啊，不过张山林可没工夫听下去了，他朝门外喊了一句，给我备车，就拿起葫芦向外走，林满江跟了出去。掌柜的，您要出门？啊，没大事，我和幼林说好了，中午去红星楼吃饭。啊，那事儿就这么着吧。张山林自顾自地坐上车走了。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红星楼的雅间金风阁里，杨献基和几个同僚正在用餐，刘光第坐在他身旁。杨献基和刘光第在四川曾经共过事，虽然在官位上杨献基比刘光第高得多，但杨献基欣赏刘光第的为人耿直、光明磊落的个性，俩人私交甚好，算是老朋友了。刘光第为官清廉，通常不参与这类吃酒应酬的事儿，这天是在杨献基的盛邀之下才特意来的。他们正在叙旧，忽然听见对面的雅间里吵吵起来。对面的雅间里，一位穿着镶金边长袍、油光满面的中年胖子把盘子一推，没好气儿地说，这哪是鸭汤煨出来的，纯粹是蒙事儿。红星楼的掌柜在一旁忙不迭地陪着不是，彭爷，您别着急，我这就让厨子给您重做，按您的口味，味儿浓着点儿。说着，掌柜的弯下腰，凑到胖子的耳边说，您可真是行家，今儿个大厨重感冒，起不来炕，徒弟顶的，手艺不到家，您多担待，多担待。那位彭爷扬起脸，略带得意地瞧着掌柜的，哼，我说是蒙事儿吧。彭爷，您可别这么大声了。掌柜的小心地向外看了看，那这银子怎么算呢？彭爷在银子上从来都不含糊，哎，您瞧着给，您瞧着给，嗯，有这话就齐了。彭爷又抬头看了掌柜的一眼，慢条斯理的吩咐，赶明儿大厨好了，专门给我做一回，南豆腐得是你们红星楼自制的，别拿豆腐店的南豆腐来瞎对付，彭爷我可是品得出来的。哎，您放心放心。掌柜的心里说了，蒙谁我也不敢蒙您呢。鸭汤也得煨够了时辰，这么说吧，一两个时辰煨出来的汤那不叫汤，那叫什么你知道，那叫刷锅水。哎，是是是，那叫刷锅水。掌柜的应酬着又加了一句，赶明儿我照着十个时辰煨。心想这下您该满意了吧，哪知彭爷还没完，继续提着要求，南豆腐上要搁金华火腿末，刀工要精，哎，切碎着点儿，别忘了放上好的香菇。哎，一定照办，大厨做好了我会提前给您通个信儿。我要不在家就直接送到衙门里。掌柜的献媚的笑笑，保证这道菜让您吃到嘴里。

还是热乎的。杨显基看傻了，问刘光帝，这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大的派头啊？哼，咱刑部的人，您的下属，正是在您左侍郎的手下当差。刘光帝满脸的不屑。另一位同僚接上话茬说，他姓王，叫王金鹏，是个书吏。杨献基大惑不解，在座的至少都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一个小小的书吏竟敢如此放肆，难道他没看到咱们吗？他又没触犯刑律，我们奈何他不得。刘光帝无奈地摇摇头，这家伙怎么看着像个富商，与这书吏相比，我这刑部左侍郎倒真显得寒酸了啊。杨兄，可能还有所不知吧。刘光帝放下筷子说，这京城的小吏可非比寻常啊。有人不是说了吗，京朝官多贫，智不能自存，而吏人则多积资聚义，衣食享用，赐于王者，以致僭越伪制之事时有发生啊。可衙门里的小书吏靠什么来聚敛钱财呢？杨献基看着刘光帝还是感到很诧异。嗯，书吏虽小，但手中却握有实权呢。通常衙门里办案子是堂官交给司官，司官交给书吏，由书吏检阅成案，回呈给司官，司官稍加润色，再呈送给堂官。这时候堂官如果不给驳回来，案子就算定了。杨献基恍然大悟说，啊，原来如此，他们是靠熟悉案例公务，挟着堂官司官放手作奸索贿。杨兄思维敏捷，不减当年呐。刘光帝赞许的点点头，没错，六部衙门每天要办理大量的公务，案牍文书可是堆积如山呐。在座的又一位同僚接着说，杨大人，大清律例多如牛毛，特别是刑部，不但有大清律，还要熟谙多种名目的例文，像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也有2000条，您说这么多谁全都能记住啊？那记不住不就得找这些吏官了吗？杨献基感叹着说，所以书吏就直立以至官了，真是怪事。哎，当今的朝廷岂止吏治腐败，我看呢，不变法不足以治其根本。刘光帝激动起来，一拳砸在了饭桌上。

0: 张山林和张幼林走进了红星楼，门口候着的堂官带着他们径直走向了事先定好的座位上。叔侄俩坐定，堂官送上了菜单，张山林连看都没看一眼，随手就扔在了桌子上。他吩咐堂官道：清蒸鸭子、火腿微冬笋、糟蒸鸭肝、红烧鲍脯，有这四个热菜足矣，冷荤你看着配几样就行了。张山林问侄子：幼林呐，喝什么酒啊？
1: 老规矩，还是莲花白吧。
0: 张幼林不加思索的回答，又追加了一句：伙计，再给我来份水晶虾。

饼，两碗甜汤核桃烙，哎，快点上啊。哎，您二位稍后，说话就上。堂官一溜烟似的小跑着离开了。张山林夸起了张幼林，嘿，幼林你行啊，瞧你点菜这派头有点爷的意思了，这就对了。

要是像您似的，柜上的银子随便支，我得把京城的名饭庄吃遍了。哟呵，我这侄子还有点远大抱负，想吃遍京城不难呐。哎，可你不能什么都吃，你得把各个饭庄的拿手菜挨个尝一遍。这么说吧，随便到了哪个饭庄，你得知道这儿做什么菜拿手，怎么个点法，总不能一开口就点个满汉全席，那不叫爷，那叫冤大头。花费银子是小事，可面儿咱栽不起。张山林往后拽了拽椅子，翘起了二郎腿。哎，叔，这里面学问大了，您抽功夫得教教我。别的甭说，就说这点菜吧，这里的水可深了去了。张山林来了精神，那是，没有二三十年功夫，你想在京城称爷，门儿都没有。说到点菜，那可不光是为了吃，还有一层表示身份的意思。跑堂的一看，哟，这位爷可是吃过见过的主，蒙不得。比方说吧，到了正阳楼，你得点小龙蒸蟹，蟹肉酥和。到了至美斋，你得张嘴就是四座鱼。什么是四座鱼啊？红烧鱼头、糖醋瓦块、酱汁中段、糟溜鱼片。张幼林接过话来，到了厚德福，您得点铁锅蛋、厚块鱼、核桃腰。嘿，池子，你行啊，正经是上道了。不行不行，比起叔您来，我还差得远呢。张幼林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堂官上了菜，叔侄俩埋头吃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庄虎臣正在跟原松竹斋的南纸店的长期合作者供货商潘掌柜和另外几个客人吃饭呢。只见庄虎臣举着酒杯说，潘掌柜，今儿个我心里太高兴了，您答应和茂源斋长期合作，实在是给小店脸呐。我代表我们陈掌柜敬潘掌柜一杯，我先干了。庄虎臣一饮而尽。庄先生，不瞒您说，今天我心里还真有点堵得慌。潘掌柜手里攥着酒杯却没喝。庄虎臣显得很善解人意，他给潘掌柜一边布着菜一边说，啊，我知道潘掌柜还在为松竹斋的事闹心呢。是啊，我们潘家和松竹斋合作了几辈子，谁成想今天到了分手的地步，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张山林这位爷人是不错，就是做不了买卖，一而再再而三地欠着款不给，我不能总跟着赔呀。潘掌柜道出了心里话，啊，那是，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哎，这是两码事儿。潘掌柜看在老辈子交情的份上已经够宽容的了，若是换个人，恐怕早几年就不干了，还能等到现在？庄虎臣说的是实情。哎，话是这么说，可哪天真遇见张山林，哎，潘掌柜说着摇了摇头，我这脸还真有点拉不下来呀。当年张养山先生和我父亲那可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谁知道我们这些后人走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啊。哎，庄虎臣感叹道，潘掌柜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可生意场上的规矩是铁打的，谁也破不得，大家都不能为利啊。啊，张山林无意间听到了点什么，他回过头去看到了庄虎臣和潘掌柜，立刻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了。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

0: 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8: 一，点火，
9: 点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0: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6: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现在是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6月30号，在周二，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晚高峰的天气情况和路况的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0号，也就是今天夜间的雨水不会完全的停歇，仍然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未来三天，嘉定是处在一个梅雨带之中，降水还是比较明显的，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并且可能伴有雷电活动，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明天的话呢，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6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出现在了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的这个路口，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呢，在邺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靠近沪宜公路，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还有就是福海路由西向东靠近沪宜公路，也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今天是红色兼夹着黄色的拥堵情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邺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是有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另外呢，靠近马路立交的位置，沪嘉高速由北向南靠近宝安公路这里呢，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兼夹着黄色的一个拥堵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可以说今天这个雨天路滑啊，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遵守交规，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了啊。那么接下来送上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这首歌是来自前段时间的热播剧啊，应该是主角的主题曲，来自王菲，一起来听一下。

家当户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昨天上午，也就是6月29日呢，南翔的第二届扶阳节在古镇的烟火气与文化味当中拉开了序幕。市民与游客寻翔而来，在一碗面和一席宴中品味南翔古镇延绵百年的生活智慧与饮食哲学。早上9:30，南翔古镇南翔的饭店当中也是座无虚席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肥羊大面被端上餐桌，再撒上一点翠绿的大蒜叶，香气更是扑鼻而来。浓油赤酱的肥羊大面，切成薄片的焖羊肝，雪白成丝的羊肚，白里透红的羊角，丰盛的全羊宴让客人们是胃口大开，吃得赞不绝口。正在店内就餐的本地老食客王先生笑着说，他今年86岁了，前几天得知扶阳节要开始了，早上就早早的来排队了。今天呢是他第一个吃上肥羊面的这个顾客。那么他也是熟练的挑起一筷子面条，吹了吹热气。他说，你看这肥肉是酥而不烂，入口即化，面条吸饱了羊汤的鲜味，嗦起来特别带劲儿。王先生告诉记者啊，三伏天吃羊肉是南翔自古以来的传统，他从小跟着长辈吃到大，如今这碗面依然是每个夏天最惦记的味道。古镇南翔饭店负责人高平介绍，今年饭店还特别推出了150碗9.9元的肥羊大面，希望让更多人因为一碗羊肉面认识南翔，喜欢南翔，让扶阳节成为南翔饮食文化的一张特色名片。在扶阳节期间呢，饭店还推出了全羊宴、三羊开泰、鱼羊鲜、鸿运当头等多道的羊肉菜品，以及羊角、羊肝对折等优惠活动。为了迎接本届扶阳节，古镇南翔饭店在硬件与服务上做了 全面的升级，熟食工作间呢经过重新的装修，今年特别推出了热气羊肉现烧现卖，明厨亮灶的设计让顾客隔着玻璃就能够看到羊肉从炖煮到出锅的全过程，吃得更放心。墙上新装的电子菜单屏滚动显示菜品图片与价格，清晰明了，方便食客点菜。从传统技艺到市井烟火，南翔古镇的夏日美食正焕发新的活力。除了肥羊大面与南翔小龙这对夏日黄金搭档，还有国潮美学中心的夏日冰饮，长兴楼的文创雪糕，文山首座的解暑甜汤，南翔古镇正以饮食文化为切入点，持续丰富文旅资源，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通过节庆活动的文化载体，让南翔古镇成为可尝可感可传承的活态文化空间。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提到麻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都是软糯的糯米皮包着的香甜的豆沙馅，咬上一口呢，满嘴都是芝麻香。不过呢，在嘉定，不少人从小吃到大的麻球呢，却是鲜肉馅的。对于很多外地朋友来说啊，这样的搭配可能有些意外，但它呢，却是老嘉定人熟悉的味道。在嘉定清河农贸市集，有一家经营了20多年的点心店，鲜肉麻球就是这里的招牌之一。刚出锅的麻球圆滚滚、金灿灿，裹满了黑白芝麻，外观看起来呢是和普通的麻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因为里面包着是满满的鲜肉馅，咬开的一瞬间，酥脆的芝麻外壳发出清脆的响声，紧接着呢就是软韧有嚼劲儿的糯米皮，最后呢是鲜香多汁的肉馅儿，芝麻的焦香、糯米的软糯和肉馅儿的咸鲜层层递进，外脆里嫩，越吃越香，让人是忍不住想再来一个。店主介绍，这家店从1999年开业至今，一直守在这里，每天清晨6点准时开闸，随着油锅升温，芝麻的香气便飘满整街。鲜肉麻球坚持现包现炸现卖，价格也十分实惠，一个只要3元左右，拿到时手还冒着热气。那对于许多老嘉定人来说，这不仅是一只鲜肉麻球，更是一份从小陪伴到大的早餐记忆。即便后来搬离了嘉定，不少人也会专程回来，一次打包10几个，把这份熟悉的味道带回家。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车市方面的讯息刷新。首先来关注的是丰田汽车，五月全球销量再度下滑。受中东局势扰乱供应链，加之中国市场竞争激烈的影响，丰田汽车呢五月全球的销量连续第四个月走低。该公司6月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包含子公司大发汽车在内，其五月全球销量同比下降7.4%，到885207辆，全球量产同比下滑5.8%，为857765辆。6月29号，小鹏汽车董事长兼CEO 何小鹏表示，旗下新车 Mona L03 将于7月2号迎来中国首场亮相活动。据官方介绍，本次活动是 Mona L03 在国内唯一一场发布会，品牌也计划在这场活动中完整细致地讲解这款车型的产品定位、配置设计以及相关规划安排。不同于常规先国内全面上市再择机布局海外的节奏，该车完成国内亮相之后，很快就会奔赴欧洲举办全球发布会并正式上市。据悉，理想汽车已在6月26号宣布正式进入澳门市场，并携手鸿运集团于澳门金银岛开设澳门首家零售中心。同时，针对当地法规与港澳用户跨境出行需求，理想汽车已完成涵盖车窗玻璃、通讯网络及智能座舱等在内的多项产品本地化适配。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文旅活动的推荐。今天来推荐到的呢是夜晚的上海呢，是多了一些静谧与惊喜，动物们开始活跃起来，昆虫唱起了夏夜的交响曲。今天分享到的是在这个夏天把出游时间如果说调到日落之后，会解锁到哪些属于上海的夜游新体验呢？第一个地方呢是来到的上海野生动物园，白天呢慵懒休憩的动物到了夜晚渐渐的苏醒。如果说乘坐夜间的投喂车进入到这种猛兽区的话呢，会近距离观察到什么呢？东北虎、非洲狮、猎豹和狼等动物在夜间当中的真实状态，感受他们的巡视领地和捕猎警觉的自然本能。除此之外呢，像水域探秘、寻宝派对，还有奇幻灯光秀等一些体验同样非常精彩。灯光与自然交织，让整个园区呈现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氛围。如果说野生动物园更偏向沉浸体验，那么上海动物园更像是一堂生动的自然课堂。保育员带领游客手持弱光手电走进夜间当中的动物园，寻找猫头鹰、狼、环尾狐猴等一些夜行性的动物，了解它们白天与夜晚不同的生活习性。想要更深入体验，还可以参加夜猫子 Zoom Walk， 借助红外相机、夜视仪来观察野生动物，体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观察。此外呢，还可以来到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博物馆奇妙夜的夜宿活动，也就是在夜晚闭馆之后啊，在专业老师带领下来探索展馆，了解生命演化与自然奥秘。从恐龙世界到生命长河，从自然手作到科学互动，最后还能在恐龙化石旁搭起帐篷，在博物馆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还有就是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将会有一个夏令营活动，将课堂搬进植物园，在科普老师带领下观察植物、辨认昆虫、寻找萤火虫、等待夜鸟归巢，在夜影婆娑与蛙鸣虫语当中感受夏夜最真实的自然气息。最后就是复兴公园了。最近复兴公园的夜晚多了一份新的惊喜，随着夜间灯光的换新，一辆夜间限定观光小火车会缓缓驶入到园内，串联起 Insland 新乐园与思南街区，为夜游增添了一份轻松与浪漫。坐上小火车，在梧桐树影与法式园林间缓缓穿行，感受城市更新后的夜色魅力，也让 City Walk 有了新的打开方式。目前小火车正处在一个试运营阶段，每周四至周日的晚上8点至晚上的12点是免费开放体验。北京时间来到了17:54，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珍惜每一颗粮食。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诚心讲述。
4: 黄梅天一过，也就是出梅了。每年的十梅与出梅有早有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管侬是石黄梅还是干黄梅，只要一出梅，马上就开启大热天的高温模式。搿大清老早，侪是辣花花的日头，直到下半夜六点钟，仍旧不肯落水，天光尚亮。老家庭有关热天的记忆当中，除脱与市中心的上海人相同的常规性的生活之外，镇浪向的居民必定有人记得农民伯伯出来避暑赶早市的风景。现在下起来，仍旧觉着种地人辛苦。街浪向公用的井台、公用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无数的大热天也曾经留下充满人情味道的清凉。五十年代访谈老家庭的夏天，由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主讲。本期请听。干燥时与陈风良。唐老师侬好。
5: 侬好，有位。
4: 黄梅天一过，我才讲一出梅，天气是马上热，哗哗热起来。
5: 就出了那个太阳开始来了。
4: 那普通前头是这个石黄梅，落雨落得了，我记得阿里一年，2014年还是阿里一年，落雨黄梅天落得了，浪特浪特，街边头还没得浪困才是。
5: 浪黄梅的。
4: 浪黄梅也有，还是啦。但是哦，这个梅一出，太阳马上热哗哗。
5: 这个辰光呢，就是天热了。但是这个辰光的天热，比起黄梅辰光呢，热得清爽。
4: 清爽
5: 人家讲就是这个空气了吧，稍微清爽，不像这个黄梅天辰光，身上才觉着腻子疙瘩。
4: 黄梅天因为湿度高呀，
5: 湿度高，气压低。
4: 那普通这个干黄梅，意思就讲没啥水分的，气压低。像侬讲的对。
5: 那么侬这个出了那个太阳，特别是到清个头浪，一般性这个出梅是只归是了啦，清个烤燥足浴。这个一出出梅之后嘛，人家讲起来太阳当空照嘛，这个太阳光开始结棍了。那么这个辰光呢，就是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呢，也是另外一种的。市井生活就是啥，老勤老早。农村浪向，一点这个就是种的蔬菜呢，要挑出来买菜的。买菜了之后呢，一直在割早的。
4: 啥个三四点钟起来人。
5: 三四点钟，这个踏着脚踏车啊，后头装的布啊，后头这个新鲜的蔬菜在弄好之后呢，到城里向要来买的。
4: 可是我就是前头听一个，就讲来了王大爷啦，就是讲。爷拉娘是种蔬菜的啊，一个嘉宾讲过，这只比亚布就开始弄菜的。比亚布菜呢，就是讲阴凉的，因为比亚里向哪怕侬日里向30、37、38，比亚里向总归是阴凉的。
5: 阴凉，老早的天热不像现在啊。
4: 伊拉可以讲爷娘一夜天不困。凌晨开始弄菜，菜了弄好之后要装好弄好的，2、3点钟踏出去的。伊踏了越个远，譬如讲伊黄渡的，踏到市区、杨浦区啊，踏到阿浪，又是远。
5: 要买到市区里向。
4: 侬买到嘉定呢，就讲是还稍微就讲稍微好眼，侬买到黄渡镇浪是更加便宜。
5: 那么侬有点年纪大的呢，踏到脚踏车或者是那个用皮带挑出来买。买脱你都买脱了之后呢，也只不过辰光只有早上的那个是4、5点钟。
4: 六点钟不到了。
5: 那么这个辰光呢，伊的习惯哪呢？到茶馆店，啊是啊，吃午茶啊，那个那么买脱个那个。那个菜刚上了吧？你茶馆店门口头一摆，那么那个茶馆店里面请眼，稍微请眼茶。
4: 旁边弄副大饼油条。
5: 弄副大饼油条那么那个稍微那个就是稍微请眼，

0: 那么那个辰光热天热辰光热，老早茶馆店里向电风扇也没个嘞。早的辰光，那部扇子、布扇，推它，它那扇扇，布扇么扇扇，茶么吃吃，啊，等于就是劳动好之后呢，稍微休息休息，
1: 但是像老早这种茶馆店也是比较好的地方。我记得小辰光来南翔啊，一个茶馆店落在这个桥头头，
0: 嗯，
1: 啥个桥我已经不记得，桥头头就等于讲这个茶馆店，这个四面侪好装白门板，等于讲四面八方侪是好。就是讲镂空的啦，吹上风好吹的。也是来了这个舞台边头。
0: 舞台边头啊，临河的。
1: 你们就讲，我记得个挑菜出来买个这个农民八宝，有辰光就来了这个旁边的，因为旁边就附近就在自由市场。就是买好的呢，一到人家自来水龙头上，他人家打招呼，人家被冲冲脚。老早啊，自来水这个就是公用的。
0: 公用的，冲冲脚。那么这个打这个毛巾嘛，稍微搓一搓。稍微歇个歇。
1: 有辰光，伊还稍微就是讲靠近眼呢，伊挺个几步，挺个眼菜，送拨人家，因为可能就讲买不脱或者哪能，送拨人家，那人家哦，侬生眼茶侬吃吃，
0: 对，老早个人，比如本地人、农村个人，侪是比较淳朴的嘛。
1: 街浪向也淳朴，老早的，大家侪就讲比较这个客气个了，本乡本土嘛，侪客气个。
0: 这个是农村浪向啊，老清老早够早是出来买菜。
1: 搿是伊鄙视呀。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街浪向呢一样的，早上头呢，老清早到菜场里向菜了嘛呢，侪买好，买好的呢，就是啥个呢？年纪大的人呢，年纪轻不上班去的，年纪大的呢，就是带着老街浪，老街浪那个通着作业，步行那一步啊，等着那个老街浪屋里门口头步行洗洗，嘎嘎三五拨毛头，
1: 有辰光就讲蛮多，大热天的，一清早起来啊，那这个叫啥个？这个今早中浪向菜了，侪烧好的。
0: 那让天热就是啥个？我得就是到十点钟前头呀，那天热个这个是要吃个菜了吧？全部烧好弄好，吃天的了，
1: 老早烧好
0: 的
1: 了，那么种饭嘛，就是讲剩了这个叫啥个？一种稻米烧鸡是吧？米烧鸡
0: 米烧鸡，侬那个是讲的比较文绉绉的米烧鸡。
1: 那叫啥？
0: 像你就是家里人个老家庭讲起来叫啥？饭嘞。
1: 饭嘞。
0: 饭嘞，侬那个饭，特别是乡下头啊，乡下头这个饭烧好之后，不是说在大锅子里向烧的嘛？烧好之后呢，就是拿这个菜刀，菜刀呢就是这个一菜刀一菜刀盛在饭嘞里向，锅子里向大锅子里向还有啥饭食？饭食呢，那么点牛肋巴要吃个，牛肋巴要吃呢，啥个呢？它有浓眼汤。稍微弄点糖了，它稍微水熬一熬，备了之后呢，弄来去吃吧。
1: 哦，
0: 那么呢，夸啦，小头就是当一个当点心呢，这个嘴巴里夹了吃吃。
1: 哦，这个么子吃了这个太阳性痛的，酸痛，牙龈骨酸的这个
0: 那么侬大人饭烧好，伊饭是吃好的，那么人家小头不是放暑假待在屋里的嘛？待在屋里嘛，大人不是啥？哦，侬吃好弄好的，去做出去作业。作业做出去。
1: 昨天是早了，老早的就讲两个男做功课，大人不大管的。小囡的吧，侬就讲屋里向哪怕再宝贝这个，对呀，儿子男小人啊，就讲一到放暑假，侪要屋里向拖地板了、擦台子，侪要做脱眼的。
0: 侬就是帮大人，就是啥个？你讲拨拨毛头拨拨毛头，
1: 盖盖菜，
0: 盖盖菜。那么家当呢，侬这个房间里向呢，要地板稍微拖拖清爽。
1: 农村浪向还要想帮爷了娘去这个送菜送饭送到这个
0: 地里向
1: 去了，
0: 地里向了做生活个。
1: 小囡，我听到人家就讲农村里向条件辛苦点个，爷了娘这个地里去弄，也想帮伊去地里当下手了，一道弄了，工分没个，就是讲做了快眼是。
0: 那么屋里向呢，就是饭了菜侪烧好的，一辰光水果了吧呢，相对来少。那么天热辰光呢，
1: 这是过度的呀。
0: 那么弄个啥个？小囡呢，弄个这个。黄瓜
1: 鹅，
0: 或者呢，弄个番茄啊，打清爽当水果吃。
1: 番茄有得一定的讲究的。老早这个番茄，你本地人就是讲相信啊，这个洋红番茄。
0: 洋红番茄。
1: 洋红番茄呢，生吃的，侬像讲烧菜呢，好像是做不得的。生吃或者是便当吃，切片啊。生眼这个
0: 米
1: 巴当。
0: 生眼米巴当。
1: 这个是爸爸好，这个老久过过了。
0: 那么一般性的番茄呢，就是人家烧菜呀，烧汤啊。
1: 番茄汤、番茄醋菜蛋汤或者番茄炒蛋啊等等。
0: 到了热中热，就是啥呢？天气更加热了嘛。热中热，侪要困中觉的。要稍微困得些个。
1: 小人不要困个呀，这个太阳再热哗哗，两男不怕。小外头去野，
0: 像你老早小辰光，那个热中心里啊，人家本地人讲起来热中心里，困觉不要困的，那么偷偷叫像老早到乡下头去辰光呢，喊到石浪乡几个人到外头去捉蚱蜊去。那么这个蚱蜊呢，有的三种了，这个蚱蜊一种，还有呢，
1: 蚀蜓，
0: 还有呢，这个是鸭子蛋，
1: 鸭子蛋，我小辰光只晓得鸭子蛋，因为叫起来生鸭子蛋。

0: 是台的一般形式是啥呢？侪是辣黄花楼叫的，是绿颜色的，绿颜色的，那个叫起来洋时代，洋时代。那么自信呢是小的，比较小的那个一个。
1: 有一种都叫起来是这个。
0: 这个叫自信，
1: 这个
0: 自信
1: 啊。
0: 哦，
1: 这个顶顶草饭特别多。
0: 自信。
1: 洋时代呢，还有眼这个节奏型哦，洋时代，洋时代。
0: 哎呀，那么。这个就是还有那个上人，上人嘛就是叫起来那个就是顶顶普通的啊，这个你大热天里向，越是太阳早已叫得越结棍呀。
1: 哦，
0: 哎，那么上人有两种呢，一种叫香柏，一种叫欧柏了。香柏，你这个上人后头呢有这个就是有两片么子呀，一叫响的辰光，那个两片么子会得震动的。欧柏呢一样没的，上人招来之后呢，腿翅膀对脱，翅膀对脱呢，在那香后头呢，都把两只鸭子吃。两只鸭子来都给要吃了
1: 哦，
0: 哎，
1: 这个到吃出来吃了之后，插个蛋也好吃的。
0: 对，你刚刚一个这个是啥？鸭子吃那个，吃那个啥子的，吃那个活物啊，包括就是啥地里向啊，河浜里向撩个那个螺丝啊，去被吃了啥呢？慢慢叫这个插出来个蛋呢，才是六颗蛋，这六颗蛋比这个八颗蛋好呀。
1: 蛋黄里红兮兮的。
0: 哎，是的呀。
1: 哦。
0: 哎，那么等到隆隆的呢，那个两三点钟辰光呢，你刚忙旁边来的。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假如说后头嘛，弄只那个木板做个只箱子，
1: 还有这个一块小的这个木块头，是吧？
0: 嗯，
1: 我因为这个箱下头从来没生活过，听你俩同学讲
0: 啊。
1: 老早也没啥这个杀富地，刚浪向嘛，你再到冷一点去买的。
0: 哎，
1: 搿乡下头是耳朵尖得了不得了，一讲，因为困觉困了还没不要困啊，特别是对这个囡儿哦，对小姑娘是管了比较严，比较严格的。你小人出去也没得呀，说了没扎哈。小姑娘老老实蹲在屋里，你们不等听好。
0: 哎，
1: 棒冰吃吧，棒冰，光明吧啥个？
0: 光明吧插头棒冰。
1: 哦。
0: 光明吧插头棒冰。那么一来来了之后。那么蛮多人要钞票，啊，那辰光是棒冰嘛是四分的一根，啊，豆头个棒冰嘛两分一根，
1: 三分嘛，
0: 万一这个可以个鱼个豆头一比，鱼个豆头，那么那个两分三分，总归是等于自家讲，
1: 对，
0: 啊，那么这个一般那个西瓜呢是八分的一根，
1: 对个，
0: 哎，
1: 对个，
0: 哎，那么像农村浪向，因为这个农村爷娘这个，譬如讲种地里向嘛这个条件不好，条件不好嘛哪能呢？培养辰光，地里向个那种啥个那个塑料啊，或者啥个么子啊，这种在屋里在烤好的。
1: 塑料薄膜一种大棒
0: 啊。哎，那么一旦遇到光买旁边个这个二手的，这个二手的，你不能拉出去的，拉出去去不宜的嘛，头头个旁边的嘛好调眼清。
1: 旁边啊，这个下次等于讲消费出来买的，基本上旁边雪糕没的，雪糕容易养它。
0: 一这个木头箱子里向，箱子里向有这个
1: 老
0: 皮皮，
1: 老皮皮，
0: 老皮皮古老的，老皮皮古老的，那么上头嘛，再一块盖头盖牢，侬讲有块这个小的木板呢，一头一头走，一头靠，一头埋。
1: 我是记得小辰光，你里向啊，现在桑塔这个位置对吧？有一般叫你叫伊这个冷饮店，桑塔另外一面呢有只这个照相馆，冷饮店的上头对吧？柜台浪向。那就是个冰柜是不得这个冰柜啊，还吃起司，啥个橘子丝了，啥盐起司的吧？伊是把啥一个柜子侬自家收，马扎柜。
0: 哦，马扎柜哎，老早在收马扎柜。
1: 这个现在想起真的好天然啊！
0: 哎，是纯天然的。
1: 但是这个么是啥呢？比较薄嘛。
0: 哎，
1: 屑屑要掰脱的。
0: 哎，这个屑屑掰了，要不像老早一个。
1: 再起码一套一根。
0: 像如果屑屑掰脱呢？倒进来再一次。
1: 哦。
0: 倒进来一次嘛是。膀胀出来的吧，然后歇歇再憋脱嘛，再倒进来停止。
1: 我反正看见俩领导歇歇憋脱是，从地上一刀子拿出来，就拿只瓶子咣当收。
0: 那么乡下头，乡下头侬讲吃那种物事，有辰光用马扎柜也不用的，弄那种平头的，侬勿仅拿起来去搞到一吃不好的。那么有辰光好白相了呢你。你看乡下头老早马扎，马扎么侬讲马扎柜么，就去自家先再煎一头，煎一头那个马扎个柜子头插了进去再吃。
1: 好像现在真的叫这个三十年风水轮流转，30年是现在炒股的。这个马扎柜恨不得又行出来的，因为现在塑料么是不需要的。
0: 对，现在谁要这个要纯天然一个嘛，塑料个实在是有污染嘛。好，那么到了这个辰光了啊，两三点钟，冷饮吃好，弄好的，
1: 侬已经夜好的。
0: 那么一个人，屋里向都到了3、4点钟开始呢，屋里向有老的，有大人，譬如讲了上班没回来，有老的，那么要开始啥个么子？要开始他侬烧水的，烧大浴室的，到了3、4点钟。
1: 噶烧大浴啊？
0: 屋里向人多呀。
1: 哦。
0: 不像现在了，弄这个叫啥个？有这个淋浴器的啥个？弄这个热水收拾的，弄一个人一个人接一个。老早的侬像特别是家冷的闲话。一张煤球炉啊，煤球炉上那个吊子里向那个烧水啊，屋里向譬如讲有的4、5个人闲话，特地人个大约是烧水要烧多少辰光？
1: 热天觉着还好呀，因为本身这个是

0: 那是弄得开出来湿热，有眼温腾腾，有眼烫，有眼热的嘞。
1: 热湿总归要呛
0: 一
1: 呛，
0: 要
1: 呛
0: 的。这个冬，同侬讲，你屋里有个办法。你屋里呢，热天时蛮多这个烧这个炉头灶啊，啥个灶吃的。烧好灶一下子，这个哪能还用快速降温呢？冷水弄眼，自来水弄头开眼水，进了只盆子里向。哦，拿个水，拿这个一只盒子一道摆了海。等到这只盒子里向灶不大烫了。
1: 哦，应该水应该热的。
0: 这个是不是有眼热蛮热的？好，完全就讲可以用来就讲汏浴的，直接汏浴的。
1: 那么像人家讲起来，老早讲起来，大屋里向，大屋里向弄得用一个电，弄真正用冷水汏浴也不要紧。
0: 两个这个牛顿宝啊。家浪向是哗啷哗啷，就扎条短裤。现在讲起来不大文雅，哗啷哗啷就是能冲哦，冷水冲哦。
1: 自来水龙头，因为人家自来水龙头了，那那个公共区域的嘛，然后要比较是个比较那个雅美一点。
0: 嗯，
1: 这个自来水贵，塑料贵，塑料上底也，就是还闻到氧化的，用水不紧张辰光嘛，一水冲一水冲起来。
0: 这个一冲的前头啊，门前上地上先冲一冲，因为这个辰光在热气啊，一冲是恨不得。蒸汽蒸上来，
1: 侬那个刚刚冲一层的辰光，侬上地上冲一层的辰光是没用上的，要起码冲个三四铺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有种人讲呢，就是讲老家也好，或者这个乡下头也好，有得近的。金丝来浇地上更加窄，
1: 哎是
0: 个，因为这个金丝阴凉的。
1: 侬那个就是等于上浪向全部浇成了稍微有点硬多多的嘛。等阿下来就是啥个，侬夜里向吃夜饭辰光，这种吃饭台是要通出来，到了外头要吃饭的。
0: 小辰光顶欢喜屋里向吃饭这个小台子。我一开始呢屋里向没的，我里呢因为住了这个公房里四层楼，我一个同学住了下头平房里向。哎呦，伊拉只这个小台子多出来的，小台子这个叫啥个，这个小凳子桌椅了啥，拼了外头吃，眼热了不得了。我爸爸一看伊自家做。厂里向去寻眼这个像边角料这个按摩料自家。因为这个车上做了蛮好，弄一块等于是做了一块小的这个小台面了，那只方两只方凳能摆了一道，小台面上头一搁，你也蹲了外头吃。
1: 那么弄这个就是把又摆到小台子上吃。那么老早还有那种撑凳了，还是那个比较啥大个撑凳。那么人家有啥个摆到撑凳上去，摆到撑凳上呀，摆到撑凳上去吃。那么那两只小凳坐着了，也好吃的。
0: 老早的反正蛮多人家屋里向啊，弄啥个。十个龙洞么子总归坑得出来的，锅背了啥总归圆眼。
1: 老早十个龙，十个龙边么子侪圆啊，
0: 不舍得掼脱的。到天热的辰光，这个锅背了啥啊，弄得了一锅是吧？那么蹲了外头吃。一头就是讲俩男人讲的啤酒杯杯。
1: 啤酒么，老早是我记得蛮清爽，上海牌啤酒。老早有上海牌啤酒。
0: 我记得光明牌也有吧。
1: 光明牌也有啊。
0: 玻璃瓶子。
1: 最早辰光是上海牌，上海牌我记得蛮清爽，这标签上头是啥写个上海牌。
0: 老式。
1: 还有就是啥？还有几个麦穗了？
0: 哦，是的，是的。
1: 麦穗了，那个上海牌那个瓶头。
0: 侬突然讲，我想起来，老早的买这个啤酒，侬要拿啤酒瓶去帮伊调个。
1: 老早谁要调？
0: 空瓶子啊。
1: 哎。
0: 侬没空瓶子，伊不大肯卖拨侬个。
1: 侬包括买起司了啥了，侬鱼鱼酱醋了，谁个都那个谁要拿瓶去调啊？
0: 鱼鱼酱醋，侬要么拿只汤桶去淋烤倒也不搭讲。基本上像这个瓶子吧，侬就讲哪怕侬就是讲有的瓶子的多，退不现在可以。起司瓶了啥？
1: 起司瓶的吧。
0: 啤酒瓶才好退。
1: 现在才是塑料的，塑料的实质上是比起来，比起老早的个还是玻璃瓶讲起就是比较是环保。
0: 好重复利用。
1: 好可以重复利用。
0: 因为侬这个塑料即使讲再重复利用，我觉着也不大好。这个里向还有这个残留的么子了啥？
1: 真不大讲不大清爽。
0: 而且现在特别需要热天时，蛮多人从车子里向伊平常习惯摆眼水了啥？这个水太阳了，
1: 哗哗哗，哗哗哗，四五十度一烧烧的，这种那个瓶装水、塑料瓶里的水，这种里向肯定侪有那个。
0: 塑料都是种气味。
1: 侪有味道那个。那么侬到时候这个吃饭前头嘛？吃饭前头，这个小人这个浴室吧，肯定侪打好的。
0: 屋里向嘛，卫生侪搞好，鞋子侪擦好，桌榻啥侪擦好。
1: 这个是擦鞋子、擦桌榻，侪早上头已经弄好的。
0: 早浪向就弄。
1: 早上头已经侪弄好的。
0: 没，
1: 像老的侪已经弄好的。
0: 困中觉一困困了，下边起来也要擦一铺的。
1: 这个考据人家考的，擦的。
0: 你听清人家讲，顶顶热的辰光，伊讲困了一个湿影子，一个人的形状。
1: 就是侬讲的一个点，人家意思是人家露了一口口道，侬搿肯定是刚刚困觉困得白起来。为啥呢？没空了，这个鞋子的影子在了哪头？
0: 不讲鞋子影子，人的一个形状，十个形状困在鞋子上，我讲一滩水影子呀。过了下半天，侬讲起来就是讲，
1: 起来再要擦一擦，
0: 再要擦一擦，
1: 再要擦一擦。
0: 那么就讲擦好， 卫生弄好是吧？上地了嘛，水嘛侪弄好。
1: 弄好的。
0: 好，一种泥嘛，弄个金丝，一弄么自家头了一浇。
1: 啊，刚才讲说要打好。
0: 哎。
1: 打好之后呢，开始晨风量。

0: 有个人年纪大的人，所以讲收音机不要拿出来，听听广播。啊，老早的种广播嘛，都应该啥个小说联播，还有么的种记得蛮欣赏嘛。天热辰光有的乘凉晚会，
1: 都要听那个啥个。听这个十四，上片才是马丽君，
0: 马丽君
1: 啊，女扮女装是吧？
0: 有辰光嘛，得种啥个杨家将才有，
1: 杨家将，
0: 杨家将才有。
1: 对，老早反正这个辰光就讲，陈夫人脱了这个吃夜饭，基本上同步进，
0: 同步进。
1: 有种人家早的呢，已经吃好了，等了外头陈夫人是。一个呢，比如说爷娘，譬如制造单位五点钟下班的，到屋里向嘛，就是讲卡卡隆隆了啥。毛六点钟开始吃夜饭，
0: 吃好弄好收拾好之后，夜饭吃好，那么井里向荡个西瓜。啊，各种各样的锅，只要拎出来，拎出来了之后嘛，硬叨叨嘛，开始西瓜嘛那个拎起来之后呢，就是一切切的开始那个西瓜嘛切切。
1: 哦，这个是老早就是讲脱了这个搞卫生辰光，基本上同步经营的，是吧？拿这个网线袋啊，
0: 网线袋，里向
1: 这个一种嘛，这个黄瓜番啊，侪有黄金
0: 黄金
1: 菇，是吧？
0: 还
1: 有的这个起司了啥？
0: 哎，
1: 荡了这个水里向，不是讲。等，比如讲糖空，一种金的水里向，金的这个金水里，上头用块石头刻牢，饭吃好嘛，拎出来的呀。
0: 拎出来，那么人家小囡嘛，就是啥个，哎，做老早，像你老小辰光，还得做迎福虫了。那么乡下头门子多，侬不要讲啥人神红娘，这个门上顶的石椅，还一点芝麻盖、洋房盖里向。哎，人家那个像你外婆外公了吧，一大照顾好一点啊。哎，那个芝麻盖、洋房盖，还要拿那个艾草，或者啥个么要去提熏一熏。
1: 哦，那么各种干的这个艾草。
0: 哎，就是这个等于前头艾草有的辰光全部收好、弄好之后，到了天热辰光呢，就是点了烟了之后呢，等到这个芝麻盖、洋房盖里向，得点这个中上了吧，要去稍照顾好熏一熏。
1: 那么这个熏一熏，就讲真的是好起到，
0: 哎，就是一个这个
1: 驱蚊的这个用，
0: 驱蚊用，是这个
1: 用上，
0: 与民间偏方，与这个用上，
1: 与用上，
0: 哎，与用上，
1: 哦，
0: 哎，夜里向弄好之后呢，夜里向不到屋里向去困觉，困到露天下面，
1: 哦，
0: 哎，困到露天下面，
1: 要困到半夜才讲了，
0: 哎，那么觉得应该硬着，
1: 哎，
0: 那么再到里向去困觉。
1: 那么讲这个里向还这个男女有别的，
0: 哎，
1: 就讲小姑娘讲啥个外头困夜天啥没个，
0: 哎，这个别是李克家，
1: 侬讲李克家头，是个，
0: 哎，
1: 困过夜不搭噶，小姑娘讲哪能讲传统文化讲起太硬，
0: 哎，
1: 不好，
0: 哎，
1: 女同志这个叫啥个，觉着有眼硬了，需要进去，
0: 需要进去呀，哎，
1: 哪怕蹲了房子里向再暗淌淌的，
0: 住在门帐里向，
1: 不出来的，哎，是个。像是陈凤亮的那个风景，现在了嘉定城里向真是看淡不实了。至少年轻人轻易不肯从空调房间里出来，不要热死啊！要么开门去上班，搿叫实在没办法；或者开门去拿外卖，搿门一开，红烧嫩侪是一股热气，迎面轰过来，哪能吃得消？哪能出得来哦？大概只有上了点年纪、念旧的老人，又是不大舍得开空调，又是觉着蹲了屋里向烟气，才愿意出来。到小区的小广场、凉亭，还有就是有穿堂风的地方去坐坐，侪是老年人聚了一道，讲讲老早子年轻辰光风光与艰辛，还有老底子的嘉定人物哪能啊？再讲老早没空调热死了。日脚哪能过啊？搿有啥哪能过的啦？大家一代一代人，侪是迭能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再讲起来啊，也是老有味道的啦。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付款码。
1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0: 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

0: 并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0: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 持续优化战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

0: 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3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

0: 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1: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3: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 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

0: 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1: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2: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0: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3: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3: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4: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

0: 清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0000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2: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2: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2: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2: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 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

0: 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测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5: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2: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5: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 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二十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0: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1: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2: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3: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 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成反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

权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

0: 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3: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4: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

0: 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它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的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它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0: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它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啊、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0: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啊，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 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啊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啊，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啊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它跟营销方没有利益，它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它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如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瞄准未来产业，拥抱公园绿地，原创绿洲总部园今年三季度竣工；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嘉定区垃圾分类迈入3.0版；科普成果存入学分银行，市民学习学有所值；数字赋能，让信仰在社区可感可见。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近日，记者获悉，嘉定区真兴街道南四块城市更新的核心项目原创绿洲总部园已基本完成建设，计划于今年三季度竣工交付。这座毗邻苏河园体育公园、直通地铁的花园总部群，未来将瞄准技术研发与前沿产业，打造西上海服务长三角的产业新地标。在位于金沙江支路200号的原创绿洲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园区内8栋建筑内部道路和绿化景观已全部完工，工人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的收尾工作。

0: 据介绍，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包含7栋研发办公大楼和1栋配套商业楼，其中部分大楼由旧厂房改造而来，保留了原有的工业肌理，实现历史风貌与现代功能的有机融合。园区靠近轨交13号线丰庄站、南联虹桥国际枢纽、北街嘉定新城，车程均在半小时内，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1: 整个园区毗邻苏和园体育公园，坐拥约21.45万平方米的公园绿地，是一座花园中的总部群。同时啊，整个园区的地下车库直通轨交13号线丰庄站大厅，为企业经营和员工办公提供了便利的出入条件。
0: 按照计划，原创绿洲将在今年3季度竣工交付，目前团队正全力冲刺，争取8月份完成竣工备案。在产业定位上，园区以总部经济为引领，构建3层递进的产业体系，依托3家国企的主营产业资源，园区将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文旅体育、时尚产业、贸易供应链等多个领域协同发力，通过多业态协同创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产业集群。
1: 一方面是以技术研发基石作为核心层，包括了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另一层呢，是融合了创新赛道的成长层，包括了智能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在线新经济；最后一层是以前沿战略储备为核心的潜力层，包括了未来产业孵化和跨融合实验。
0: 依托虹桥枢纽的辐射带动，园区正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从老厂房到花园总部，从城市更新到未来产业集群，原创绿洲的每一步都在为产城融合写下生动的注脚。而随着3季度交付日的临近，这座西上海的新引擎正蓄势待发。嘉中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昨天，嘉定区召开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工作部署会，系统总结前期工作成效，全面启动并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推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嘉定区在投放设施提标、管理制度优化、社会宣传动员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全区累计完成77个高标准一类生活垃圾分类小区村建设和390个投放点专项更新。全区近2000个居住区投放点中，已有355个实现每天开放超8小时，其中327个为24小时智能化管理开放点位。会议强调，生活垃圾分类看似是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实则是关乎绿色发展、民生福祉、城市文明习惯养成的大事儿。今年是新一轮3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各街镇、各部门要对标对表，查漏补缺，聚焦源头减量、分类实效、回收体系和社会共治等重点环节，压实责任，协同联动，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根据部署，今年全区将重点推进6方面工作，推动源头减量，加强限塑和光盘行动，提升分类实效，改造投放点不少于50个，推进118个重点点位攻坚，建立亮灯预警机制，健全回收体系，各居村8月底前至少固化1种回收服务模式并公示，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达22%以上，深化清运扰民治理，完成114辆收运车辆技术改良，强化共建共治，将垃圾分类纳入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优化评估体系，强化无感监测。副区长季倩倩出席会议并讲话。嘉中媒记者戴艺新、姚卓林报道。昨天，一心向党迎七一、党建聚力促健康、党建联建活动暨上海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科学普及成果纳入服务开通仪式在嘉定江桥万达广场举行。此次活动标志着上海市民参与健康科普讲座、学习急救技能等科学普及活动，正式纳入终身学习成果认证与积分积累体系， 科普惠民有了可量化、可积累、可兑换的新通道。开通仪式上，上海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通过视频形式展示了其作为国内首个省级学分银行的运行成果。自2012年成立以来，学分银行已为全市60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学习账户，积累学习成果超1.2亿条，形成了覆盖全市的服务网络。今后，市民参加经认证的健康科普讲座、社区科普活动等，学习成果都可存入学分银行个人账户。
2: 从即日起，就是我们就是市民科学普及专区，正式的在上海终身教育学分银行上线科学普及的教育学习活动、体验学习活动，包括我们科普的这种志愿学习服务活动等等，它的这个成果都可以在学分银行进行一个查阅记录。同时呢，它的这个学习成果呢，能够在我们学分银行转化成学习积分，可以呢把这个成果能够兑换成更多的这种发展性的学习权益。
0: 现场举办了健康 rap 秀、别等明天专题科普讲座、体检发现肺结节怎么办等演出和活动。市一嘉定同心医联党建圈成员单位的医疗专家团队现场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市民张先生参加完活动后，扫码打开深学码小程序，获得了4个学时的积分。
3: 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然后我在逛商场，然后我刚好又有一些问题，然后想去问一下医生，然后现场就得到了专业的解答。他参加这个活动还能累积一些学分，然后刚刚看到里面还能兑换一些礼品，我觉得挺好的。
0: 据介绍，将科学普及成果纳入学分银行，打通了群众学科学得实惠的新通道，是学分银行拓展学习成果应用场景、打通科普资源与终身教育平台对接通道的重要举措。目前，学分银行已联合渤海银行、上海城市剧院、得到、中国电信、腾讯等多领域机构共同打造终身学习权益资源池，市民可用学习积分兑换多样化权益。加绒媒记者印沁沁、汪建报道。在七一到来之际，马路镇希望片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庚戌长征魂树志启新城主题活动。现场最吸引眼球的当属重走信仰之路树志大空间体验区，带上智能设备，市民仿佛瞬间置身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硝烟弥漫，枪声密集，红军队伍在泥泞山路与湍急江河间艰难行走。从血战湘江到飞夺泸定桥，一幕幕历史场景扑面而来，课本上的文字变得可感可触，不少市民摘下设备后仍久久沉浸其中。
4: 通过 NR 技术把很多东西都连起来以后呢，印象更加深刻。
0: 除了科技互动体验，现场还有舞蹈、情景剧、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源于社区的真实故事被搬上舞台，将基层治理中的责任担当与民生温度娓娓道来。
5: 在活动中呢，我们是呈现了扎根的力量、400大走访的这些元素，来体现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为民的初心。通过把多方的力量相融合呢，进一步的构建我们片区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良好氛围。
0: 加绒媒记者戴艺昕、特约记者蒋宁报道。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上海市国元杯匹克球比赛在嘉定区市民健身中心火热举行。16支队伍近200名匹克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攻防转换间切磋技艺，以球会友，也让这项近年来迅速走红的新兴运动展现出独特魅力。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球网两侧塑料空心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发球、截击、吊球、扣杀接连上演，球拍击球声此起彼伏，加油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本次赛事采用混合团体赛形式，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5个组别，并按照年龄划分，兼顾不同年龄段运动爱好者的参赛需求。比赛分为小组循环。

0: 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既考验个人技术，更考验团队排兵布阵和整体协作能力。
1: 第一次参加，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比较简单，好上手，所有的年龄段都能打，小孩、中年、老年都可以打。
2: 主要社交属性也比较强，然后刚好我以前是打乒乓球的，所以过来也很快，大概三个月就开始。大家都比较互相比较包容，然后也会互相教一教基本的技巧。
0: 近年来，匹克球在国内发展迅速，这项融合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运动，既有竞技性，又兼具趣味性和社交属性，吸引了越来越多市民参与其中。
3: 从项目的属性来说，它是一个拿着大号的乒乓球拍在羽毛球的场地上打网球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融合运动。对于新入手的这个新玩家来说，这是一个挺有趣的运动。对于已经玩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球友来说，它又是一个很好的解压和那个社交的一个途径。
0: 经过激烈角逐，上海揪了皮球场队和皮球场俱乐部分获乙组和丁组冠军，各组别中表现优异的运动员将有机会获得集训资格，代表上海出征华东区大赛，在更高的舞台上展现风采。加绒媒记者秦健、张晓东报道。日前，原创公益舞台剧《绽放》在上海保利大剧院精彩公演，作为上海民办华耀嘉定初级中学毕业典礼的美誉展演，本次演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形式，为现场师生、家长及市民观众献上一场兼具人文温度与艺术深度的精神盛宴。
4: 绽放立足真实生活，讲述残障朋友直面挑战、自强自立，与志愿者双向温暖、携手同行的感人故事。该剧剧情层层递进，台词质朴动人，深刻诠释责任、坚守与担当。
5: 看了这部剧以后呢，我可能也会像这里面那一位就是穿了黄色衣服那个志愿者阿姨一样，以后高中多多去参与一下这种志愿者活动。
4: 据介绍，该剧从创作构思、剧本打磨到编排演绎、舞台舞美及幕后制作，全程由志愿者与嘉定自强艺术团残障演员携手完成，前后筹备近一年。此次登台表演的演员中共有20余位残障人士。
6: 我们平时呢是得到了这些公益人的帮助，这次呢通过我们自己的表演，能把他们的这些平时付出的艰辛啊，反过来告诉普罗大众，通过这些正能量的宣传啊，给他们建设一个向善向美、向善向美的一个心理状态。
4: 相较于传统公益单一的物资捐赠、单向帮扶模式，本次项目实现了公益服务的提质升级，真正落地残健融合、平等共生的新型公益模式。加绒媒记者汪建、王一凡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

0: 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

0: 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

0: 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

0: 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2: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3: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4: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7: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6: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8: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6: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9: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6: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0: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6: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 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2: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3: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5: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结果，烈日再射，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要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1: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任仲平的文章，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稳步壮大，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基层党组织净增18.1万个。
1: 张江科学城把国家所需化为企业所向，把初心使命嵌入产业逻辑。本台潮起浦江初心奋进系列播送报道，张江高科的中国心。
0: 张园东区首开区揭幕，百年石库门融入南京西路千亿商圈。
1: 上海2026年第五批次土拍落锤，多宗地块溢价成交。第六批次土拍7月28号现场竞价，杨浦、徐汇、奉贤推出3宗优质地块。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迎来20周年，本台我们共同的天路融媒报道记者搭乘这趟穿行在高原的列车，讲述旅客和乘务员的故事。
1: 伊朗表示，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否认近期将与美国举行会谈。
0: 美加墨世界杯，挪威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哈兰德攻入制胜球。法国3-0大胜瑞典，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莹、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今天本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9度，最低气温23.8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良，明后两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

0: 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署名任仲平的文章，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文章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之一。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14个坚持，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强党强国的一大法宝。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跑好历史接力的关键一棒。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5976.5万名，占59.0%，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女党员3191.4万名，占31.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党员787.8万名，占7.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工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32.4%。
1: 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从上海石库门点燃的革命星火，如同燎原之势，将红色基因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机理，成为最鲜明的精神标志。在张江科学城，一种更深层次的红色逻辑正在书写，把国家所需化为企业所向，

0: 把初心使命嵌入产业逻辑。作为张江科学城集成电路产业的生态引领者、资源组织者，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回答着一个时代命题，聚焦国家战略，助力科技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潮起浦江初心奋进系列，请听报道。张江高科的中国心。
1: 在集成电路产业方向，要坚持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园区。在产业方面，就是聚焦卡脖子的关键核心领域。
2: 张江高科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英的这句话，藏着企业30年不变的使命底色。1996年，当第一代张江高科人在农田上搭起中国高科技园区最初的骨架时，园区是办公楼，是厂房。今天，当自主创新成为时代命题，它意味着产业生态。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集成电路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大的我们是叫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和装备材料。在这四个主链的细分领域方面，我们也有非常详细的产业研究。只有我们非常精准地在每一个产业细分领域画出我们的产业图谱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落到我们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
2: 从造空间到创生态，团队也在转型。刘英介绍，过去员工多是土木建工背景，如今产业研究、投资、创业服务人才占比超70%，大批党员主动从传统开发板块转型产业招商、企业服务的新赛道。这不是简单的岗位调整，而是党建引领下在关键时刻的把方向，从懂基建到懂产业、懂创业、懂全链条。
1: 所有的我们的张江高科的员工必须要懂产业，先学习再研究，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站在产业客户的维度去考虑他们的一些诉求和感受。
2: 这份战略定力结出了实打实的硬核实力。去年张江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占全国比重超18%，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培育16家科创板上市设计企业，其中15家市值突破100亿。如今在张江高科服务的3000家科创企业中，约70%是小微企业。如何让这些幼苗长成参天大树，考验的不只有政策广度，更是服务精度。2015年起步的895孵化器，今年刚收官国内首个硅光专场创业营，八家优秀企业脱颖而出。
3: 895这个平台对我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我的科研思维转化成了一个产业思维。
2: 吸引众多追光者的，正是孵化器、基地加基金加创业营的三位一体布局，形成了从硬件空间到投融资再到产业服务的完整闭环。而比模式更关键的是人始终在场。张江高科第五党支部书记、产业发展部总经理陈安娜还有一个身份，张江科学城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党委书记。他和公司34位同事共同织就了一张企业身边的服务网，不出楼就能找到组织。
4: 一方面是投融资的对接，还有是有些企业上下游的对接，我们就会跟他做链接，帮助企业触达到。在这里的话，不是企业自己和自己单兵作战，这个就是集群的一个能量。
2: 在他看来，产业浓度不只是数字，更是让企业有温度、有感受度。比如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员工平均年龄就30岁出头。张江高科举办过唱张江新生代歌会，开过人才公寓市集，让年轻人感受24小时科创社区的活力。今年是张江高科成立30周年，公司党委复原了讲述公司上市历史的张江高科陈列馆，馆内30年30人板块记录并致敬那些参与打造集成电路产业高地的科学家、企业家、创业者们。在刘英看来，这不是回顾，而是一种精神信念的传承。
1: 让我们知道我们初心和梦开始的地方是怎样的，当时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我们都能够坚持不动摇，更何况到了现在，我们应该有更深的底气、更高远的目标来支持我们。
2: 在这条全球比拼的赛道上，与产业链同频，与创新链共振，把初心使命写进国家战略的宏大叙事，这既是张江高科打造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的雄心，更是这座城市为国家试制度、测压力、探新路的初心所在。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5: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第19期上海人大讲坛。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上海地方立法质量主题开展学习研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黄立新主持并讲话。
0: 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可持续发展大会昨天举行，大会落地多项全国首创、全球领先的重磅成果。上海全力推进绿色船用燃料认证、交易、加注三位一体三中心建设，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从规模领跑迈向能级领跑，为全球航运低碳转型贡献上海方案和中国力量。请听报道。
6: 上周五，上海港刚刚刷新在港船舶同步加注 LNG 量的记录，21小时就为法国籍达菲蒙马特号双燃料集装箱船加注了近 1.65 万立方米。目前上海港已经建成 LNG 绿色甲醇双燃料并行加注体系，保税 LNG 绿色甲醇加注业务规模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港 LNG 加注量达到了 38.8 万立方，绿色甲醇加注量突破了 5.1 万吨，同比实现稳步增长。上港能源商务总监王杰说，上海航运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建设已初见成效。
7: 我们现在有两艘 LNG 加注船在营运的，正在建造两艘 LNG 加注船，都是两岸方的。第一艘呢是明年的上半年，计划是五月份投运；第二艘呢计划是2028年的四月份投运，保障我们完成100万加注能力啊足够富裕了。甲醇加注船呢，每年可以达到50万吨以上的船用燃料的仓储的网络，基本上已经逐渐成型了，所以足够应对后期的发展。
6: 在大会上签约落地的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事务中心，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 GSTC 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正式在上海启用运营。同时落地的还有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交易平台。上海航运交易所总经理刘杰说，作为全球第一个绿色燃料的交易平台，将试点开展绿色燃料认证确权、登记、交易、结算、注销全闭环业务。
8: 我们希望打造成一个是它是分化式的跨境的交易平台，希望通过推出绿色燃料的价格指数，把上海打造成这个全球的绿色燃料的定价中心。今年下半年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整个平台的建设情况以及交易规模达成的情况，也会适时的推出绿色燃料价格指数。
6: 从无到有搭建全球首创交易平台，从硬件优势升级为规则、价格、金融软实力的优势，上海正持续刷新全球绿色航运产业格局。而在供应链保障端，上海、吉林、辽宁启动共建绿色燃料运输走廊，将打通吉林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绿色甲醇全产业链通道，建成北纯南运国家级绿色燃料运输走廊。市交通委科技信息处副处长王大军说，
9: 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绿色燃料可以从规模化的持续的供应到上海的前端市场上，为我们这个用户提供很更好的一个保障。当然这是我们的第一条试点，后续我们还会有很多，比如说从蒙东的或者是从长江的这个沿线过来的，我们还会继续打造，把资源的集聚地和我们市场的集聚地进行连通，整水道推出一条。
6: 上海已经制定绿色航运发展清晰的梯次推进路线和中长期目标。王大军说，认证、交易、加注三中心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目前整体呈现加注领跑、交易起跑、认证赶跑的良好发展态势，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保障，全面夯实绿色航运产业根基。
9: 最终目标是我们当时提出来2030年我们实现基本建成绿色燃料的加注中心和交易中心，我们的保税的 LNG 要达到100万方级，绿色甲醇和生物柴油等绿色燃料的加注量要达到100万吨级，助力我们国家航运中心能级提升啊，从基本建成完成到全面建成的跨越。
6: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5: 昨天，上海2026年第五批次土拍落锤，五宗宅地共收金约125.72亿元，多宗地块溢价成交。同时，第六批次土拍也已公示，杨浦、徐汇、奉贤推出三宗优质地块，总起始价178.7亿元，将于7月28号现场竞价，将成为下半年上海高端改善土地市场重要风向标。请听报道。
2: 本批次土拍中，溢价率最高的地块是静安大宁地块，也是唯一一块内中环纯宅地。该地块吸引保利、中海、建发等五组头部国央企角逐，历经168轮激烈竞价，建发房产以72.9亿元竞得，溢价率为29.63%，成交楼板价每平方米8.17万元，直接刷新了今年土拍竞价轮数的记录。联诚行资深土地估价专家钱世杰分析，
10: 现场竞拍激烈，直接体现出房企对该地块有极高的拿地热情。该地块属于少有的区位成熟、配套完善、体量适中的无短板优质宅地，稀缺性十分突出，有望打造成大宁板块又一个品质标杆项目。
2: 除了静安大宁的热门地块外，浦东周浦地块也吸引了六组房企参拍，最终绿城以9.22亿元总价竞得该地块，成交楼板价每平方米3.37万元，溢价率为19.9%，位于嘉定新城核心的组合地块也由绿城以20.66亿元拿下，溢价率19.08%。闵行其中，松江洞金两宗低密地块均以底价出让。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本批次整体溢价水平较前几批次有所回升，土地市场向好态势明确。
11: 对核心区的优质的一些住宅用地呢，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啊，仍然是我们重点房企争夺的一些焦点。这些高溢价的拿地背后呢，其实是对现金流回流速度包括利润的确定性的这样一个追求。非核心区域尽管呢它是一个底价成交，这些区域呢重点是围绕低密度的一些产品做相应的一些开发，且企业呢在这些区域呢是有一些深耕的一些策略的。
2: 紧随着五批次土拍落幕，第六批次的重磅地块也同步释放，关注度最高的莫过于杨浦平凉社区的八带头组合地块，其实总价118.68亿元，起始综合楼板价约每平方米75,112元，纯住宅楼板价突破每平方米77,000元，创下近年杨浦滨江起始楼板价的新高，也被业内视为今年上海年度标杆地块之一。杨浦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介绍，地块坐拥内环稀缺一线滨江资源，南向距离黄浦江最近仅200米。
12: 此次组合出让所在区域历史上被称为八带头，曾汇集商业街市与百年老字号，素有沪东小上海之称。此次出让地块延伸景兴路人文烟火轴至滨江公共空间，布局各类消费场景与配套公服设施，两幅住宅用地将补齐区域高品质规模化居住短板，容积率1.1的低密商业用地将延续片区传统街巷肌理。
2: 第六批次另一宗重磅地块是徐汇区康健街道的住宅加酒店的组合出让地块，起始总价56.7亿元。作为内中环难得的改善型优质地块，路网通达，轨交便捷，科创氛围浓厚，区域配套完善。徐汇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陆爱飞介绍，
13: 地块东侧紧邻桂林公园、康健园，南侧靠近曹河金港，1公里范围内汇集求知小学、室外小学、中国中学、室外中学等优质学校，同时毗邻上海师范大学，地块1.5公里可达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 同步推出的还有奉贤新城11单元的低密宅地，容积率仅1.05，三幅地块全部依托存量用地盘活规划腾挪而来，分别对应内环滨江高端人居、内中环成熟配套、新城低密宜居三大赛道，精准匹配上海居民多元的置业需求。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0: 来关心天气，受梅雨带北台影响，申城今天依然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本周后期阴天为主，阵雨时不时出没，并可能伴有雷电。最低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周初，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降雨减弱，阳光出现，气温将明显上升。预计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高温线，闷热感明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清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14: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
0: 商务部昨天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今年3月以来，制造业 PMI 已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5: 7月1号起，我国一批强制性汽车安全新国标将同步落地实施，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被业内称为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此外，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对动力电池安全体系做出了根本性优化。旧版标准只要求热失控前5分钟报警，新标准则对电池的热失控风险采取零容忍策略，要求在碰撞结束后的30分钟观察期内，动力电池必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另一项备受关注的变化来自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新标准首次将一键断电明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要求可通过驾驶员或救援人员一个动作点触或长按直接切断整车高压回路，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车载电脑软件逻辑执行的断电方式。多位行业人士认为，此轮标准升级将全面抬高我国汽车安全准入底线，倒逼车企从车身结构、被动安全配置到三电系统防护进行系统性迭代。
0: 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高速铁路昨天正式通车运营，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全长约257公里的钢铁大动脉，一举拉直西北连通华中的快速交通线，将西安至十堰旅途时长压缩至1小时左右。西安至武汉最快通行时间仅需2小时41分钟。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截至目前，青藏高原铁路运营里程超4000公里。
14: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拉萨站了，请您整理好随身物品。
0: 从上海出发，向西4000多公里。20年前，青藏铁路穿越昆仑，跨过唐古拉，连接了世界屋脊。今天，列车继续奔驰在雪域高原，播撒下一个个关于团结、奋斗与梦想的故事。这里就是我们共同的天路。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日子，我们共同的天路新闻行动搭乘这趟穿行在高原上的列车，一起听听旅客和乘务员们的故事。在这趟列车上，有从林芝去长春求学的藏族学生，有从湖南去西藏工作的技术员，有高考结束后带孩子圆梦的父亲，还有在这条线上跑了多年的列车长。20年过去了，改变这片土地的是怎样一群人？
15: 我今年20岁，20年前我第一次翻过昆仑山，20年前很多孩子没有见过远方，现在我经常载着他们去读书。
16: 我的家在林芝，我在长春那边上学，全程要有时候是62小时，有时候是42，一年回2次家，坐火车回家，然后就是经常会坐这个。
17: 我的家乡是在西藏山南那边的，就读的学校是在陕西渭南那边，因为有火车，然后去内地读书更方便，去外读完大学，然后就回来就当一名人民教师。
15: 我运过牛羊，运过药品，运过设备，这些年我开始运送梦想。
18: 我初中的时候就想来了
19: 西藏，之前有了解过，就挺向往的，这次正好是小孩考完了以后，所以就工作挤出点时间过来陪小孩一起玩一下。
20: 我湖南的，坐列车去拉萨是工作，工地上面的技术员，时间缩短了嘛，原来去西藏那边可能要4-5天时间，改变还是比较大，原来都坐不上火车了，原来都是坐面包车，周边这个生态环境变化比较大，空气也变好了，这个人的心情也变好了。
15: 有些人来了又走，有些人来了就留下，他们把青春留在这里。
21: 刚开通的时候就是务农啊、务工啊，学生流比较大一点，然后后期就是咱们的外籍旅客，包括就是游客啊，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就比较多了。人们出行本来不方便，这个咱们的天路相当开通以后，就推动了就是当地的这个教育啊、经济啊各种发展啊，也促进了民族交流。五湖四海从内地来的游客他就比较多一些，刚返，然后就是这些藏族旅客呀，还有这些回族旅客，就会帮助这些旅客。这些画面，感动的画面我们也见了不少啊，比如说藏族旅客给旅客说啊，你不要走太快了，也不要吃太多了，这边海拔高会难受。
15: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改变了什么，其实我只是一路向前。真正改变这片土地的从来不是铁路，而是铁路上的人。
22: 20周年正好是一个整数，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国家的工人啊、农民啊，这些沿途的建设者们，他们的丰功伟绩表示感谢。
0: 青藏铁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6: 回家更方便。
19: 就是内地跟这个偏远地区就连接起来了，
23: 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其次也方便了我们的旅客的通行。因为平时的话，没有青藏铁路没有通车之前，我们如果想看这种风景的话是比较困难的，现在一张票的事情就可以看了。
21: 青藏铁路是民生之路，就是改善咱们藏族群众的一个生活，再一个就是发展之路，就是带动雪域经济的腾飞吧，促进各民族团结交流。
0: 20年前天路开通，20年后我们终于明白，一条路真正的意义不在路本身，而是路上的人。人的轨迹有西有东，有聚有散，而无数人在这条天路上的轨迹，就成了各民族之间最为坚韧不破的纽带。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日喀则融媒体中心与刚刚启用的庞达村红领巾广播站今天将联合推出我们共同的天路，庆祝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周年，即日喀则首个红领巾广播站开播特别节目。日喀则市最南部的亚东县庞达村，平均海拔2100米， 是上海对口援建的边境小康示范村，而庞达村红领巾广播站也是上海对口支援领域首个农村红领巾广播站。在昨天的启用仪式上，上海市第十一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沈敏表示，
1: 这个广播站建立了以后，一方面的话呢，用我们童声来讲述我们日喀则、我们雅东庞达村在党领导下面我们固边复明的故事，让我们庞达村老百姓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第二个方面的话呢，通过这么一个红领巾广播站，让我们庞达村在我们非常偏远的边境地区的孩子，就可以和我们上海内地地方的一些孩子们可以在云端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个对于我觉得孩子他的一个眼界的提升，对他的一个素养的提升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5: 今天下午两点，我们共同的天路将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FM89.9 长三角之声、阿基米德客户端特别专区、话匣子视频号、长三角之声视频号和微博、日喀则融媒体中心旗下云端珠峰抖音号、视频号及客户端，以及庞达红领巾广播站进行同步直播。两地红领巾将展开一场跨越4000公里的科普对话，为高原童心插上科学的翅膀。欢迎收听收看。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上海已建成1.2万多个党群服务阵地，12万多个基层党组织，党的组织全面嵌入社区、园区、街区、楼宇、商圈。近日，在上海市党建服务中心指导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党群服务阵地就在您身边交流活动。静安区摸索出入门、淬炼、实战、出师完整培养链条，以带教结对助力楼宇党建高质量发展。松江区中山街道22名党建服务专员包干服务7000多家市场主体，实践一位专员对接一片区域的包干路径。杨浦 V 剧场为网络大 V 建立党支部，一个个鲜活案例展现了上海党建的探索实践。今天中午12点，《市民与社会》节目将播出完整活动录音，欢迎收听。
5: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教育电视台联合打造的《行走红色城市，感悟思想伟力，解码伟大建党精神》系列融媒体思政课，今天19:30将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开播。系列课程精心规划4大主题行走路线，推出12集精品融媒体微课，采用实景行走加现场讲解的创新模式，将思政课堂真正迁移至红色旧址与纪念场馆之中。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0: 昨天，随着机遇之门大型艺术装置缓缓揭开，以百年张园东西无界为主题的张园东区首开区正式揭幕。一条近100米的景观长廊串联新业太古汇、上海华润中心，直至张园，让百年石库门进一步融入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日常版图。请听报道。
3: 这是我的老房子，我每个星期要来一次，把它的变化记录下来。家园和边上的如意号巨人、吴刚路步行街，还有那文明北路步行街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大张园区域。
4: 听说张园东区首开区揭幕，老居民庄元强第一时间赶来，对张园的变化如数家珍。而今市民从石门一路的路易号启程，经过摩登现代的华润中心，便可看到一条93米的景观长廊。英国团队打造了机遇之门与时光之廊大型公共艺术装置，藤蔓花卉、萌趣小熊等视觉元素串联起整条体验动线。上海新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石云伦说，
7: 那么从路易号的大船靠向这个陆地之后，通过张园的这扇门，那么能够连通东方和西方这个历史和现代这样的一种连接。
4: 他介绍，在这条动线中，张园首开区共有7幢保留保护建筑投入使用，其中最大亮点当属张园体量最大的石库门建筑，始建于1928年的张园大课堂。
7: 它是三开间、三进深，再加3层楼，在我们日常的石库门建筑群里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对建筑的这个尊重，我认为不仅仅是把它修成100年前的样子，而是修旧如故，以存其真。我们希望能注入新的内容。
4: 而今这里被重塑为潮流沉浸体验地，迎来首店的密集落位。一家潮流女装品牌进驻张园大课堂，融入新型图腾、迷彩等元素，另一家有机抹茶品牌则配合艺术装置带来花朵元素。

0: 素限定特调。项目负责人龚佳毅说，
1: 比较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张元的客群更符合这个我们对于新产品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啊，包括市场的反馈啊。
0: 作为全球新品首发地标，张元已先后引入50多个高能级品牌的首店及特别概念店。施云伦观察到，
2: 那我们现在在运营了3年多之后，发现我们的一些潮奢品牌，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些品牌，可能在市场上够受欢迎的。我们有一家品牌开业当天单店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它已经超过了很多重奢品牌新品首发的销量。那么所以这次我们引进的这些品牌，关注于年轻人，都在1000到3000之间的这样的单品。
0: 同日启幕的静安时尚文化周还将一场国风高定大秀搬入张园，先锋时尚品牌与青年设计师作品在石库门建筑中交流互动。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徐卫华表示，
3: 静安呢一直是把时尚作为我们区域发展的一个鲜明的标识，它不只是与国际品牌的汇聚，更在于更多本土创新设计力量的成长，以及商业文化创意和科技的融合。
0: 张园东区首开区的开放，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贯通，更是张园全域升级的关键落子。南京西路地铁站2号线、12号线、13号线3线换乘工程即将拉开帷幕，在总面积达8.8万平方米的3层地下空间内，将统筹布局交通、商业、文化等现代城市功能。待东区全面投入运营后，整个张园将形成动静相宜、沉静无界的多元业态。石云伦透露，
2: 今年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南面的威海路这条通道再打通，这样的话我们东西南北其实都能够到达我们张园，整个商圈街区的这些客流就能够得到共享。我们希望不管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跨越年龄层的这些客人，能够感受一下现代的商业文明，同时呢又能接触到上海本土的烟火气。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2026上海马拉松中签名单昨天公布，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新高，总报名人数达361988人，大众整体中签率达6%，吸引116个国家和地区共13973名国际跑者报名。中签跑者中，女性占比23%，36至45岁年龄段跑者为参赛主力。赛事定于12月6号鸣枪。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5: 2026年学生暑假已拉开帷幕，上海地铁根据暑假期间客流特点制定专项运营方案。虹桥枢纽站点在现有2号线、10号线日常定点加开机制基础上，计划从今天到8月31号，10号、17号线每周五、周日2天新增定点加班车，集中运输虹桥枢纽夜间出行客流。另外，今年正值迪士尼10年庆典，7月3号到8月1号，每周五、六、11号线迪士尼站开行定点加班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7: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8: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上海普陀书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应超。初夏时节，浦东鲜食玉米甜蜜上市，我们合作社精选深雪田一号、雪之玉、黑金699三大优质品种，或鲜脆多汁，或软糯香甜，满足上海市民对鲜食玉米多元味蕾的需求。
7: 位于浦东书院镇的普多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探索采用大垄双行种植与促早栽培模式，锁住阳光滋养与新鲜口感。鲜食玉米实现现摘现发，从田间直采到电商直播直达餐桌，一口咬下尽享沪郊夏日的清爽鲜甜。
9: 农商银行积存金，祝您轻松参与黄金投资，一刻起投，门槛低，长期投资积少成多，更有丰富精美的品牌实物黄金随心兑换，详询962999或客户经理。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沙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进。 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

0: 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
1: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0: 乌克兰财政部昨天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0: 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
1: 韩国国会昨天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0: 昨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专家指出，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为外部因素，高负债叠加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为内部因素。日元持续贬值推高了民生成本，同时增加企业中间品进口成本，使中小企业经营承压。
1: 创纪录的热浪继续在欧洲肆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发文指出，自6月21号以来已记录1300多例与欧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病例。欧洲持续多日的高温尚未退烧，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将被热穹顶笼罩。本周一股强热浪席卷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气温预计将打破历史记录，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一些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多场赛事相继展开。较早结束的较量中，挪威依靠哈兰德第86分钟的制胜进球，以2-1击败科特迪瓦，时隔28年闯入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西。清晨5点开赛的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姆巴佩梅开2度，巴尔科拉破门法国3-0轻取瑞典，将与巴拉圭争夺8强席位。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与厄瓜多尔的1/16决赛将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在北京时间昨天上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荷兰与摩洛哥常规时间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3-4不敌对手，惨遭淘汰。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在普陀区莫干山路50号 M50 创意园，老厂房保留着斑驳的年代感，一间间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随意地嵌入其中。今年以来 ，M50 的外籍游客占比已超50%，在园区内产生消费的顾客中，外籍人士比例高达90%。

0: 解放日报载文指出 M50 的故事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不追逐流量，不搞大型市集，甚至刻意拒绝商拍和喧哗，只是在4万平方米的旧厂房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个由艺术家、设计师、独立主理人和全球访客构成的生态系统。当城市更新普遍陷入硬件内卷，投入数亿元改造，邀请明星建筑师，成为全行业打卡地标的循环时， M50 选择了一条更慢、更难，但或许更可持续的路。内容大于硬件，生态大于招商，长期主义大于短期流量。
1: 据媒体报道，云南昆明的张先生出差期间，把2020年花360万元买的法拉利停放在日常固定区域。监控拍到四个孩子把法拉利当滑梯，车顶、叶子板、尾灯、机盖、玻璃划出一道道印子，保险杠也裂了。看对方都是孩子，张先生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退一步去了修理厂，用副厂件拆车件，维修费用也从10万元降到了不到3万元。然而四位家长却表示，你都买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2-3万的修车费，别为难孩子了。澎湃新闻的评论指出，财产权不因价格高而打折，受害者的正当性不因有钱而缩水。孩子可以不懂事，但家长不能不懂事，监护责任不能因为孩子小而自动打折。如果家长只会把孩子小当盾牌，把和稀泥当退路，孩子失去的就不是几千块赔偿，而是对规则的敬畏。今天爬法拉利不用负责，明天可能就敢捅更大的娄子。车主走法律途径是对的，法治社会里该谁的账就算到谁头上，不该有好人吃亏来评。
0: 日前韩红为冯小刚新片抓特务宣传时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支持票房，被质疑道德绑架，引发争议。前晚韩红在朋友圈发文称自己泣不成声向公众道歉，即日起将退出公益行业。观察者网的观点认为，表面上走个面是一种行业内的友情支持与人情礼仪，但在观众的感受层面，它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熟悉的宣传套路。熟人站台，象征性曝光，情绪动员。2026年的今天，人情价值已经无法替代内容判断了，消费行为本身正在更多地走向内容导向。从这个角度看，走个面遇冷并不仅仅是传播失效，更像是一种权力的回收。观众开始重新划定边界，什么值得看，什么不值得看，什么只是行业内部的热闹，与自己无关。以上是慧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领航
3: 更幸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3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4: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2: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5: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2: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

0: 播。
1: 这里是长宁，大虹桥东引擎，大都市西门户。
2: 长宁正打造以全球风尚为战略核心，时尚国潮为发展特色，全球首发为动能引擎的长宁时尚消费产业品牌，只取擦亮时尚长宁悦享消费城区标志。长宁正努力成为上海定制城市 IP 的最佳培育热土。2026全球新品首发季上海时尚定制周在长宁盛大启幕，用首发大秀、主题展陈、场景体验激活定制消费新活力，打造兼具海派时尚、国风匠心与城市温度的消费新场景。长宁正努力铸就国潮轻奢品牌创新孵化高地，完善产业生态体系，激活时尚地标引领功能，强化品牌集聚效应，培育天加爱、 Grace Chen 等优质原创品牌。长宁正倾力打造文旅娱购一体时尚消费街区，依托愚园路、新华路、武夷路等百年街区，让建筑肌理、文脉特质与时尚长宁有机结合，打造烟火气加国际范儿的沪上新地标。
0: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1: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3: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暑假将至，计划前往南美、非洲旅行的朋友请注意，当地存在黄热病、疟疾、霍乱的传染病风险，需提前防范。黄热病病死率高，接种疫苗是唯一有效的预防手段。请注意，疫苗接种后需10天才能生效，务必提前办理。预防疟疾核心是防蚊灭蚊，建议全程穿着长衣长裤，并在裸露皮肤上涂抹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预防霍乱及旅行者腹泻，可提前口服霍乱疫苗，旅途中务必把好入口关，只饮用瓶装水或者开水，远离生腌海鲜和不洁食物。出发前建议前往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进行专业医学咨询，归国后如果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也请及时就医筛查。祝大家旅途愉快，健康平安。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6: 我是姜文。
5: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首先来关注天气。
6: 今天本市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良，明后两天优到良。
5: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贡江路